0: 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
1: 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
0: 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
1: 是吧，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
0: 做官了，是武官。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俩什么时候走啊？ 娘啊，事不宜迟了，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1: 这东西我也得归着归着。
0: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
1: 哎，正这么个时候，
0: 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大。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啊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翻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你看看我后背两腿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

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有脸敢回来呀？娘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你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三天两头吊顿，但是你还能吃点东西，能吃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啊？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了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去了，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浑身是汗。李逵就觉得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上儿当官那地方去。还有多远？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娘，你有什么事吗？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扑刀扑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的放下。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好吧。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朝下喷戳在地上，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娘，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记住了吗？我这刀在旁边戳着呢，您扶着这个刀啊。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哎，我去去就回。这李逵撒下鸭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扎着腿快体格慢，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小溪。哎呦，李逵心里一亮，妥了，有水了。他趴在溪边把大黑脑袋探下去，先喝来头一看，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是座庙。他撒脚如飞，盘石拉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事好捧水呀、啊，

山的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哎，这玩意儿精彩，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起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拨了脑子，真亮着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咵咵咵，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几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香炉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得是这个地方，娘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我走错了，娘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个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啊，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进去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是血呀、好，这血从哪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的，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的脑子嗡了一声坐地上，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哎呀哈哈，而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呢，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童虎豹伤人，娘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着血往前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一座山洞。我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旋风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

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的。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的一声，就要动手。黑旋风李逵到了现在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钻进山洞。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呀，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的。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的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在老虎天灵盖上。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的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他想里边还有，妈，我躲逃一个也不剩，省着你妈我还帮人家，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听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了，劈的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刀苗子长。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还两只大虎上哪去了不清楚，俩虎崽看家呢。李逵出来的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他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他脑袋呀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有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由于这一刀太致命了，扎的五脏着，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着脑袋就死在石头拉子旁边了。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一阵风起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哗哗哗哗哗，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就是那只熊。

四只虎的一家之主来了。那一看母虎死了，那雄虎能干吗？倍加疯狂，嗷嗷直叫，啪啪啪啪啪尾巴搅动如飞，像钢鞭一样打的石块乱飞，小树都给打折了，奔李逵就扑来。这人呢就怕鼻，马怕骑，说李逵没劲儿了，到了现在也得豁出去，没劲儿也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这条命保不住了。就见李逵把大嘴一张，是哇哇爆叫，老子跟你拼了！雄虎一下扑空，李逵闪身躲到侧翼，双手捧刀奔老虎的肋叉子便刺。这老虎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李逵这一刀刺空了。哪知这虎啊可能悲伤过度，咱们猜是怎么回事，扑的用力过猛了，一下收不住了，整个在石拉子上折下去了。他要不自己折下去，李逵就危险了。李逵看呀呀行了，掉下去了。他扶着矮头一棵树，探身子往下看，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只虎还没断气，啪啪啪在山坡直咕噜。李逵一想，我收拾了你吧，留着你是祸害。潘石拉子下来，到了老虎的近前，咔咔就几刀，终于把这只猛虎给弄死了。您看咱们说水浒传两位打虎的英雄，一个是武松，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白鹅吊睛大虫，名扬天下。您可别忘了李逵一个人弄死四只虎，当然情况有所不同了，也是名扬天下呀。那么其他的书不管张三李四都能打虎，这都跟人家水浒笑的。那虎是那么容易打的吗？那不是猫，你就打一只猫也不那么容易啊。闲言少叙，李逵打死四只虎之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就觉着昏昏沉沉，倒在这只虎的旁边他睡了。这就学嘛，昨天晚上找着半只腿一只鞋，他顺这个鞋印找，又找着点零碎骨头棒子，还有没啃干净的，上面还有碎衣服片的，他全划了在一起，就在那座山神庙前抠了个坑，把残骸掩埋了。李逵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娘啊，愿您早生天界。哭了一会儿也不哭了，站起身来，拎着朴刀画着腰刀，摇摇晃晃下山，走出没五里地来，碰上二三十人。这二三十人都是本地的猎户，你就记住，凡是有猛兽出没的地方指定有猎户。这些猎户各拿着虎蛏子刀枪棍棒弓弩，一看山上晃晃悠悠下了个黑的汗，而且这黑的汗满身是血，跟血葫芦差不多，都吓呆了。喂喂喂喂，我说你是人呐，你是山神爷呀。李逵一听，这不是放屁吗？哪来的山神爷？我是人呐。我说你多大的胆？

0: 你一个人敢进这山呢？你说什么？
1: 都叫我把老虎整死了，一共四只。
0: 啊、对呀、啊，
1: 这位是神仙，呼啦朝全给理，都得听他的。给曹大户一报信，这老头一听是吗？不急，了不起呀、啊！像英雄这么有能耐，哎呀，要不做大官，就屈了才了他。我恩公啊，您可别走啊！县里头早就发过榜文，给本地除害者算立下首功一件，有重赏啊！你就等着领赏吧。有人多嘴就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您叫什么名？”“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三。”“哎，李逵也没啥实心儿。”还会编瞎话啊、哦、啊！张壮士哪儿的人？
2: 我当初也是易水县的人，后来在外边做买卖，学能耐，就在外边定居了。这次回来是办点事儿，无意之中碰上老虎了。
1: 哦，是是是，这是神差鬼使啊，让张壮士来为本地除害。乖乖，添酒添肉。
2: 李逵也真乏了，另外多日也没怎么喝酒啊。这回见着酒，李逵就忘记宋江告诉他的话了。
1: 这顿喝左一坛子右一坛子，过瘾劲儿，甭提了。
2: 可是一个山村什么都闭塞，这里人呢也少见多怪。就李逵这件事情，十里八村的都听说了，男的女的大人孩子全要看看杀死四只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
1: 都来看亲戚来了。上千口的人全都挤到曹大户的院里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指手画脚，品头论足来谈这件事情。可曹大户一想，这人什么也没见过，看就看吧，有丑死虎的，有看李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坏了，在人群之中啊，来个妇道，这妇道也来看热闹来了。看完虎之后打听明白了，挤到队伍的最前边，往厅上一看，李逵脸朝外正吃呢。这个女人是大吃一惊，
3: 原来是他，这不是黑旋风李逵吗？梁山的贼寇。
1: 什么张三，胡说八道。那要说还有人认得李逵
2: 啊，
1: 前面书咱说了，李逵看的娘，半路上有个人劫道，叫贾李逵，姓李叫李鬼。李逵呢没要他的命，还给他不少银子。他说他家有八十多的老娘，后来李逵找饭吃，多巧，正走到李鬼的家，李鬼的媳妇招待的李逵。咱也说过，李逵上茅房，正好李鬼回来了，跟老婆子一见面一吐露实情，李逵才知道上当。这一对狗夫妻都不是好人，一怒之间把李鬼给杀了，他媳妇跑了。这女人就是李鬼的妻子曹氏，她就是曹家庄的人。跑了上哪儿去？投奔他爹妈来了，也不敢回去了。今儿个跑这来看亲戚来，他一看，耶呵，这不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黑旋风李逵吗？他马上抽身挤出人群找李正。李正是什么呢？可能就像现在的村长差不多少，负责人嘛。

李正找着了，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正也大吃一惊，我说你说话嘴可得有把门的，这么大的事件事儿，然后回来再陪您吃酒，多吃多喝呀。好好好，你忙着你的吧。李逵也没想到旁的曹大户拄着个拐杖出来，应该是李正找的。一问什么事儿，李正瞅瞅左右没人，把曹氏叫过来，把这事讲述一遍。曹大户好像没趴下，莫非此人就是梁山的巨魁黑旋风李逵？正是他。易水县益州府悬赏严拿，出赏钱3000贯。这家闹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国家是下令严拿呀，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可能他家在这儿。曹大户说：“那怎么办呢？”报官。李正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别露声色，您回去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尽量多叫他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把他拿下，捆个结结实实，他也跑不了了，咱带到官府举报。”曹大户还没等动手，那汗先冒出来了。这家一个人能整死4只虎，他比虎都凶，要弄不好要弄吃了，咱都活不了。哎呀，多给他喝酒啊。好吧，曹大户回来了，呵，见着李逵，假好假后，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两坛子来。你让他有钱，能没有好酒吗？那酒搁的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要一醉方得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哎，好啊！俺准备的装兵有30-40号，还有猎户帮忙，拿着绳子偷偷摸摸过来了。连李逵坐这把椅子一块给拴在一起了，都没敢惊动他。就这么收拾李逵，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把椅子抬到院里头，把脸盘搬来了。又找了一条大锁链子，一头锁在李逵脖子上，一头锁在碾盘上。你看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大碾盘能有1000多斤，再把你拴在椅子上，不信你就能挣开。这李逵还睡着呢，曹大户和李正一商议，赶紧到县里去举报。骑了匹快马，曹大户带着李鬼的媳妇儿，还有李正3个人，风是风，火是火，到了县里。书说简短，知县一问经过，3个人这么一说，知县一听又惊又喜啊！有这等事？李逵现在何处？回太爷正在小老儿的家中。阎和子一块带来，不敢呐，不敢呐！这家伙才生性呢，我们是用酒把他灌醉，才把他抓住的。不然的话，能逮得住他吗？我们怕道不好走，他要跑了，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先来举报，求县太爷速派人把他押到县里头来。50个到不了他眼前，因为那个李云工资也高，另外天生的青眼眶，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所以人们给他送个美称叫青眼虎李云。李云奉命来到堂上见过知县。李云啊，你多带点弟兄，随着曹大户和曹李正等人

那个巨魁贼头黑旋风李逵给我押到县里来，小人之命，听着啊，那可都是山路，最不好走，多加谨慎，别让他跑了。大人放心，跑不了他。四个时辰之后，我就能回来。青岩湖李云到了下边，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找了三十名半小伙子，抓财办案都有经验的，胳膊根力量大，每个都会点五八抄。李云当中一宣布，走，跟我押解黑旋风李逵去。哎哎，是啊，这帮小子又惊又喜，各拿器械在手。这李云呢，为防备万一起见，骑了匹白龙马。

身戎装在头前开路，直奔曹家庄。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呀，小小的玉水县城就轰动了，屁股大那么个地方，有点什么事都能轰动，何况李逵干这事惊天动地。这个消息就传到朱贵他哥哥朱富的耳朵里。前面说咱讲了，汉帝忽悠朱贵，奉军事和头领所差，暗中保护李逵，也回到易水县。他是这里生人呢，他哥哥在县城北关开了一座酒馆，叫朱富。朱富啊，为人和蔼，老笑笑呵呵，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朱富也得着信儿，急忙转身到里屋，找着他兄弟朱贵。但这事儿一说，朱贵是大吃一惊，真的错不了，县里都洪扬多了。这个黑鬼呀，他就会捅娄子。我不出各位头领的揣测，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再危险，咱也得救李逵。不把李逵给救了，我回到梁山没法交代。那你说怎么救？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就得在半道等着劫呗。兄弟，不行吗？不行。你知道三班都头是谁？青眼虎李云呢，此人好生了得，软硬功夫马上布下，那是人中之剑，就咱哥俩去劫呀，闹着玩去。何况李云还带着那么多人呢。朱贵吓得是魂飞魄散，他知道李逵要落到官府的手里，是准死无疑。他死了，不仅是梁山一大损失，而且回到梁山，见着各位弟兄、各位头领，如何交代？恐怕他急了，背着手在屋里滴溜溜直转呢。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直滚，他弟弟朱富也急得直嘬牙花。苦无良策。到后来啊，笑面虎朱富眼睛一亮，哥哥，我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主意？现在不是无死，就是亡国呀！

这条道，你倒说呀，哪条道？哥哥，您别着急呀，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溧水县三班都头青岩虎李云是我的好朋友，几年前我还跟他学过武艺，我们两个人有师生之情，平常呢感情也挺深厚。咱们老实说，李云这个人啊很仗义，比别的当差的那强得多得多，故此我们两人处得十分亲密。我打算利用这个关系，女儿啊到山嘴子去等他，他不是奉了知县大人之命去皮里魁去了吗？回来之时必然得路过山嘴子，我呀向他祝贺，让他喝酒，请他吃菜，在酒里和菜里就下上麻药，把他给麻倒，到那时救了李逵不就完了吗？好好主意，就得这么办了。朱父说，哥哥，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能在溧水县住了，今后有家难奔，有果难逃，我可怎么办？我兄弟，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的确不能再住了，干脆跟哥哥在一起投靠水泊梁山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做这小买卖受这窝囊气干什么？跟哥哥一块干吧。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哥俩商量一毕，说干就干。首先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归置，金银细软都把它集中起来，笨重的家事什么柜呀、桌子板凳、水缸坛子都不要了。怎么办呢？朱父让媳妇儿带着13岁的女儿，带着这些东西坐了一辆垮车，派了东西准备好了，从饭馆租了两只大石盒，这石盒呀把这东西全装在里头，盖扣上。朱贵和朱父连夜把门户倒锁，挑着这个东西起身赶奔山嘴子。这山嘴子在北门外，离这溧水县不到5里，从这往里走啊，除了山就是山呐。你要进北山和西山，就是这么一条路可以出来。姑父在这住了多年了，地理相当熟悉，所以就埋伏在这儿了。旱地忽绿，朱贵还担心呢。兄弟，咱俩在这等着有把握吗？李云要压着李逵回来，肯定得在这儿路过，不然的话他进不了县城。有把握就行，别傻老子等捏汉子，咱白等一场，人家从别的道回来县可就不赖了。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能。两个人利用这一机会闭目养神。你别看朱父嘴说的平庸，那心也没底呀。

些货看一看，心里头盘算着，李云领着人奔曹家庄找曹太公，办完了手续，再押着李逵回来，往返得六七十里。这会儿不来呀、一会儿也就能到了。路上他们绝不敢耽搁，耐心等着他。一直等到日出东方的，到了第二天的白天了，哥俩站起来，脖子都扭酸了，接茬嚷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朱富就发现人影晃动，来了来了。顿时哥俩来了精神，揉揉眼睛仔细看，真来了。因为山道弯弯，时隐时现，再加上树木挡着，看不太清，可一会儿看清楚了，能有六七十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马的步行的，哥俩这回看清楚了，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此人平顶身高八尺五寸瓦力，面皮净白，方面大耳，穿青挂皂，腰里扎着蛇纹板带，大红的中间青缎的靴子挎着腰刀，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亮银枪，留着小黑胡。朱富一眼认出来了，青眼虎李云。再看李云这匹马的周围，都是易水县的官人，手里拿着长短的家伙，后边有两名官人，肩头上抬着一条杠子，杠子上有个人，四马倒全皮捆着，左一道右一道勒得结结实实的，估摸着肯定是黑旋风李逵。再往后看，曹家庄的猎户，猎户头还有个女人，满头戴的都是花，脸上抹着粉，书中代言，这就是李鬼的媳妇，告密就是他，干什么都跟着，哪能不跟着呢？得到县衙门去领赏，抓的这不是普通的小土匪，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国家出了赏银3000贯，这功劳可不小啊，因此这些人是兴高采烈，准备到县衙领赏。还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发笔小财，也跟着凑热闹，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朱富看清楚了，压低声音告诉他哥哥朱贵，哥来了，沉住气，您甭言语，看我的。哥俩这心呐、咚咚咚咚咚就敲开鼓了。两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大白天万一有个疏忽，不但救不了李逵，这哥俩的命也得搭上。这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呐、说时迟，那时快，李云押解着李逵，这么一帮人就到了山子里头。朱富呢，赶紧抢步起身，

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青烟湖李明赶紧把新疆带住，站住！李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吓了一跳。为什么？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认清楚了，把李逵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抬到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披星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呀？那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原来是你，李云押解着李逵到了山嘴子。朱富呢，把道路拦住。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青烟湖李明赶紧把新疆带住，站住！李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吓了一跳。为什么？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认清楚了，把李逵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抬在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披星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呀？那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哦，是他呀，这心放下了。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富贤弟吗？师父，你怎么这么客气？我是您的弟子啊。朱富啊，你在这干嘛？老师啊，听说咱们本县抓住了梁山巨魁黑旋风李逵，听说您亲手去提这案子，我呀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就盼望您老平安回来。这不，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师傅，你要回到县里的，肯定立下首功一件，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我伙计，准备准备。谁是伙计？就是他哥哥朱贵，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说着呢，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酒肉就都拿出来了。李云就一皱眉，从马上跳下来了。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破抄？你这何必的？再者说，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去复命。这么大的，你的心我领了。
咱们改日再聚会。老师啊，你看您说的，都到了家门口了，您还着什么急呀？哎，就如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怕发生意外吗？万无此理。你看，我都给做好了，您不多吃少吃，不多喝少喝一点儿。你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李云一看呢，朱父出于至诚，说的非常恳切，也推辞不了了。好吧，多谢贤弟了。我大家听着，先休息片刻啊！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给咱们祝贺来了，大家都点心点心吧。哎，好嘞，吃早点嘞。你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也够劳累的了，肚子正发困呢，一闻酒香肉香，焉有不馋之理，呼啦全过来。朱贵朱富啊，给大家分饭，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大家吃好喝好。那三四十斤肉呢，还有菜，还那么多的酒，足够大伙吃的。然后呢，他们用小盘切着最好的胸肉，拎了一壶酒送到李云的近前。朱富就说：“师傅，这是您的，您尝这肉可烂乎了，这酒不是烈性的，我知道您不善喝酒，但这瓶酒没关系，您多少喝点吧。”贤弟，我这怎么感谢你？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少喝点吧。多谢老师。李云接杯在手，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哎呀，我一喝酒就上头，算吧，我多吃点肉吧。好好好，您不能喝酒，您多吃。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盆肉，往下一看，嚯，这帮人争着抢着是狼吞虎咽。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风卷残云，时间不大，把东西全吃光了，酒也喝干了。李云一看差不多了，弟兄们不必耽搁了，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说完话之后，你看呢，一个动弹的都没有，听见没有？都起来了，痛快点。好，他突然发现，绝大部分人嘴吐白沫，俩眼发直。

你这毛都是空的，你丑就明白了，我们上当了。你好啊，辜负啊，闹了半天你推诿，你我那意思我跟你完不了。刚想要站起来，就瞧这脑袋嗡，腿一发软，他又坐下了。天旋地转，是人事不省。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诸事弟兄心头高兴啊！再看两个人伸手把刀拽上来了。先救李逵，把绳子拦断了，把李逵给救下来了。合着李逵好像一头狮子出了笼子差不多少，嗷嗷直叫唤，把他娘的跟他们完不了。他一哈腰，从这个当差的身上拽起一口腰刀的是直奔李逵，让朱富把他给拦住了。你这个慢，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惦记杀人？怎么的？把我倒霉倒他身上，我怎么不杀他？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杀谁也不能杀他。要把李云杀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好，那我就杀旁人。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看那道术胡须把掌柜这口刀抡开。

其他的一个都没活。其实李逵这么做也不算过分，留下一个带活气儿的那就是麻烦。到了现在不毒不恨不炸子，后来把那口刀砍的都卷了刃了，就剩下一个李云。朱贵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朱富说还怎么办，跑吧，赶奔十里台接我媳妇和女儿去，然后咱投奔梁山岗，跑跑跑跑。这三个人一下腰啊，撂蹶子跑啊，一口气出来能有六七里地。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李逵和朱贵就一愣，怎么你还有事吗？哎呀不妥，什么事？我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李云云得过来，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死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也活不成了，这对不起朋友。李逵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你是哪条人？你可怜他有个屁用？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对我不错呀，咱们好了知人家一不顾，良心也不得安宁啊，这哪行？那你说怎么办？你们二位先跑，赶奔十里台见着我的家眷，你们先回梁山，我回去看看李云去。我的意思是说李云明得过来，我向他讲述程阔厉害，最好让他也跟着一块去梁山，到那你说一举双得，何乐而不为也？朱富点了点头，兄长你说的倒对，可是李云能干吗？他见着你的面眼都得红了，还不得要你的命？我宁愿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们二位先走吧。李逵一听那哪行，我这么办吧，我朱贵你先到十里台，我们俩留下接应，好好劝劝姓李的，他要懂人情那当然最好了，要不懂人情你就把他咔嚓好吧。汉帝忽略朱贵先赶奔十里台，见着朱富的媳妇女孩还有那老家人，几个人凑到一块先走。朱富和李逵在返回的半路上，因

过来放眼一看，哎呀，把他急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姑父，我上了你的当，你可把我坑苦了，你回跑我都活不了，何况死了这么多的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估摸着他也跑不远，故此提了条花枪在后边就追，没想到迎面遇上姑父和李逵了。这李云一看，咬碎钢牙，抖枪便刺。姓朱的拿内鬼，照照，砰砰砰，嚓嚓嚓嚓，就好几枪。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窜蹦躲闪。师傅，您留情。师傅，我有下情回禀，您先别动手。李云收住招，瞪着眼，你还有什么话说？师傅啊，您容我把话说完。是，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但是你得看大局呀。我把实情全告诉你们吧，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帝呼噜朱棣，我呢在玉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到了关键时候，我能不向着我哥哥？我哥哥是暗中保护黑旋风李逵的，李逵叫你们拿住，我们能不救？故此我们才使了麻药啊，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师父，您是明白人，假如我们有心要你的命，你还能活着吗？那么多的人都死于刀下，为什么没杀您？那就是我求的情，因为咱们师徒啊感情不错，故此给您留的情了。其实我们要跑早跑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觉着对不起您，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来接师傅您来。师父，宋天子无道，权臣卖国，民不聊生，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恨透了这些当官的，你又何必身穿官服给他们使唤？我说这也是天意该招。师父，您现在走投无路，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胡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师父，跟我们一块去梁山吧。哎呀呀，呸！朱父，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跟你完不了啊！招枪，砰砰砰砰，又是几枪。李逵在旁边站着，李逵这火腾就上去。他一看这朱富，一个呢抹不开跟师傅动手，招招架架躲躲闪闪；第二个呢就继续。

不过李云，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李逵等不了，时间拖长了，官府来了援兵，谁也走不了了。故此李逵大吼一声，拎着刀子冲上来。你们说李逵不识斧子吗？怎么使刀呢？啊，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楚，李逵临下山之时，宋江怕他惹祸，把斧子给他留在山寨上，不让他带，所以李逵手里没家伙，他换了把刀。且说李逵嗷一声冲上来，让都护躲开，大战青岩，别再执迷不悟了，听弟子的话吧，赶紧跟我走吧，不然呢，我可救不了您了。这那李云也不是木头疙瘩，到了这会儿，他脑袋冷静冷静，扒着扒着珠子，一想也只好如此。其实那个心底呀，他很赞成梁山的英雄好汉，也久闻。

0: 军师无用，列队迎接。李云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其实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还愿意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又杀死四只虎，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诸贵诸妇把怎么救的李逵，怎么收的李云，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这回见面真是英雄大聚会。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青岩湖李云、朱富和李逵撵上汉帝忽必朱贵，彼此介绍完了，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回到梁山。宋江朝拜，军师无用，列队迎接。李云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其实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还列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四只虎收了两只活虎，青岩虎李云、笑面虎朱富，这不是活虎吗？这也是可喜可贺呀，可烈热烈祝贺。就让这李云、朱富坐到白日鼠白胜的肩上，

算梁山上第三十一名头领。那排成号那就不喊我。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宋徽宗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把梁山的人马重新调拨调拨，做了明确规定。梁山的水军全归会江龙李俊管理，帮着混江龙李俊的就是阮氏三军，提调水军步兵归豹子头林冲、披着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管理，同时还设立左三寨、右三寨、前三关、后三寨，按部就班全派的人了。连李云、朱富新来的全都有明确的差事，大家是心服口服。可是在庆贺之余，宋江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不在，谁呀？陆云龙公孙胜，梁山的副军师。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公孙胜回冀州圆寂也去探母，李逵回来，公孙胜至今未归，大家也就担上心了。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下手之后一算过了日期了，怎么还没回来？咱哪能不闻不问呢？大家越想越担心，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万一发生事情是休得。

在这个路上啊，还遇上个熟人。这小伙子俊朗人物，没有27、8岁。谁呀？姓杨，叫杨林，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杨林前些年也摊了人命官司，在江州被押。那时候在京是两院的阶级，正好管他。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杨林感恩不尽呐、啊，至今不忘大恩。哎，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老熟人一见面，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戴宗就问他：“兄弟，这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我倒想去，人家能要我吗？”“哎，这话倒是有解闷的，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方便多了。”他们俩结伴赶奔冀州，路过一座大山叫韵马川。这座大山山岭相连呐，怪石横生。戴宗看了看，那这地方太凶险了，咱还真得住点夜房。

声响亮的乌哨震天，在面前就出现一只人马拦住去路。再仔细看，来了，真得留点神。

朝前这一百多人这雁翅行奔来，郑公将晃出两员好汉，一朝一军。先说这丑的，长得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呐，挺长一张大鱼脸，宽脑门子，翘下巴，连鼻乐腮的胡子茬，两只眼珠子往外努抡着，眼珠子上挂血线，发红色，就好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似的。其实不然，这人天生就这种眼睛，让人瞅着就那么害怕。在手里使着一丈二尺长的铁链，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

皮脾气，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手里使着一对鬼头刀。还没等戴尊说话呢，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呢，我多少得立点功啊，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痴猫。故此望刀，他先跳过来，把刀一横，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梗梗，来，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打算劫道不成？对面的山大王，其中那个丑的，也就是那一对红眼珠子那位，很看不起那样子，撇着嘴打量打量，紧抱着杨林，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你算说对了，爷爷就是吃老行的，此山是我开。”

了半天是贼呀，未曾劫到抢银子之前，你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们是谁？我乃警报的杨林师爷。杨林呐、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没听说过。问我，你嘴干净点啊，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他是谁？哼，我告诉你，要提起我这位哥哥大有名望，想当初在江州衙府做过两院接济，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神行太保戴宗师爷。戴宗啊，没听说过。妈，一对无名的小辈，杨林一听这个泄气，吹半天人不认得。再看这难看的大王，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少他娘废话，留下银子来，你哗啦哗啦哗啦，抡铁链子就砸。警报的杨林这把刀还真不比，一是没你铁链子长，二没有人家劲儿大，几个照面之后，啪，让铁链子抽到刀上的，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飞出去好几丈远，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戴宗手挺不着就跳过来，兄弟到我的后边，哎，这小子很厉害啊，恩公可注意。警报的杨林利用这机会去捡刀，戴宗过来。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常稀松而无言，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危险的时候，燕马川又来了一位寨主，骑着马下了山，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声看了一看，哎，别打了，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哎，真没想到又遇上熟人了，长得挺难看那个大王赶紧收住铁链子退归本地。戴宗合着扑刀，一边擦汗一边观看，这山大王倒是值钱了，从马上跳起来，强步起身来到戴宗面前，是倒身就跪呀，跪下了。大哥，你想可好，小弟给你磕头了，免礼免礼，不敢当不敢当，我看看你是哪位。戴宗给他相了相面，忽然想起来了，哎呀，贤弟是你呀，是我呀。哎呀，贤弟，我是正心地想，我可没想到你干的这行。哎呀，大哥，人这一生很难预料，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嘿嘿，说起来都是笑话。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你。杨林一看一家人，心才放下。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闹了半天，燕马川有300多人，三位头领，长得挺难看的，眼珠子发红那位，人送绰号火眼孙迷，姓邓的邓飞，一员猛将啊。这火眼孙迷邓飞呀、啊，是湖北襄阳人，性如烈火。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
给掐死了，逃门在外，他占据了饮马川。那白脸的长挺漂亮的小伙，人送绰号叫玉三干，玉呢他白干净，个大就像那杆子似的，故此叫玉三干。姓孟，叫孟康，孟康是真定府的人，也是贪了人命官司，不敢在家待着，占据饮马川。后来的这位，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人送绰号叫铁面孔目，姓裴，叫裴宣。裴宣呢，是京兆府的人，好学问，做过知府衙门的孔目，后来得罪了上峰，上峰要陷害他，他一赌气，疏官不干，占据饮马川。戴宗也在衙门混过，故此是老熟人，真是英雄大聚会啊。戴宗把警报的杨林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裴宣就说，老朋友，请进山寨吧。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宾平大厅，设宴是盛情款待。今天故友相逢，自然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谈来谈去，戴宗就问：“我老弟啊，恕哥哥直言呐，你在饮马川

0: 不起。
1: 你这地方素面受敌，倘若官府来了大兵，你怎样抵抗？哎，甭提了。我戴伯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几经多折呀，出了好几回问题，好悬没把山寨丢了，可是怎么办呢？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像这个年月走投无路，混一片就算一片吧，我也没有良策。兄弟，相信哥哥我不？当然相信。我劝贤弟放弃饮马川，在这干什么？跟着我赶奔水泊梁山。也不是我带军吹捧梁山，水面800里，金沙江72道岔港，3道石头城，那是固若金汤啊，总让官府去。

一家靠着大树好乘凉，前途不可限量。戴军哥哥，梁山能收我吗？当然能收了，天王朝代那是当今的豪杰，胡宝义、宋公明这个专交朋友的人，

天命令，一番干孟康同意，火眼悬泥邓飞灭的之奔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军身上，问戴军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我来办事来的，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四军师穆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不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得跃马传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可在我离开之后呢，你们从速准备，也许我几天就回来，咱马上拔寨启程，也许呢十天半夜不回来，不过你们别着急，咱不见不散。好了，到第二天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马上行动。神行太保戴宗在雁马川遇上了老熟人，此人正是铁面苦路裴宣，通过他又结识了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三寨主陆丹干孟康，真是英雄大聚会啊。裴宣就说，戴宗哥哥，梁山能收我吗？当然能收了。好嘞，一言为定。陆丹干孟康同意，火眼酸泥邓飞灭的之奔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宗身上，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我们的四军师穆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得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得跃马传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要按照三位寨主的意思，挽留戴宗和杨林多住几天，戴宗有事儿啊，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执意告辞。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暂时告别。三位寨主回到雁马川山寨，准备行囊入套启程之路，咱不必细说。三回头还说戴宗和杨林，这一天呢到了冀州了，先在城外头找公孙胜，安贯寺院四乡八镇都打听到了，谁也不认识公孙先生，结果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无所获。杨林就说，明儿个咱进城吧，城外没有，到城里也许能打听到消息。
第四天，杨林带兵进了城的。这冀州啊，是府治，管着11个县呢、啊，这是个大地方。城里三街六市十分繁华热闹。他们走的是中央大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边还有人开道，闪开闪开闪开，车辆靠边都闪开闪开。戴宗和杨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随着人也靠到道边看看什么事儿。抬头一看，从对面啊来了20多人，还打了一把青伞，青伞之下一匹白马，白马之上坐着一条大汉。

一群酒穿起挂着包嘴的靴子，骑马叉叮当滚空，往脸上看，大脸蛋子，宽宽的脑门，射凉了的下巴，面如姜黄，就好像得了伤寒病了。

可能这个人呢刚喝完酒，脑筋蹦起多高了，胡须都扎着着，一手拿马鞭，一手裹丝肩，在马的前边有五六个人，都向衙门口当差的，每人手里托着个方盘，方盘上放着绫罗绸缎花红银品，横个拿着，压得摘摘歪歪的，看来礼物挺多挺多，都有点拿不动。还有几个给抬到的，在白马的后面有两员大汉，头戴射人的风帽，身披大红，怀里头抱着明晃晃压把骨头刀，那刀都出了号了。

0: 其实这种鬼脱刀别名叫法刀，就是法律的法呀。干什么呢？专门砍人命的，砍热闹的老百姓，指手画脚，交头接耳。戴宗和杨林木摸到这主是干什么的，就看出挺威风的，回头一看有茶摊，要了两碗水。戴宗就跟那卖茶的打听，我说这位老兄，这主是干什么的？哪位？就骑马来的这主。卖茶的掌柜杨伯看了看，啊，二位是外地人吧？
1: 啊，是啊，
0: 怪不得。你要是我们冀州人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姓杨，叫杨雄啊，人送绰号叫地关锁杨雄，是条好汉，功夫可棒，棒极了。那乃是我们冀州城第一位高手。另外再跟您说，人家在知府衙门效力当差，监狱就归他管，他是两院的监狱，吃官饭的。另外呢，这定关所杨雄还兼任冀州的刽子手，还是个头头，每逢出大差，都是他负责呀，因为他手头特别快，因此人姓绰号又叫快手杨。你是没看见，那砍人的时候，木头一口气能砍18个人，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哦，是这么回事，此人闹了半天是杨雄。卖茶水的掌柜的没说瞎话，的确是这个人。杨雄就是冀州本城的人，不但管监狱，每逢出大差

陈伟，这一进城呢，开买卖的人给他祝贺，每逢遇上这个事儿都得祝贺，有送彩缎的，有送布匹的，有送礼物的，有送酒的。因此每逢出大差，这杨局就得不少外快，故此这么多人啊端着礼物。还有这祭酒，不喝也得喝，杨局本来就是海量，今年进酒的人特多，喝的有点过量了，在马上骑着摘摘摘摘，脑筋就蹦起了多高。说话的这时候，他这一行刚到了戴军和杨林这茶摊前头，没想到从胡同里头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人歪戴帽子斜着脸。

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一个大的挨着一个大的。往头上看，没戴帽子，高高挽着明星发短孤簪蝶领，大脸蛋子，两腮的肉剃下来能有半截也差不多，两道刷眉，狮子鼻子，

他那年纪到三十岁左右吧，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裙露怀，露着黑紫色的大肚皮，护心毛没有一寸多长，两个肩膀上还绣着龙，绣着蛇，戴着牛皮的护腕，上着锃银刷的五通兵，腰里纱的丝带，后面那帮家伙拿着手撑的二人多皮鞭木棒。等他们这一出了胡同，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吓得你说不都躲出老远去，躲开躲开，瘟神来了，瘟神来，快走！这是眼尖的没吃着亏，

0: 吹你妈的，躲开躲开，没人打。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打得吱哇直叫，是东倒西歪呀。回过头一看是这个主，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个大块头姓张，叫张宝，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坐地虎，那是济州的一霸。后边跟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歪毛淘气，嘎嘎的溜地球。以他为首的这十几个人不务正业，专门吃赌场吃窑子，另外也敲诈买卖家。他要到了哪家买卖，先查后酒，他把手一翻，甭说话，买卖家就得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少得十两、二十两、五十两、五百两不等。不然的话，你把他得罪了，你这买卖就开不成，这是有名的大无赖。那说官府就管不了他吗？他管不了。据说这个张宝有个远方的叔叔，现在的皇宫大内身为太监，能够陪房搬家。你看，就仗着这点官气，当官的不敢惹，因为他这个叔叔挨着皇上去，嘴角一歪的给你揍上一本，你官帽子戴不牢了。因此，这个张宝多少年来就在冀州横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今儿喝多了，有帮人刚从赌场出来，奔大街，迎面正好遇上病关锁杨飞。这张娃把嘴撇的骂着脸，你个他妈小小的棍子，手里扯他那德行，我弹弄弹弄他。赶散众人，拦住码头，站住！杨雄认识的，不许这。杨雄一想，真晦气，怎么遇上这个瘟神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得罪不起。杨雄一抱拳，哎呦！闹了半天，张大哥找我有事儿。还行，还认得张某。我杨雄，今天你又有美差吧？啊，刚才出斩了几个犯人。嗯，听说你一杀人就有外快。我这方盘里拖的都是外烙吧，啊，还狗屎。他把我接上去压力呀。我说，张大哥，这不算什么。我的你的，咱不分彼此。既然张大哥喜欢，

0: 你了。
1: 多谢高意思，高意思。哎，杨兄啊，我最近在赌场手气不好，输了不少银子，拉了不少亏空。既然哥们够意思，我你拉我一把怎么样？借我300我也拿不出来，100也够呛。
0: 什么？
1: 他妈的来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呐！你拿张大爷当要饭的了？嗯，你打听打听，我跟谁一张嘴，他不敢驳我的面子。你当着街上这么多人，公然敢撅我，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不借人不行，我打你一顿，你总没得说了吧？啥？你说这无赖到什么程度了？太不讲理了！再看他手下助阵，胡麻朝往上一撞，抱胳膊的抱胳膊，抱大腿的抱大腿，抓头发的抓头发，把杨雄就给架不住了。闭关锁杨雄，一没有思想准备，二喝酒过多了，这么一凶狠。

盆，照着阳行的两肋和肚子。今天我就他们俩在茶盘旁边站着呢，阳行一看眼眉就立起来，冒出来了。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嗯，我说我过去量量。戴宗把他拦住了，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事儿可气，没法管。咱俩是干什么的？咱俩是梁山的。到时候你管闲事，别再因小失大。

狼群就得让张宝给打了，这怎么办？道君正在犹豫之时，顺着西关这大街上啊，来一个卖柴火的，卖柴火的主也是个大哥。

0: 出了号，五百人挑不动。这鲁脖子上搭着手巾，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瞅前都过不去了，怎么事儿？他把柴弹挑放下了，敲着脚往里一看，呀，打仗的，打的不是旁人，正是杨雄。这主不看出，喊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朱扁的杀了，
1: 最后一个字儿塞他这心下头了，成达。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嘿呦，我的成爷，我真服你了！你报出名来呀、啊，还把我这字儿塞你那里了。程咬金一报这成达，又觉得呢自己说错了，我怎么叫成达呀？他下意识的用手往这树林子里边一指，我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呢。尤俊达说：“得，省得把我落下，把我还点出来了。”大太保徐芳用枪一点，树林子里边那个叫什么？他，哎，他叫尤金。哎，这下子他把他俩的名啊交错着安上了。这徐芳一听，这是两个贼头啊，一个程达，一个尤金呐、啊。徐芳说：“你们要干什么？”程银子看我取你的狗命！大太保徐芳一催马，往

猛双手一鸣枪，这一枪直奔程咬金千胸，砍枪，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了。一枪奔程咬金千胸一扎，程咬金一不闪二不躲吧，大斧子一举。程咬金这头三斧子这练得特熟练，由于熟练，所以这斧子这速度非常快。他这斧子一举，像打了个立闪一样，照着徐芳脑袋切西瓜，唰的一下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下子就把徐芳给吓着了。这徐芳那也是练武术的名家呀，徐芳到现在来讲也是身经几次战斗啊。徐芳心想，没见过这么打的，干嘛呀？我扎你，你劈我呀？这小子是玩命的，我把他扎上了，他把我也劈上了。看这个速度，他比我快，先把我劈死，我还未必能把他扎透。我们两个一块在这死啊，我这个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徐芳把这枪往回一抽，往起一架，嘡的一下子，这斧头往起这么一架，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直奔他的钢嗓咽喉，剔牙，说了声剔牙。徐芳一看，这小子打仗绝呀，还带口诀的，怎么还剔牙呀？拿这么大牙签给我剔牙，受不了！他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搓凳的时候，程咬金把这斧子横扫一下子，掏耳朵。程咬金跟尤俊达比武的时候，那掏耳的时候，那斧子可是斜飘着往上去的。今儿个跟徐芳，他可没客气，这斧子横着就扫过来了。这斧子呜的一下子带

就给削掉了，头皮上面粘着头发发卷一块都给削掉了。这一削掉了，那上边那个血就流下来了，这血一流从四面往下流，他肩头顶啊从上面一流四处都往下奔流啊。哎呦，这徐芳脖梗子的脸那全是血了，徐芳觉得不好，一股脑袋拨马往下就拜。程咬金一回身把斧子一端，掏上没有？掏上了，小子跑吧，哪里跑？程咬金这一喊的功夫，二太保薛亮就上来了。二太保薛亮啊，其实刚才是给大哥官兵撂阵了。程咬金这斧子三下五除二就把他那大哥给掏败了，这薛亮没得看明白，薛亮一个大哥败下来了，所以他催马也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手中把枪一端，二话不说奔着程咬金千秋砍枪，枪往这一扎，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切西瓜。薛亮也一慌神，回头拿枪一横，踢牙，二马一簇，能掏耳朵。程咬金这回掏耳朵比刚才掏的还低。程咬金心想，我把你小子非得脑袋掏起来一个不可。他所说的掏耳朵不是奔着耳朵这儿来的，横着奔腰这儿扫过来的。这薛亮一看斧子奔腰间来了，这个薛亮赶忙的往这马鞍球上一趴，一俯身的功夫，这斧子贴着后几两杆子就横扫过去了，把他的后边的判甲绦也扫断了，护心镜也扫飞了，这个甲叶子也都散了，脊椎骨都露出来了，后脊背这一露出来，这薛亮就觉得后边怎么突然凉快了，那能不凉快吗？他透了风了，甲叶子都给掀掉了。薛亮觉得不好，拨马往下就拜。程咬金随后把大斧子一举，哪里跑？喊了一声哪里跑，程咬金带着身后的这些喽啰兵随后追赶。与此同时，那个队列当中间树林子两边就往外扔石头啊，放冷箭呢，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树林子往这一放箭一扔石头，官军这队伍可就乱了。官军不知道树林子里边埋伏着有多少人，官军这么一乱的功夫，铁面判官尤俊达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带领着一百来名喽兵，一色都是马队，由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涌出来了。一声喊杀，由打官军队伍当中间就给他腰斩两截，剩下那一百来人马队喽啰兵长枪短刀力气也冲杀进来。官军这功夫大太保二太保都败了，所以官军就没了主心骨了，没有指挥者了，这就乱了套了。而且这些喽啰兵一边杀着一边喊，后边的队伍来了没有，一会儿快点往上上。其实那是虚张声势，官军以为这个地方这山贼可是埋伏了不少啊，快点逃命要紧。歇着呼噜，这官军有的被射死，有的被砸伤，有的被杀死的，死了的就把尸体留在这里了，没死的负伤的抱头鼠窜，各自逃跑。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哥两个也骑着马一起往回奔走，他们也跑了。他们这一跑，官军被这些喽啰兵都给杀退了，五十辆大车可就留在这儿了。五十辆大车留在这里之后，程咬金把两个太保追了一段路，然后拨马回来，由同尤俊达吩咐手下人查点车辆，赶大车的让他们都不要动，我们不会伤害你，赶着车跟我们走。这五十辆大车就跟着由同他们这些喽啰兵就行走到一个树林当中的一块空地，这是尤俊达早已经安排好的地方。行走到这儿之后，这儿已经有五十多辆大车在这儿挡着呢，这是尤通手下的车，把这个黄杠银子由打官军的这车上倒到了尤通准备好的这车辆上。尤通让这些车辆赶着快点走，让他们奔武南庄。那五十辆车走了，这五十辆车尤通告诉他们，赶着车你们回去，不许回头，谁敢回头就要你们脑袋。赶大车的那能不听话吗？都吓破了胆了，赶着车这五十辆空车奔着沿海登州原路他们回去了。这儿回去了，尤通尤俊达吩咐手下喽啰兵

0: 把周围的环境查看查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漏洞，然后又安排人在后边扫马蹄印，扫车轱辘印，他们奔着武南庄这边就撤下来了。他们撤下来了，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带领着残兵败将，还有那武山的大车随后边也跟着，这空车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是逃回到了沿海登州。回到登州，好什么杨林这天正好早晨起来刚一声大仗，这哥俩啊狼狈不堪呐、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一进中军帐见了杨林，扑通往着一跪：“父王，儿回来了。”靠山王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看，一瞧这哥俩这模样，满脸都是灰土，冲的都是汗道子，狼狈不堪，精神短少，二目发青，头发发散，尤其一看这大太保这脑袋上面还缠着药布，怎么这一路上他得包扎一下啊，他不能老那么露着。杨林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再看二太保，二太保那个假叶子倒是收拾了收拾，那个身上也是衣着不整。杨林说：“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把黄冈银给我押到了吗？”“
1: 父王，你给我们哥俩问罪吧，黄冈丢了。”“
0: 什么？
1: 黄冈丢了？”“
0: 黄冈丢了。”杨林一听，这可是从大隋王朝建立国家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大案呐！48万两一躺黄冈银愣丢了，在什么地方丢的？“
1: 父王，在长叶林小巫山，
0: 估计那算是东阿县的县境之内。”“被什么人劫的？”“
1: 那个劫道的那两个人在报了名，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
0: 怎么劫的？”这哥两个就把被劫的整个过程细诉了一遍。
1: 说完了之后：“父王，临走的时候我曾经跟您口头上立下军令状报，我们哥两个黄冈您丢了，愿受父王发落。”
0: 杨林听到这里沉闷了一会儿，老头子捋了捋胡须。杨林说：“你们两个人是在山东地界之内丢的，孤王姑且对你们网开一面，因为孤王我在沿海登州，既是卫边戍国，同时也是弹压山东地面，山东地面丢失了黄冈，孤王也应该为你们分担责任。”“
1: 好吧，
0: 既然把黄冈丢失，不能就此罢休。来，两旁人来，每人各择40军棍，扬上去吧。”把大太保、二太保摁到地下，劈球啪嚓，各打40军棍，打了一个皮开肉绽。哥两个负着伤，回自己的住处养伤去了。杨林可气坏了。听徐芳、薛亮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杨林心想：现在这个贼寇可了不得了，居然敢劫我派出去的黄冈营车队呀！杨林立即修写公文，这公文就派手下人骑快马加急送到了济南府。济南府的镇太老爷唐弼交给唐弼，公文上写着说：“我48万两黄冈银就在山东地界长叶林小姑山，在6月24这天晚上被强盗给劫了。告诉唐弼，3个月之内要给我破案，不但要捉拿罪犯，而且要把黄冈银追回。如果3个月之内你要追不回黄冈银，拿不出罪犯，唐弼你的官职要一撸到底，山东省9州6府138县所有的州府县官一律充军岭南发配，所有的3班总一的衙役办案不力一律免职。”这杨林这一道公文就下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唐弼接到这道公文之后，马上给全省各州城府县的这些县官们全都下公文。这公文也到了历城县，历城县因为最近， 告诉历城县的徐县令，限你在一个月之内就得破案，不破案拿你试问。这历城县县令徐县令接到公文之后，马上找到三班总一的马快樊虎联名，告诉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人给我半个月破案，不破案就把你们官职一撸到底，饭碗子砸了，我要被充军，你们两个先得发配。樊虎联名哥两个突然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哥两个一听啊，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俩人从大堂上下来之后，樊虎说，你瞧见没有，出这么一大案子，你说说这个案子怎么破。联名说，樊大哥我听你的。樊虎说，这个案子要是秦二哥在这儿当马块头的时候，我估计还好破点，现在秦二哥人家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当七牌官去了，人家不管这一段了，嘿，让咱哥俩摊上了。秦二哥在这儿的时候也没有这大案子，秦二哥走了，这大案子来了，这怎么破？连明说，咱们就想办法吧。在公文里不说明白了吗？在长阴里小固山被劫的，咱这是历城县，那个地方不属咱们这儿管，咱们哥俩要破案得奔那东阿县。樊虎说，奔东阿县你找谁去？你一点这个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作案在长阴里小固山，在东阿县，这贼不见得就是那县里的，肯定是外地的贼到那儿去的，那贼能在家门口做这么大的案子吗？连明说，也对，他叫程达尤金，要不咱们哥俩就查这程达尤金。
1: 对，
0: 咱先查这程达尤金。连明说，这作案的人他肯定不能报真名啊，很有可能报的是化名啊。樊虎说，不管他报什么名啊，咱先按这个查呀，查出可疑之处来咱就办他。
1: 好嘞。
0: 于是樊虎联名这哥两个就在这历城县里边查户口，说那年头有户口吗？那年头也有户口啊，按照户口找，有没有叫程达叫尤金的。嘿，这一找啊，找出四个来。第一个程达，一看现年86岁，中风不语，瘫到床上了。樊虎说，这肯定结不了黄杠啊，这程达不行。第二个一找，说这尤金，这尤金哪说青龙桥畔的，这尤金是女的，这女的才6岁。哎呦，说这6岁的这肯定也不能结黄杠啊。再找一个程达，说那程达是一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走道还颠脚，平常睡觉连炕都上不去，那更甭说骑马了，那能结黄杠吗？这也不行。最后有个叫尤金的，说就在这老爷这个衙门后院住，说这个人厉害，整天在那吵吵嚷嚷要做皇上。哥两个一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这位正在院里嚷着，我要做皇上啊，我要做皇上，我娶3宫6院，我得72嫔妃。哥两个进来就问他，我问你，你叫尤金吗？啊，我叫尤金。我问你，6月24长阴里小固山结黄杠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结的。好，你结的。好小子，花棱锁链子一套锁着来了，到大堂上跟老爷一说，老爷就升堂了。一听说这案破的真快呀，把尤金逮住了，马上把这尤金带到堂上，往这一跪，老爷一拍桌案问，你叫尤金？对，我叫尤金。你结黄杠了吗？我结了。你结了多少黄杠银子？多少黄杠银子我都结了。你结黄杠银子干什么？我要做皇上。哎，我要3宫6院72嫔妃，我那么多媳妇儿，你说我那么多媳妇儿不得用钱吗？用钱我没地方弄去，我就结黄杠啊。再者说了，我那么多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给我生一个，得给我生一堆小太子儿，我这堆小太子儿拉着长大成人，不得吃不得穿吧，所以我得用钱，我把黄杠结了。徐大人说，你把黄杠结了，那银子放哪儿了？都放到我们家房后头了，我高一坛子里边把它埋起来了，高一个坛子。对，徐县令听到这儿，这鼻子就快气歪了，心想，樊虎联名啊，你这不整一神经病来吗？啊，你弄一神经病跑这儿跟我瞎扯着什么呀？48万两一坛黄杠银，他高一个坛子就埋起来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可把徐大人给气坏了，马上一拍桌案，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放了。 这尤金放了。后来一打听，果然这是疯魔。这徐大人一气之下，把反虎联名两个人是各打20板子。打完20板子，徐大人跟他们说了：“反虎联名，我告诉你们俩，我再给你们3天限期，你们要是给我办不了这个案子，查不出罪犯来，我接着还打20板子。”反虎一听，大人，您要是3天之后还打20板子，就莫如今天一块都打了，您再来20吧。徐大人说：“为什么？”大人，你想啊，今儿个这20板子屁股都打肿了，3天之后呢，刚消肿还没消肿，您接着再来20，这就重查了。莫如您今天一块咱都打喽，咱6天以后再说，不行吗？徐大人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反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就是几天你也破不了案了呗？大人呐、他不是，这案子实在是难破，你觉得难破？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马快吗？马快就是抓差办案的，在马快面前就没有破不了的案。下堂。反虎联名哥两个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联名瞧了瞧反虎，反大哥，这事怎么办？咱俩这案子就这么望风扑影，一点谱都没有，是破不了啊。反虎说：“我想出个主意来。”联名说：“什么主意？”找秦二哥去。联名说：“你找秦二哥，人家秦二哥不管这段了，人家不能帮这忙啊。”反虎说：“咱想个辙呀，走走走走，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哦”哦哦，那好。这哥两个呀，下了堂之后没回家，就跑到秦琼家里来了。到秦琼家里边一打听，秦琼还没下班呢，先到秦琼家里边客厅坐这儿等着。等到秦琼下了班了，回到自己的屋中，走进客厅一看，秦琼跟反虎联名，这是故交啊，老朋友啊。当年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走背字的时候，那反虎曾经踏雪寻凶啊，为秦琼出过力呀、在一块当差的时候，哥们在一块处的不错。所以秦琼一进来，哎呦，反虎联名，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嘿嘿，秦二哥，今儿个来看看您。您到那府台衙门里边这一当差呀、我们啊也平常见不着您了，今儿个来看看您。哦，快点坐坐坐坐。秦琼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沏上茶来。秦琼就问：“最近怎么样？”反虎说：“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啊？反虎就说了：“您不知道吗？6月24，长叶林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银丢了，现在限期破案，我们哥两个是肯定破不了了。破不了这个案，你肯定我们就得充军。这一充军呢，我们饭碗子也就打了，饭碗子打了，妻子老婆孩也就没得生存之路了。没别的，今儿个我们哥俩到这跟秦二哥见个面，跟您告个别。”用不了几天，我们两个充军发配就上了路了。秦二哥，你我弟兄今生再不能见面了。说到这儿，他哭了。反虎联名哥两个当着秦琼的面哭了。这一哭，秦琼这个人呢，心软。一瞧，哎，反虎联名，你们不要哭啊，这个事儿想办法呀，总会能破案的。嗨，秦二哥，您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怎么破？您说我们怎么破？您说是谁劫的黄冈啊？你说这贼他多大胆子，他敢劫黄冈？这黄冈银是500多官军压着，他们也是豪杰，只要是我们倒着点头，就能找出根来。秦二哥得。我们哥两个可没那能耐。秦二哥，您当初在我们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我们哥俩竟跟着您坐车了，可是现在您走了，您这车没了，我们现在连辙都找不着。秦二哥，哎呀，要是您能帮帮忙，帮着我们破这个案子嘛，我们哥俩呀还有点活路。您现在也不管这段了，我们哥俩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就算完了。 先生哥，

有朝一日我们哥两个登城上路充军发配的时候，我们就得对您托妻祭子了，这个案子您办不办？秦琼说，如果常帅下了这个命令让我帮忙，那当然我得帮你们哥俩办这个案子。那好嘞，咱却一言出口啊，就这么定了。说着话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干嘛？马上就到徐知县这儿来了。到了历城县徐方徐知县这儿之后，这哥两个就跟徐知县说了，说老爷，我们现在想出个辙来。徐知县说，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们两个想了，这案子你要让我们哥俩破，我们哥两个指定就等着充军发配了，破不了这案子。要想破这个案子就得找秦琼。徐知县说，秦琼不服咱管呢，人家在唐璧唐老爷手下呢。老爷，唐璧唐老爷要是破不了这案，他不也得一撸到底吗？他不充军，他不官也丢了吗？说从这点来讲呢，您就莫如到唐老爷那儿去一趟，您就跟他说把秦琼借来，秦琼能破这案子。而且我们哥两个刚从秦二哥那儿来，唐璧的府里边一见唐璧，徐知县说明来意，跟唐璧就说了，说这个案子要想有希望破喽，就得秦琼出马。可是现在秦琼是您手下的棋牌，我现在支持不动人家，您要是下道命令让秦琼帮忙破这个揭黄杠的案子，肯定有希望。这样一来，您的官职保住了，我们的官职以及手下这些马快们的饭碗子全都保住了。徐知县掰开揉碎跟唐璧这么一讲，唐璧听完之后就问徐知县，这秦琼他能干这个事儿吗？他能接这活吗？您给下命令啊，他肯定能接。唐璧说好吧。于是转过天来，唐璧找来秦琼就问他，那么一说，秦琼说，老爷我听您的。唐璧说，你要听我的那好吧，即日起你就先不用到我的镇台衙门来上班了，你就到历城县徐知县那里去上班，你帮着破这个揭黄杠的案子。秦琼一听好，秦琼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秦琼就来到了历城县，一见这位徐知县，徐知县把樊虎林明找来，就把整个发生案子的过程跟秦琼一说，跟秦琼这么一讲。秦琼一听说好吧，您容我几天的功夫，我想一想。秦琼又打县衙门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秦琼就分析呀，6月24日在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好几百人愣把500名官军给打散了，打跑了，把48万2一躺黄杠银给劫了。劫完之后一点痕迹没留，就连马蹄印连车轱辘印都没留下。这说明这是个老干家，这是个大盗，这绝不是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摸狗薄蒜苗那种小子儿。那么既是大盗，是谁呢？秦琼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贾氏，由打他们自己那箱子底下就把秦琼当初交给贾氏好好收藏的那账本拿出来了。这账本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给他的，这账本有个名字叫英雄谱，其实那就是绿林首领花名册。单雄信当初给他这本的时候告诉秦琼，您要办案不方便您就按着本抓，其实单雄信那是告诉秦琼你得关照着点儿。秦琼一想，我查看查看，我看看山东这个地带谁是头。秦琼打开账本一看，山东地界在东阿县里边果然还真有个山东省的绿林道的头，第一位就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住在武南庄。但是底下有趟小字儿记着呢，这个尤通几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不是这里边的人了。秦琼心想，这个尤通

跟他还真有过交往。什么时候有交往？也是在几年前，尤从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尤云。这个尤云呢，上北口外呀、啊，他贩马，也不怎么弄的，把人家别这的一个马帮他给赶过来了，赶过来赶他家去了。人家告发了，告发之后就把这尤云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交给了历城县。秦琼把这个尤云给收押到监房之后，是尤同尤俊达拿着一百两银子到这托人情，见过秦琼，跟秦琼一说，秦琼就明白了。秦琼说：“这样吧，你就说你这个尤云呐，稀里糊涂把别人的马帮误当成自己的马帮赶过来了，就这么着就得了，我给你开脱罪责，把那个马帮再还给人家。”所以就这样把这一群马还给人家了。秦琼就给他说一个产生了误会，把这尤云就给放了。放了尤云之后，这尤通拿着二百两银子感谢秦琼，秦琼是一文钱没要。尤通临走的时候说：“秦二哥，我得叫您一声二哥，我欠着您一份人情，将来我必定要登您的府地去拜访。”秦琼说：“你千万别上我这拜访，咱们弟兄交往来日方长，不是一朝一夕。”说打那儿，尤俊达走了。走了之后这几年，秦琼和尤俊达再没有来往。可是今天秦琼一看，尤同尤俊达是他，那么又金盆洗手不干了。秦琼说：“既然是不干了，这结黄杠还能是他吗？”他又一转念，干绿林道这行的，你说是金盆洗手不干了，你会不会一听说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这么一笔重金，引发的你是旧病复发，东山再起呢？啊，很有这种可能。你在武南庄住，就在东阿县境，那么东阿县境内也包括着长叶林小孤山，长叶林小孤山离你那个地方不算远，你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案子。秦琼想，不管如何，我上武南庄，我去一趟，我见见那个尤通尤俊达，我一见面，通过我对他的一观察，我就可以看出他做没做这案子。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把这个账本又收起来，转过天来就到历城县县衙门开了一道公文，到了府台衙门把公文又换了，然后他骑着马背着双锏就来到了东阿县。到东阿县的县衙门把这公文一交，放到衙门里边，说我到这是办案来了，现在啊就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山东省全省通联，就是不管哪个县到哪个县，只要说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各个州城府县都得接待，都得协助。所以秦琼来到东阿县这里，把公文放在这儿了。东阿县的县令问：“需不需要我们出人跟着你一块儿走？”秦琼说：“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秦琼在东阿县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转过天来骑着马就来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到这个庄口这儿，秦琼骑着马刚往里边一走，秦琼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庄口这儿搭着一个丧事牌楼。这丧事牌楼啊，就是用这沙麻杆子还有松枝搭成的，上面呢缀着一些个白花，两旁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雪盖山河笑满地，下联配的是云蒙原野泪洒天。雪盖山河笑满地，就是下大雪把山河盖上了，就等于山河都带笑了。云蒙原野，云彩蒙罩着原野，泪满天，下雨了，下雨就好像整个天都哭了。秦琼一看这幅对联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从这幅对联可以推断，死人的这家在这个庄子里边得是头一户，口气挺大呀。秦琼正在这看这个丧事牌楼的时候，一看在旁边过来一捡粪老头，这老头有70多岁了，背着一粪筐，手中拿着一粪叉子，捡着粪奔着过来了。秦琼呢又到马上

0: 牵着这匹黄骠马，冲这老头一点头：“老大爷，您好啊！”“
1: 哦，好啊，好啊！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我到这武南庄来看一个朋友。我看这个庄口扎着那个丧事牌喽，这是谁家死了人了？”“
1: 谁家呀？”“呵呵，这是俺们武南庄的庄主幼童，他们家死了人了。”“
0: 哦，尤庄主家里边什么人死了？”“
1: 他娘啊，他娘死了。”“哎呀，那个老太太才好呢。”“哎呀，说个死就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听说是6月23。
0: 哦，6月23，
1: 对了，6月23呢，老太太死了，现在正办丧事呢。”“
0: 哦，好好好好。我到他们那儿看看。”
1: 秦琼牵着马就进了武南庄了。
0: 一边走着，秦琼心里边在想：“嘿，老太太死的这个日子挺绝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被劫的黄冈，他母亲6月23死了。人家不会母亲死了之后还上外边作案去吧？啊，看来这黄冈肯定不是尤通尤俊达劫的。是不是我也得见见？”说话间就来到了尤宅的大门之外。一看尤宅大门外边啊，一片庄严肃穆啊，门口上挂着报丧贴，还有纸钱，报丧贴上写的字：“尤宅丧事速报不周。”这门洞这儿就有一堂吹鼓手在那吹奏哀乐，说那时候哀乐什么样，隋朝那哀乐什么样，恐怕现在任何一位音乐权威他也说不上来，肯定就是很悲凉的气氛吧。门口那个影壁墙都拿青布罩上了，站在门口往里边一看，整个一条甬道一直到里边到灵棚，全都有挂青布的，扎白花的，出出进进这些人，有的是穿重孝的，有的是腰里边系着白孝带子的，有的光蒙着孝鞋的，这里边有说的，有的是本辈的，有的是隔辈的，有的是远亲的，有的是近邻的，还有胳膊上边缠着白箍的，还有脑袋上缠着白布的，脑袋缠白布的那是长疖子长疮缠上的，跟孝没关系。这出出进进人很多，秦琼在这大门口那么一站，门口这有管事的，一看有一个人牵着马站在这儿了，管事的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人不认识秦琼：“哎呦，这位您有什么事吗？”秦琼说：“请问尤员外在吗？”“
1: 尤员外在里边。”“
0: 您从哪儿来？”秦琼说：“我是济南府的，我姓秦，叫秦琼，我是济南帅唐弼手下的棋牌官，我因公出差来到这里要见见尤员外。”“
1: 哦，您稍等。”
0: 说着话，管事的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尤通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青麻绳，足下这鞋拿白布罩着。尤俊达出来之后，在大门口的一站，一眼看见秦琼了：“
1: 哎呦，
0: 秦二哥，您怎么大驾光临了？”赶忙是将阶相迎，深深一礼。秦琼说：“尤员外，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我来到村口看见你扎着那丧事牌喽，我才知道是老太太过世了。”“
1: 唉。”
0: 尤俊达叹了口气：“是啊，家母去世了。”“
1: 什么时候？”“
0: 6月23。哦，我听说老人家身体不错了。”“
1: 唉，
0: 说是不错呀，也是到了年龄了，69了，平素啊就有个痨病的根儿，有的时候老咳嗽气喘，那天晚上咳嗽了一阵子，痰堵咽喉，窒息而亡。旁边有两个丫鬟，这小丫鬟呢睡觉睡得死，他们也不知道，等到天亮了再一摸，老太太都凉了。”“
1: 哎呀。”
0: 秦琼说：“真是，我也不知道，我上东阿县这个地方来办案来了，我忽然想起你来，

0: 我顺便到这儿来看看你。没想到到这儿赶上老太太的丧事了。哎，尤员外，既然这样的话，我到灵棚里边祭奠祭奠老人家。我也没买纸钱，哎呀，尤同志用不着用不着，您就跟我来吧。于是秦琼迈步往院子里边走，手下有人把他那匹黄骠马牵着拴到了旁边，秦琼跟着就进了院子了，顺着甬路就来到灵棚的跟前。高大灵棚，这灵棚里边这边是和尚，那边是道士，又在这念经呢。灵棚门口也贴着一副对子，用白纸写的，上联写的是宣堂有德，驾鹤西去，下联配的是福音无限，紫气东来。宣堂，宣堂就是老太太叫宣堂，宣堂老母，说老母有德，驾鹤西去，虽然是死了，是成了仙了，而且福荫子孙。老太太死了，荫及子孙。别看老太太死了，我们家里边还兴旺，紫气东来。秦琼跟着就进了灵棚了。进到灵棚里边一看，迎面就是个白茬子棺材，棺材前边摆的有供桌，供桌前边有纸马香客，桌子上边点着灯，两只蜡烛在这长明照亮，旁边不知道是些什么人都在那跪着，有的哭的，有的在这等着接待客人的。尤俊达来到这里，领着秦琼跪到财头前面，秦琼跪下拿过几张纸来，点着了之后往那个泥盆里边一放，这算给老太太烧了纸祭奠了。秦琼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尤通尤俊达陪着秦琼来到侧室客厅，在这坐下，要让人沏茶款待秦琼，留秦琼吃饭。秦琼说不不不不，我不在这吃饭了，我祭奠一下老人家，因为我公事在身，那我就告辞了。打算什么时候出呢？姚俊达说，我娘对我呀，可以说不遇之情，我至死不能忘。老太太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亲戚朋友还不知道，所以我请来和尚道士在这诵几篷经，我打算七七49天之后再出大病。哎呦，秦琼说，这个月份这个棺材在这放着怕停不住吧？不要紧，我已经派人去买冰去了，我准备用冰把这棺材整个都堆起来。哦，那好那好，要是出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来给老人家送灵。哎呀，你公事繁忙就不用劳动你了。秦琼说，到时候我知道，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七七49天之后，我按日子算，到时候我准来。秦琼倒在大门外边，尤俊达把他送出来，旁边有人把这马给牵过来。秦琼牵着马出了武南庄，又走到这个丧事牌楼这儿了。刚走到这儿，刚才他看见那个捡粪的老头啊，那粪筐已经捡满了，拿着那粪叉子正准备往家里走呢，一眼又看见秦琼了。哟，你回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我回来了，我到尤府那儿看了看，给参参灵吊吊孝。哎，好啊好啊，看来你是尤员外的朋友啊。秦琼说，是啊，我跟他我们两个是老交情了，尤员外那个人好啊好啊。秦琼说，这老太太什么病死的您知道吗？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体格啊，我告诉你呀，什么病没有啊。那个老太太我经常见她呀，俺们还经常唠了，老太太唠唠的，我听说呀，卡了个跟头就摔死了。是吗？啊，秦琼一听这就不对了。姚俊达说，老太太有痨病，半夜咳嗽，一口痰没上来，痰堵咽喉，窒息而亡。老头这么说，那么这其中定有原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独探武南庄，发现尤通的母亲去世了，可是秦琼
2: 在村子里边老头的嘴里得知有母身体很健康，这老头说老太太是摔了个跟头就死了。可是秦琼从尤俊达的嘴里边得知呢，这老太太身体不好，睡到半夜咳嗽犯痨病，痰堵咽喉，窒息而亡。秦琼心想，这一个人怎么传出两种死法呢？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由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上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趟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那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油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骠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尤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尤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这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尤通尤俊达尤达里边就出来了。尤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儿。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尤贤弟，我走到你的村头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的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先生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啊？秦琼说，我这回来呀到这儿是办案，你知道是办什么案吗？尤通说不知道。离你们家不远有个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0: 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2: 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大案子，靠山王杨林派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着48万两一躺黄杠银，那是国库的钱，从登州借往长安，路经这里的时候被一伙子强盗给劫了，到现在这案子可还没破。靠山王把公文已经走到了济南府，济南帅唐弼向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劫国家的黄杠。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贤弟，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是要有重赏的。刘俊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嗨， 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这两天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叶林小湖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接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的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钱主任，好吧，贤弟呀，按说在这个时候你老母病故身负重孝，我把这个事跟你说了啊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案子的的确确也太大了，这不但是山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也可以说是大隋王朝建国以来是最大的案子。姚俊达说，我知道知道，钱二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您不用跟我客气。钱俊达，好吧，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您到院子里边到家中再坐一会儿。不不不不，我走了。秦琼跟尤俊达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尤俊达转身就回来，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戚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边磨银子呢，他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尤俊达也不打算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尤俊达开什么会啊？尤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姚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两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劫黄冈的事儿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飞毛腿朱能是立即离开了油宅，随着就跟踪秦琼。朱能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能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远民，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两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那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两三匹马在槽头上拴着。 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的那小孩啊还唠了唠，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袁明爷，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觉他知道是我们结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敬，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再找10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10回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10回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10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1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累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杨爷，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2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望，李禀报，袁明，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他来了。好，姚通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 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姚俊达一报案，哎呦，钱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钱二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到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钱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进了屋之后，往那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姚通跟秦琼就说了：“钱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您还能走吗？啊，小弟我高攀一下，留秦二哥在这吃顿饭能赏这脸吗？”秦琼一听，哎呦，贤弟呀，你跟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跟我说何谈高攀二字啊，贤弟。

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同志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同志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面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呐，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半拉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尤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这段回廊很长，尤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摆酒宴。这一说摆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刚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我从谈话里边推断秦琼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里边人都埋伏好了，可是表面上看上去花园里边非常的宁静，谁也不会想到这宁静的后边透着有多大的紧张，剑拔弩张。秦琼已经是一步走进了龙潭虎穴，秦琼在凉亭这儿坐下，一会儿的功夫，有手下人就把炒好的菜端上来，摆在这凉亭的桌上，酒也拿来，羹匙补碟全都预备好了。尤俊达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黄杠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子。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压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结完了连影都没有，那可不是30两50两的银子，那叫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结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尤俊达说，就是啊，钱二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结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秦琼和尤俊达两个人在后花园观花凉亭上对酌饮酒，谈到结黄杠的事情，秦琼说，兄弟，这件事情你知道。尤俊达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往下一沉，钱二哥，开玩笑您可别这么开啊，这可不是小

0: 结黄杠那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儿，您怎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呢？
1: 秦琼是兄弟，我说你知道那就得有你知道的道理。
0: 姚同志，我知道的道理在哪儿？您说。
1: 秦琼说，
0: 这么说吧，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姚同志你讲，谁？
1: 秦琼说，这个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此人姓善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发灵官。
0: 他一提出这个名字来，尤俊达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呀，这秦琼怎么认识善雄信呢？
1: 尤俊达心想，这善雄信是我们五路绿林的总票爸爸。但是尤俊达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这善雄信我认识，怎么着吧？秦琼说，我跟你说，尤贤弟，这个善雄信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0: 哦，好啊，我跟善通是好朋友，您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见着好朋友了。
1: 秦琼说，是啊，我还跟你说，我跟这个善雄信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尤通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好到什么程度？
1: 秦琼说，我们哥两个好到交情过命。
0: 这个过命体现在哪里呢？
1: 善通善雄信是干什么的？尤通，我想你能知道，他是全天下绿林五路总首领，他把他们绿林中的英雄谱，也就是绿林头目的花名册，那账本送给我一份，现在就放到我家里。
0: 尤俊达听到这里，当时机灵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善通，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是秦琼在这胡说八道？我估计不能。真要这样的话，单雄信，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能把我们绿林中的花名册给秦琼呢？秦琼是办案的，你把这玩意儿给他，这不等于把众弟兄的这个命都交他手里头了吗？哪出了事儿，他就按照花名册按图索骥去找人家，那不抓一个逮一个吗？而且抓一个稳一个。但是尤俊达没工夫想的更多，尤俊达看着秦琼啊，怎么着，花名册给您了？花名册给您了怎么着呢？秦琼说，你会知道这个花名册它有多么重要，他把它给了我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和他，我们两个这个交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尤贤弟，你可不要多心呐，我可并没有按着他那花名册抓过一个人。但是今天这6月24长阳的一小户山黄杠丢了，哪儿也找不着劫黄杠的人，我可把这账本打开了，我从这账本上我查找发现，山东的总头是你呀。尽管那个账本上写着数年前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再干了，我想兄弟你不再干了，但是毕竟你在这里边干过，那么山东周围谁会办这个事儿？肯定你知道。没别的，今天就请你给我提个线索，谁能办这个事儿？尤俊达听到这里，这脸色有一个短暂的变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1: 陈二哥，哎呀，照您这一说，这话我真都不好讲了。
0: 您把我的老底儿都给掏来了。
1: 是，
0: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数年前我尤通尤俊达是当过山东这一带的总票爸，不过我现在又有宅子又有地，县城里边都有买卖，我觉得这碗饭不能吃到老死，总是脑袋上面顶个雷，官府中老想要捉拿你，所以我宣布金盆洗手，再不干了。我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后，秦二哥，我跟绿林中的人再没有联系，我跟谁也没有交往，所以说今天您问我这黄杠谁结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1: 秦琼说，兄弟，我把我的底儿掏给你了，你对我可别藏着掖着。
0: 尤俊达说，秦二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对您藏着掖着，难道说您从我身上看出什么毛病来了吗？
0: 秦琼说：“贤弟，这么说，昨儿个我来了，到这给老太太参完灵吊完孝，第二番我又来了，讲明我倒在这里的宗旨。我从你这走的时候，我到你村东头那边，我发现那边有一大马棚。
1: 啊，对，那是我的马棚。
0: 是啊，那是你的马棚。你那马棚里边能养300多匹吗？我是按照那槽头给你算的，给你查的。
1: 对呀、啊，是啊，青儿哥，你不知道吧？我什么生意都做，我还做贩马的生意。我那个马往里边一进就是几百匹。
0: 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个马棚，昨天我发现就2匹马在那拴着，那些匹马都哪儿去了？
1: 尤通说：“钱二哥，您可不愧是抓差办案的人出身，你到我这来查访来了，时时处处你都留心留意。我那些马呀，是我那马当初曾经在那马棚里边是满的，可是我把它卖了。我是做马生意的，我不是养马的。那个马进了一匹，在那喂着，完了之后我就把它卖了。”
0: 秦琼说：“我可问那马棚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谎话。我问他，他说前些天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忽然一夜之间这马就都没了。
1: 那又怎么着呢？”
0: 秦琼说：“奇怪的是，这马都没的这个日子，他有点绝呀。”我就问他周围的邻居，是6月24那天晚上这马就都没了。啊！哎呀，尤俊达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居然从那个马棚那个地方能推断出6月24那马都没了。是啊，6月24结黄杠的时候，尤俊达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有骑马的，就是那天晚上把这马都牵走了。牵走了之后，尤俊达怕出事，把那马都分散了，放别地方去了。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让秦琼查出毛病来了。
1: 姚通说：“6月24这是谁说的？”
0: 秦琼说：“提供这个话的证人我不能告诉你呀、啊、你不知道我们官府里边抓差办案有这规矩吗？”
1: 钱二哥，他肯定记错了，不是6月24，我这个马没了啊，是6月22。因为呢，北口外有一个老客，他要想把这一匹马全包里边买喽，所以我就卖给他了，一匹都走了。他记忆中有讹误。
0: 啊，好，秦琼说：“就算他记忆有讹误，兄弟，再者说了，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那么6月24黄杠丢了，就在长野林小孤山。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巧合啊。”如果秦琼刚说到这儿，尤俊达说：“怎么着，
1: 钱二哥，你说这话意思，我母亲去世，难道说我这是做的假吗？我领着你上灵棚里边，把棺材盖打开，你看看老太太在里边躺着没有？”
0: 尤俊达，这是拿大话拍人，真要把棺材盖打开，那老太太真没在里边躺着，那里边装了些乱七八糟东西，盖了一床被，什么都没有。老太哪去了？尤俊达的母亲加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早给转移了，转移到他那个老姑那儿去了，80里地之外呢。那有一片庄园，上那享清福去了，派了一批人在那看着，不让俩老太太动弹，生怕走漏风声。可是尤俊达一说这句话，秦琼说：“哎呦，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我怎么会那么样的怀疑呢？我只是这么说。”我这么跟你说呀，兄弟，我也把我的心底的话跟你讲出来，咱们哥俩，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这样的肺腑之言。大隋王朝从皇上到底下的官员一律全都昏庸无道，靠山王杨林在山东搜刮地皮，搜的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黄杠银去冲天国库。山东的老百姓朝不保夕，走死逃亡，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那么这些事情我也知道，
1: 对劫黄杠的这个人，我秦琼心里边有一份佩服。
0: 嗯，

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结的。兄弟，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人跟你肯定有瓜葛，你说明白讲清楚之后，我有我的打算。你看啊，你听听我的打算对不对？一个是我回到山东济南府，我见了堂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经过几天的了解，我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劫黄冈的人很可能不在山东省境内，是外地人到这来做的案，我把他推了。如果说这济南帅堂弟不让我推，还让我接着破案，那么我就故意的往后拖延。那么我往后一拖延呢，兄弟，你就可以告诉那劫黄冈的人，让他们把这些黄冈银48万两一堂，那可不是小数啊，尽快的把它转移到外地，让劫黄冈的人隐姓埋名，天涯海角去隐居下来，安享晚年就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如何？秦琼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俊达心里一合计，哎呦，秦琼真有你的，你不愧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是个人物。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多好听，多感人，多动心呐！啊，我要是一个二傻子，我要是一个二愣子，我要是个缺心眼儿，要是个六根不全，我就信了你这话了，我马上就告诉你了，这黄冈是我结的。然后你说回去了，你向堂弟那禀报去了，禀报完了你回来之后把官兵领来了，把我们家给抄了，把我们庄子给包围了，你给我整这个呀。哈哈，我呀我懂，少给我弄这一套。姚俊达一看这姓秦的是认定我跟这劫黄冈有关系了，事已至此，咱就什么话也别提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姚俊达想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天二哥，我看出来了，您是认准了这个劫黄冈跟我有关了。秦琼说，我不是认准了，种种迹象表明你能知道谁劫的黄冈。姚俊达说，我跟你说句掏肺腑的良言，我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先生哥，因为当初我手底下那个游云曾经摊过官司，落到您手下了，您把他放了，我给您钱您都不要，我欠您一份人情。那么今天您这案子破不了，找到我这儿来了，我也可以给您帮个忙。先生哥，这样，劫黄冈这案子您能结就结，要是结不了的话，需要我给您盯一堂，那我就给您盯着，我可以跟着您。您戴手铐子来没有？要戴着手铐子给我戴上，我戴着这手铐子，我跟着您到这大堂之上，我就说这黄冈是我结的，官府中问我什么罪我都盯着。可有一样，千二哥，这48万两黄冈银那是好几十辆大车才能拉得走的东西，要是官府或者是靠山王杨林找我要这赃物要这银子，我可没地儿逃还去。千二哥，那您得自个儿凑。秦琼说，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是我要让你顶案打官司吗？姚俊达说，不是这个，是什么呀？秦琼说，算了，贤弟，你把我误会了，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肺腑之言你不信。姚俊达说，不是我不信，实在是我不知道啊，咱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秦琼说，好，从现在咱们不谈劫黄冈的事了，只叙友情。好，来干。说着话，尤俊达把酒杯端起来了，秦琼把酒杯也端起来。尤俊达心想，这杯酒干完了之后，我酒杯啪往地下一摔，你姓秦的一眨面就变成肉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之后，秦琼也端起酒杯，两人酒杯一碰，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往嘴边一放，刚要喝，这杯酒喝完了就要摔杯了。假山后边，院墙外边，草丛里边，大树身后埋伏的这些人都等着呢，就等着听这摔杯这响呢。让尤俊达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活，说那个银子上边啊，那上面有官印，这官印不蹭掉咱没法花，

程咬金带着四个喽啰，就在那地窖里边整天在那蹭那银子。这程爷开始啊还没感觉怎么着，蹭了两天过来，这心里边就长了草了。程咬金哪是干这活的人呢？他闷得慌啊，出来有时候过过风，那四个喽啰呢还直招呼着：“哎，程爷，咱接着快蹭啊，不蹭这银子拿不出去呀。”其实这四个喽啰都是油通嘱咐的，他们油通着你们呢，盯着这程爷，你就安抚他，让他在这蹭银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尤俊达通过在长野林小库山结荒杠，尤俊达发现这程咬金哪儿都好，胆子也大，也讲义气，事儿也敢干，就有一样太毛愣。这一结荒杠告诉他不准报名，他灯冒出一程达来，光又弄出一尤金来。尤俊达心想，你给报出这俩名来，这不等于给人家送了线索一样吗？这玩意儿你说结完了荒杠，我要不把他看管好了，他自个儿整天在外边东游西逛，再到哪喝酒，喝醉了之后自个儿一高兴一吹牛，那黄杠我接的，那不全完了吗？啊！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地窖里边，你在这蹭银子吧，多怎么把这个银子弄好了，把它转移了，这个事情平息了，你再出来。可是程咬金那是随便能管教好的人吗？那是一只老虎啊，关到笼子里边他能老实待着吗？程咬金这几天呢，这心里边就憋气，老问着喽啰，一天三顿饭，那饭都是送的最好的饭菜，程咬金爱吃什么给他送什么，酒也得送上去。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问外边怎么样了。这喽啰兵啊就老跟程爷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外边风紧。”程咬金懂得这黑话，风紧就是外边情况紧。程咬金说：“怎么紧？哎呀，这官面上到处捉拿结荒杠的人呐！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您这模样长得有特点，据说呀，杨林那个大太保啊，把结荒杠的人那模样给记下来了。要是您一出去，非把您给逮起来不可。”“是吗？有那么严重吗？”“那可不，程爷，您就老实在地窖里待着吧。您蹭银子。”这程咬金蹭，天天蹭银子。今儿个呢，由于尤俊达布置安排要杀秦琼，中午饭这送饭的喽啰兵就晚了。程咬金呢，这个肠胃消化功能特好，到点就得吃饭，一不吃饭他就饿得难受。到了中午饭食了，饭没送来，程咬金就火了，在那把银子一扔：“他娘的，不蹭了！”陪着他那四个喽啰兵就说：“程爷，可能送饭这小子大概有点事儿，要不就得病了，您别怪他，一会儿肯定给您送来。”所以晚了一会儿，这送饭的来了，送饭的往这一来，程咬金急了，一把把这小子脖领子薅住了：“你兔崽子，想把这程爷饿死是不是？”“哎呦，程爷，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您说，这尤员外爷有点急事特忙，所以光顾了忙活那事儿了，就把您这送饭的事晚了一会儿，哎，让您挨饿了，我对不住您。”“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急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哎，这个程咬金把大巴掌就亮开了。说实话，你要敢跟我说半个谎话，我一巴掌，我让你这脸转后边去。”“哎，得得得，程爷，程爷，您别去，您别让我脸上后边去。我跟您说实话，我告诉您呐，咱这事做干净，再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安排这个事儿，您想，这姓秦的不是一般的人，一身好武艺。尤员外得周密的安排呀，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啊，那动起手来就不能让他跑喽。因为这个我也跟着看着心里边怪紧张的，就把您送饭的这事耽误了一会儿。”“哦，程咬金说还有这个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尤通拿我当外人。”“哎，不不不不，程爷。”这喽啰心想这话又说的不对了。“哎，我说程爷，他这么回事，他不是说不跟您说，您不是就在后边蹭银子吗？您就管蹭银子这事儿啊，这事用不着跟您说。”“放屁，我就管蹭银子，我是干什么的啊？黄杠是我第一个出去先结的。哦，我就合着是蹭银子打小工的。兔崽子，这大事怎么不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我要见见这秦琼。”“您见他干嘛呀？他是山东的名人呐，你们马上要把他杀了，马上要把他杀了，死了之后我再见不着了。我见见这

0: 瞧，看看什么模样。说着话，程咬金呢，饭也不吃了，要打这地窖里边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谁拦得住他？直接奔后花园。到后花园，这观花亮厅那长廊尽头有把门的，一看程咬金来了，哎，程爷，程爷，您别进去。为什么别进去？尤员外在里边请客，我就是要去看看。尤员外说，谁也不许进。程咬金说，谁也不许进，还不许我进吗？你奶奶！咣咣两下子，把两个楼兵撞趴下了。程咬金大步直进后花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爷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这儿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说尤通，合着你把我塞在那地窖里边呢，就不让我出来了哈？尤俊达心想，我的爹呀，你到这头一句你就要给我捅漏了啊！塞到地窖里边，我让你摸银子，你要是再把摸银子说出来，这不就劫皇干部这全出来了吗？尤俊达赶忙就打岔，哎哎，陈大哥，陈大哥，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儿有一朋友，他往旁边一引荐秦琼，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又瞧了瞧秦琼，哦，这位谁呀？尤俊达说，这位可是咱们山东的名人。号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这是济南帅唐弼帐下的棋牌老爷。程咬金一看，哦，早听说你是山东的名人呐。秦琼说，这位是。尤俊达说，这个跟我是好朋友，此人姓程。他刚一说到这儿，程咬金自个儿就说了，甭你说我说，姓程名咬金，号就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不告诉你，叫阿丑。秦琼一听这人挺有意思，连小名都报出来了，哦，久仰久仰，少说这个，什么久仰久仰，我这名还能久仰吗？你那名是久仰，我这名谁也不知道。我这名啊，往那边到我们小爬村，往这边呢就到这个武南庄搬酒店上知道，东阿县里边可能少数人知道。嘿，我是平民老百姓啊，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请你吃饭，所以我倒是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呐。啊，嗯，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
2: 对呀，我叫阿丑啊。
0: 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我叫太平郎呀。
2: 啊，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0: 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
2: 啊，你就是太平郎。
0: 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端向秦琼，
2: 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
0: 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
2: 是我呀。啊，
0: 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尤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尤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秦子侯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个人共守马明关。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

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是后叫起来的，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还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莫氏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断奶，秦母有奶，所以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说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关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关，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关，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说秦母和程母这姐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由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中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他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拔撞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生气呀，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打打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看打不动他，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郎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郎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怎么都行，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咱俩还玩，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呀、追着母鸡在那踩蛋，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搂膀子，这母鸡趴那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人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儿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这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见我打不动你，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这锥子就撵他。程咬金的吓得就满院跑，就喊太平郎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在地下了，啪嗒闪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老太

看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太平郎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啊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筒给他堵上，堵上烟筒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房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筒根底下想要堵着烟筒，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筒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筒里了。这回治治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囱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呢，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那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呐，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说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我这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郎，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啊。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郎，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郎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郎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你就别揭开呀，咱就暗气儿暗消就撤了就得了呗，你干嘛还把我埋伏人这事儿都说出来呀？这一弄这不全抖了出来了吗？什么也藏不住了。尤俊达的脸那是黑一阵紫一阵，怎么黑一阵紫一阵？尤俊达的脸长得黑呀，铁青脸，所以一红呢他就紫了，赶他红下去他就黑了，说黑一阵紫一阵。尤俊达说，程爷，咱您少说两句行吗？我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把我哥哥给弄死了啊，我看看。好家伙，程咬金就在这花园里边就转起来了，假山后边的树棵子里边的墙外边的，他呜嗷的连吵带嚷全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平郎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饶啊，

0: 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刃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尤俊达一看，得，成爷，成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啊？我知道，秦琼哥哥，你是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啊，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远林小湖山结婚案这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杠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带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磨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您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尤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尤俊达心想：行，我后悔呀，我后悔都把找他当伙伴。你说到现在，他全给我捅漏了。尤俊达在旁边没话了。瞪着眼珠子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完之后一回头看了看尤通，尤通怎么着？你怎么不说？尤俊达说：“我没说的了，程爷，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你还杀我的哥哥吗？”尤俊达说：“你看这话说哪去了？既然是你们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我干嘛还杀他？”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尤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尤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啊，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叫秦二哥。我说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
1: 对，
0: 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结的。”对，就是我结的。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我是想办法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罪犯。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这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程咬金说：“这事儿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秦琼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儿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尤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咬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说：“对，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程咬金坐下了， 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冲着尤通和程咬金一报案：二位贤弟，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我走了，我回济南府，我办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给你们再来送信，你们好按照我给你们安排的去做。好嘞，那就那么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把秦琼一直送到游宅府门之外，手下人给秦琼牵过这匹黄骠马，秦琼上了马，跟这弟兄二人是招手告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告诉手底下飞毛腿朱能，告诉朱能，你随后给我盯着，看看秦琼上哪儿了，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尤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尤同尉，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尤同说：“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冈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出斩一块儿出，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这么着了。但是秦琼走了，是不是像他那么说的，那得两论着。程咬金是怎么着，你以为我这秦二哥他这言而有诈吗？”尤通说：“程大哥，这官府中的人你不了解呀，你别看这秦琼在这说的这么好，跟你在这套近乎，你们发小的弟兄，但是公事公办呐，回去之后说不定半夜三更官军一来，把咱武南庄一包围，咱哥俩就都被抓起来了。程咬金说，我秦二哥不是那样的人。”尤通说：“是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等着瞧。”秦叔宝三探武南庄，碰上了程咬金，两个人是重叙旧好啊。秦琼知道这黄杠是程咬金结的，所以秦琼跟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说：“我回济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你们摆平。”秦琼走了，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合计，秦琼回去之后这个事情怎么能给平息了呢？程咬金就说秦琼有办法，尤俊达说秦琼不可信，说他有可能回去告诉官府中发来人马，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所以尤俊达派飞毛腿朱能随后跟踪秦琼，看看他干什么去了。程咬金说：“我那秦哥哥他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尤俊达说：“那咱们就等着瞧吧。”这边他们两人拉着架子等着秦琼的消息。这秦琼啊，骑着自己的黄骠马回到了济南府，先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下了马进了院子，家人把马接过去，秦琼走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坐着俩人，秦琼一看是樊虎联名。秦琼说：“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樊虎联名这两个人呐，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眼睛也发行了。樊虎说了：“秦二哥，我们哥两个到这儿啊上班。”哎，秦琼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上班呢？您还不知道啊，这两天您没在家呀，我们哥两个天天到这儿来上班了。”哎，钱二哥，跟您说吧，丢黄杠这事儿现在是越闹越大了。第一道公文呢，是靠山王杨林下的限期破案，这最近老爷这又接到第二道公文，这回这公文厉害了，朝纲中皇上下来的，感情这杨林把丢黄杠这个事儿啊跟隋炀帝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得知之后很生气，立即又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告诉山东一堂官员，也是限期破案，如果限期破案破不了，杨广就由打朝纲中派来能人插手这个案子。同时人家还说了，限期你们没破了案，山东一堂地方官全都罢官免职，然后充军发配岭南，

0: 济南帅堂弟呀、啊，也得一撸到底。我们这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说你们俩也盯着点儿，所有抓差办案的人，如果到时候破不了案，我们县官都充了军发了配了，你们呢也得充军发配。咱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他们充军发配到岭南，说我们俩充军发配这地方还得远，说充军发配到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钻死牛那村儿，咱也不知道这干巴岭沟跟瘪茄子县在什么地方。钱二哥，我们呢把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了，您这几天没在家怎么样，有眉目没有啊？
1: 秦琼说尚无眉目啊，
0: 还没有头绪啊。
1: 啊，
0: 得得呀，说到这儿樊虎转眼泪了。
1: 陈二哥，
0: 你说吧，我这人也没出去，最近你弟妹呀、啊、这肚子还大了，我要早知道要充军这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我就别让他生这孩子，别让他有啊，他有了，我估算着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我已经上那个瘪茄子县那儿待着去了，这孩子见不着爹，能不能养活都两说着。钱二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吧？
1: 秦琼说，是啊，别着急，
0: 容我思之。好嘞好嘞，钱二哥，这么着吧，我们哥两个也别给您这儿添乱了，您又回来了得在家里边休息休息，我们俩走了。连明临走的事儿跟秦琼说了，徐的老爷还说呢，要是见到您呢，替他向您问好。徐的老爷说呀，我这官能不能坐得住，也拜托在秦琼的身上了。
1: 秦琼说，我知道了。
0: 樊虎连明两个人走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秦琼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呐。秦琼在想，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看来越来越严重了，不仅说杨林知道了，隋炀帝杨广也知道了，48万两黄杠银丢失，这对国家来说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我就跟唐璧说这案子我破不了了，另请高人，那么唐璧肯定能找别人，他也不会责怪我，到时候破不了案，充其量唐璧关照着来破案呢。那么要派一个能人高手到在这里，通过方方面面的蛛丝马迹要导出来是程咬金牛俊达劫的这黄杠，那么程咬金牛俊达他们两个人跑不了，这48万两黄杠银也得被他们给收了去。程咬金牛俊达如果一旦被官府破了案，他们俩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程咬金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秦叔宝半夜没睡觉，在屋子里边地下倒把着手来回溜达，他就在想，我怎么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这个事情给他平息了呢？到了过半夜，这秦琼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眼睛一亮，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秦琼心想，要想说把这个事情给平息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对靠山王杨林来讲，能把劫黄杠的响马程大尤金给抓住。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不会被杨林抓住的，那么不抓住杨林就不能放手，就不能了结。秦琼想，实在不行，要么我去，我就冒充程达尤金，我替他们顶罪，我到登州去见杨林，杨林要把我抓住，问我劫的黄杠哪去了，我就说48万两黄杠银给全天下绿林的英雄都给均分了，他们全都拿走花没了，我现在也把钱花光了，我是要登州来找杨林又要钱来了。我如果要这

杨林一怒之下，最后顶多把我斩杀，问我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一律都不讲，合着我这一条命去，我可以换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的安全，像反虎联名等这一堂衙门里边抓差办案的弟兄们的饭板子，也捎带着保住了山东九州六府138县这一堂官呐。我保这堂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保着反虎联名等这一帮弟兄。好，我就这么办。秦琼把这个主意前思后想，左右斟酌，拿定了。

为公尽力，为母尽孝。如今儿尽忠尽义尽力的时机到了，而匆忙告别不便细说，只是不能为母尽孝矣，万望老母莫喜孩儿，其中详情容后自知。匆忙顿笔叩首。秦琼写了这么封信，把它封好了。过半夜的时候，他把秦安找来了。这秦安是他们家里的老管家呀。秦琼把秦安找来之后，把这信在桌子上拿手摁着，跟秦安说：“大哥，我这有封信，想让你给我收看。”“啊，怎么着？您给我收起来之后，这封信先别拆开。”“啊，叔宝。”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出趟远门，半个月之后你再把信拆开，然后把它交给我的老娘。大哥你能做到吗？秦安说：“这事好办呐。”“好，你可必须保证在半个月之后再拆这个信。”“啊，我能。”“你给我对钱明示。”秦安说：“这还用着明示吗？你看看叔宝，你这怎么的了？”秦琼说：“现在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秦安一听：“好，我对您明示。”明完了事，秦琼把这封信交给秦安了。交给秦安之后，秦琼又把他府里边的傻小子罗士信找来了。这都过半夜，那罗士信都睡着了。找来之后，秦琼对他们又嘱咐一番。秦琼的这个举动是秦安感到很奇怪。秦安心想：“怎么的了这事啊？啊？”一个就是嘱咐我们，托付我们，他要干什么呀？谁也不知道。秦琼把他们嘱咐完了之后，让他们都睡觉去了。转过天来，天还没亮的时候，秦琼自己牵出来了黄骠马，背上这对书童简，牵着马就离开自己的家中，出了大门，回头看了看，然后心里边默默的叨念：“娘啊，假是我们自此就永别了。”秦琼上了马，来到城门里，城门刚一开，秦琼催马就出了城。秦琼催马出城，出的是济南府的南门。出了南门，往前走了有几里路，前边就是一个岔路口。这岔路啊，一条路奔西，一条路奔东。奔西边呢，那就是奔武南庄程咬金牛俊达那个地方；奔东边就是奔沿着海登州靠山王杨林那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这个村子有个名字叫两肋庄。秦琼这匹黄骠马来到两肋庄的时候，带住思江鱼，他左瞧瞧右看看，扭向回头又看看身后的济南城。秦琼心想：“今天我就在这里边岔道而行，我奔登州了，不能再上武南庄了，这案子是不能办了，我替他们定罪。”所以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搬着东边就下来了。所以老百姓后来有一句俗话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就在两肋庄那个地方他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具体行动。到后来那传来传去呢，把这个两肋庄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岔道，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说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嘛呀？就是动刑的话也没听说在肋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庄走岔道，给传讹了。秦琼这匹马催开来之后，直奔沿海登州城。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个登州这个地方啊，地名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来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祁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

0: 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这股书里边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秦琼催马飞驰一日就来到了登州。到在登州之后，秦叔宝催马一进城，就发现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就贴着个大告示，这个告示上面画着一个图像，秦琼由打马上下来，牵着马站在人群外边往里边看，这告示一看，这告示上面写的是悬赏缉拿劫黄杠罪犯，惩罚尤金。画这个图像啊，秦琼一看也不像程咬金，因为秦叔宝他对程咬金熟悉，他一看这画的这谁呀、啊、谁也不像。你想这位大太保徐芳，6月24月黑头的天，在这长野林小孤山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抄着一掌，他都是凭着自个儿当时的那种模糊的记忆诉说出来画出来的，那就不像根本。这老百姓瞅着，在那一边瞅着这个布告，一边嘴里边直叨念：“哎呦，这解放杠的小子胆儿真大呀，48万两啊！我天，老鼻子钱了，他借那么多钱干嘛去啊？”旁边就说：“干什么去？缺媳妇儿啊？娶他40多个媳妇儿，那都够用啊！40多个能娶那么多媳妇儿，累死啊！啊，那你甭管了，你看反正他又话又，你看着上面写的是，谁要能准确的通风报信，赏银1000两。”谁要能捉住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送到当官，赏银1万两。谁要能够协助捉住这个罪犯，赏银5000两。秦琼在人群外边看着这个布告，秦琼故意的把声音放大了，哼，这画的也不像我呀。这一句话把看布告的好几个人都吓坏了，突然一回头，我说这谁呀、啊？他们回头一看，秦琼大把手在那站着，瞧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他说怎么画的不像他？这是劫黄杠的呀，成大游街。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看着这劫黄杠这小子这样来了，我这小子老厉害了。你想他把黄杠都劫了，他得多少人？别在这看不干了，要出事儿。稀里糊涂，看不干了都散了。秦琼一看。秦琼心想，我本来是想要故意的暴露自个儿的身份，让他们向靠山王杨林那儿报告去，好捉拿我。结果我这一说，把他们都吓跑了。看来这么做不行啊，所以秦琼牵着马往里走，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找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店小二把马牵到后边，槽头正给喂好喽。掌柜的在这张罗着，告诉这位客爷：“您登个店铺吧。”秦琼说：“好了。”来到账房这儿，管账的先生提着笔，把这个店铺本打开之后，就问客爷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长野林小孤山来。”哎，这登店铺的这位一听长野林小孤山，现在登州城全城啊，老百姓对这长野林小孤山成达尤金都特别敏感，因为整个登州城大街小巷，凡是人们容易驻足的地方，都贴上缉拿劫黄杠罪犯的布告。老百姓都知道长野林小孤山6月24黄杠丢了。说那个账房先生一听：“您从长野林小孤山来？哦，长野林小孤山啊，是有这地方。写完了，请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程，名达，字尤金。”程，这程达字尤金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这账房先生手一哆嗦，叭，这墨笔点在这账本上了，来一点儿，哎呦，我说客爷，您叫什么？姓程，名达，字尤金。您就掌柜的在秦琼旁边站着呢。这掌柜的倒把这手一听，当时这汗就出来了。腿肚子有点转筋，掌柜的就旁边就说了：“哎呀，客爷，您这名叫的呀，这是真不太好。我跟您说呀，您这名啊，跟那劫黄杠那响马重了。客爷，我劝您快改名啊！您要现在改还来得及，您改完了之后吧，省得您受罪。 您没看整个登州城到处都贴布告，就捉拿这成达尤金吗？您原来叫成达尤金，也不能再叫成达尤金了，你改呀。秦琼说，我改什么呀？啊，我就是成达尤金。啊，不是，我知道您是成达尤金，但是我说您这名啊跟那劫黄冈的响马重了。秦琼说，重什么呀？我就是劫黄冈的响马。啊，掌柜的一听啊，差点没坐地下。掌柜的说，我您是劫黄冈的响马？哦，不像，我看您。旁边那跑堂的过来，哎，您不像，那个幻影图形上那上面画的像跟您不一样。另外大伙还传的说，秦皇岗这响马长得那模样跟我不像您这样，那么善，说长得可饿了。您别闹，您别开这玩笑啊！你要开这玩笑，这等于拿脑袋耍着玩。秦琼说：“你甭管了，你就写我叫成达成尤金。”掌柜的，你不想发财吗？你看那布告上写的，送个信儿1000两，协助捉住5000两，要是捉住给送去，给10000两啊！啊，你不想抓我吗？掌柜的心想，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抓他，你知道他身后边有多少人呢？啊，这小子上登州城不知是干什么来了，他是不是那成达尤金，且不说，他就是我也不抓。掌柜的心想，外财不负命穷人。我别财迷心窍，财迷心窍迷不好，我自个儿脑袋玩没了，嘿，有多少钱也白费。掌柜的说：“哎，客人，您别那么说，我跟您说，您要是是的话，住下之后，秦琼自个儿心里想，看来大隋王朝完了。”
1: 几名青年瞪大眼睛看着谢文东，心里头吃惊不已。眼前这个青年看起来也就20岁出头的样子。就像一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想不到他竟然是个各中高手，只尝了一口就判断出来自己的货不纯，而且还能说出连50%的含量都不到。可他们哪能想到谢文东就是干这一行出身的，辨别毒品的本事比金三角的人都精明。在正常情况下，几名青年的毒品被人识破以后，应该马上离开。可是他们看谢文东他们三个不像是厉害的角色，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再加上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为首的那名青年恼羞成怒，挥手把塑料袋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就骂开了：“怎么着？你他妈的敢说我的货不纯？瞎了你的狗眼了！妈的，货你已经给我开了包了，今天呢，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这家伙倒是嚣张的可以。刘波和楚伯把眉毛竖起来，都有要发作的意思。谢文东向他们俩使个眼色，示意他们俩不要冲动。随后他笑眯眯地看着青年：“朋友，其实呢，你也应该能看得出来，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怎么着呀？你是干这一行的又能怎么着吧？”你拿出来的这种次货我不会买，反过来讲，我倒是想卖给你们一些，保证是高纯度的，而且价格很低廉。你，我想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还是让你的老大出来跟我谈谈吧，你说呢？
2: 你认识我们老大？
1: 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相信他会很高兴认识我的。听谢文东说话的时候那种派头十足的样子，那个混混头目的心里边还真的有些没了底了。 他咧嘴嘿嘿的一笑。

0: 兄弟啊，你究竟是哪条道上混的？朋友，你听说过金三角吗？谢文东的眼珠子转了转，他悠悠的说着，能够把对方给镇住的，又和毒品有瓜葛的，除了金三角，谢文东再也想不出第二个。这时候他顺水推舟，把金三角的名头就借了过来。
1: 啊，
0: 那个青年倒吸口凉气，他看着谢文东足足愣了几秒钟以后才回过神来。金三角在云南的名气大，在等他离开以后，长得尖嘴猴腮，剃个大光头，露出了尖尖的脑壳，冷眼看去活像猴子成了精。
2: 云哥，就是他。
0: 没等到谢文东近前呢，那名混混头目就连连指着谢文东。那个瘦小的汉子一边打量谢文东，一边走上前来。到了近前以后，他直截了当的就问：小兄弟啊，听说你是金三角的人？哈哈，没错，小兄弟叫苏曼。谢文东想也没想就说出了苏曼这个名字。他去过金三角，对那边人的姓名自然也不陌生，随便就说了一个。哦，那个瘦小的汉子没有听说过苏曼这个名字，不过感觉倒像是缅甸那一带的。这个时候他对谢文东的身份开始信了几分。这个汉子是广西的当地人，加入南红门的时间已经不短，但是啊，由于西林一带比较偏远闭塞，远离南北红门之间的争斗，加上他对这件事情也是漠不关心，所以对谢文东基本没什么印象，自然也无法把他认出来。
2: 我叫张俊，是这儿的负责人，听下边小弟说你要见我。
0: 张俊，谢文东一听这名字差点乐出来，这个人的模样和俊字可一点也不沾边啊。他点点头，面带正色就说，没错，是我要找张先生。那小兄弟可有什么事吗？我想跟张先生做笔买卖，毒品买卖。
2: 什么？小兄弟，你的手里有货？
0: 张先生，你忘了我是什么人了吗？如果连我们手里都没货的话，那么东南亚一带恐怕很多人都要喝西北风喽。
2: 哎呀，据我所知，贵方手里的货可不少啊。
0: 哼，哎呀，这去年呢，天灾人祸，产量确实缩水了很多呀。不过今年的收成倒是不错，货源充足，这一点张先生不用担心。

0: 手里有多少货呀？要多少就有多少。那小兄弟现在可有现货？那么样品有吗？怎么着呀？难道张先生信不过我们？啊，不不不不，贵方的信誉还有名气，那是百分之百靠得住的。不过我毕竟是第一次和贵方打交道嘛，一切还是中规中矩，小心一点的好。小兄弟，你说呢？那好，明天我带样品过来找张先生。谢文东以金三角的身份又跟张俊谈了一会儿，才带着刘波和楚伯起身离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他们三个出了歌舞厅，坐上车以后，刘波和楚伯都是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们一起看向谢文东，就问他：“东哥，你真要卖给他们毒品吗？”哎呀，我们现在哪有毒品呢？啊？那东哥，那你说明天带样品过来。样品没有，片儿刀倒是有一堆，明天我就对这里下手。南红门虽然已经预防文东会要从西林动手，而且调集过来的曾派人员也不少，但是通过谢文东实地考察一看，南红门的警惕性并不高，而且松垮，毫无纪律。这个时候如果不动手，还等待何时？第二天晚上，谢文东又来到这座县城南边的歌舞厅，只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带了两个人过来，而是带了十多名文东会里的精锐兄弟，保护在他身边的人也换成了楚伯和袁天仲。他刚进来，歌舞厅里迎面走来几名青年，为首的那位正是昨天要强卖毒品的那个青年。那么今天他的态度和昨天大不一样，满面笑容的迎上前来，就说了：“哎呦，苏曼兄弟，你可算来了，俊哥可是等了你好一会儿了。”苏曼兄弟，东西带来了吗？谢文东一笑，向身旁的袁天仲使个眼色。袁天仲会意，拍了拍腰间，面无表情的就说：“在这儿呢。”青年的眼睛一亮，他迫不及待的就伸手要往袁天仲的腰上摸。那袁天仲的脸色呀就一沉。这个时候谢文东笑眯眯的把青年的手腕给抓住了。朋友，我想是不是见了张先生以后再验货呀？
2: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在歌舞厅里边卖毒品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从中呢也发了不少横财，但是他们的货源呢一直不足，手里的毒品有限，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向白粉里边掺了不少东西。可如此一来呢，白粉的质量下降，购买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毒品的大源头金三角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哪能不兴奋呢？ 眼睛里头那闪的都是金光啊。那个青年把身子一侧，
2: 哎，苏曼兄弟，军哥就在里边呢，几位跟我过来吧。
0: 说着话，青年在前边引路，直向歌舞厅里边走去。穿过舞场，又走过一条漆黑狭窄的走廊，青年在一间房门前边停下，先是敲了两下房门，随后推门而入。房间既像是包房，又像是办公室，里面灯光明亮，空间宽敞，里面或坐或站着十几名青年和大汉。那么正中坐着的就是南红门在这儿的负责人张俊，在他身边还坐着两名腰姿招展的小姐，不时的跟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亲热。见谢文东他们一行人走进来，张俊摇晃着秃脑袋，笑呵呵的就站起身来。
2: 小兄弟啊，你果然是讲信誉的人啊，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呀。
0: 谢文东含笑在张俊对面坐下来，楚伯、袁天仲还有十多名文东会兄弟纷纷站到他的身后。看着这么多人，张俊暗暗皱眉，可脸上呢依然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他一边拿起茶几上的茶壶倒水，一边说，小兄弟到我这儿来不用带这么多的兄弟吧。谢文东就说了，现在世道不太平，警方管得很严，我不得不小心点啊。听到这话，张俊仰面大笑，他看了看左右众人，周围的南红门人员也都乐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收敛笑容说，小兄弟啊，你尽管放心，在我这地头上绝对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警察去哪儿找麻烦都不会到我这儿来。
2: 那如果这样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和张先生做起生意来也就放心多了。小兄弟，还是让我看看你带来的样品吧。啊哈，
0: 谢文东转回身向身后的袁天仲扬了扬头，袁天仲跨步上前，接着从腰里头掏出一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粉末。张俊看完以后，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贪婪的神色，两只眼睛闪着亮光，他探着身子急忙把袁天仲递到他面前的塑料袋接过来，然后放在桌子上边，快速的挑开一条口子，捻出一点粉末，均匀的摊在手背上，凑到鼻子下边猛地一吸，只听滋的一声，白粉都被他吸了进去。不吸还好点，这一吸呀，张俊的脸色瞬间就憋成了酱紫色了，紧接着开始咳咳咳的剧烈咳嗽起来，从他嘴里还不时的喷出白雾。那周围南红门的人都是一愣，不明白老大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金三角的毒品纯度太高，老大吸的太多受不了了。大家伙在心里胡乱的琢磨，纷纷上前，有人敲打张俊的前胸，有人捶打他的后背。
2: 俊哥，俊哥，俊哥呀，你这是怎么了？
0: 缓了好一会儿，张俊才勉强恢复过来，他喘着粗气，手指着茶几上的塑料袋，横眉立目，
2: 这里边装的什么鬼东西？
0: 呵呵呵，什么鬼东西？连这个你都尝不出来？这是面粉。站在张俊面前的袁天仲忽然大笑起来，
2: 啊，面粉，妈的，你们在故意拿我

0: 心呢，是不是？
1: 不是拿你开心的，而是要拿你的命。袁天仲话音未落，他按在腰间的手猛地往外一挥，冷然间寒光乍现，在他掌中多出一把明晃晃的软剑来。没等南红门众人反应过来，软剑已经由左至右向张俊的脖子恶狠狠地切了过去。袁天仲的剑快得惊人，他如果施展全力偷袭，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3集。袁天仲的剑快得惊人，他如果施展全力偷袭，几乎没有人能够挡得住。软剑在空中化成了一道闪电，瞬间从张俊的脖子上抹过，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张俊的身子还坐在沙发上，但是肩膀上的脑袋却已经滚落下来。这时间呢，就仿佛停止了似的，房间里边鸦雀无声，足足有两秒钟，南红门帮众才反应过来，一个一个惊叫连连，连喊带慌张的回首掏家伙。可是早就有了准备的文东会精锐根本不给他们亮出武器的机会，众人快速抽出身上的片刀，纷纷大吼一声，如同下山猛虎，抡刀向南红门帮众就扑过去。这一时间，房间里边喊杀声四起，数十号人恶战在一处，到处都是厮杀的人群，喝了起来。无头的尸体仍然坐在他的对面，尸体左右的两名女郎早就已经彻底吓傻了，坐在原位，身子像是被点了穴，一动也不动，呆呆的看着谢文东。这个时候，一名南红门的大汉从谢文东的背后突然冲了过来，他浑身上下都是血，在跑动当中，血顺着衣服角直往下淌。到了谢文东的身后，高举的片刀对准谢文东的后脑，用尽全力就劈了下去。谢文东呢，他像是没看见也没感觉到似的，仍然在喝着他的茶水。可就在那个大汉的刀刚刚下落的一瞬间，突然踹出来一脚，正中他的软肋。只听砰的一声，那个大汉怪叫一声，身子横着就飞了出去。那出脚这位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守在谢文东身边的楚伯。在混战当中，谢文东可以旁若无人的喝着茶水，也正是因为有楚伯守在他的身边。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厮杀。时间不长，南红门那十几名帮众就在文东会精锐的狂砍下纷纷倒地，爬不起来了。房间的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空气当中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道。这边的争斗刚刚告一段落，房间外边一阵大乱，接着人声鼎沸，杂乱的脚步声一阵阵舍胜那句话了。文东会人员精干，战斗力强，而南红门人多势众，打在一处，场面异常的激烈火爆。漆黑狭窄的走廊此刻是变成了人间地狱，双方人员挥刀厮杀，刀打掉了就用拳脚，只是眨眼的功夫，倒在走廊里边的伤者已经有十多号人了。

0: 南红门的人刚开始还能凭借一股冲劲儿以及人多的优势跟文东会打个不相上下，可是在受伤了十多人以后，剩下的南红门的人斗志开始动摇，进攻也不像刚才那么凶猛。这种狭路相逢的硬仗，一旦心气儿泄了，溃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袁天仲冲在最前边，他的快剑锐不可挡，一走一过之间就连挑了两名南红门大汉，周围南红门帮众看罢只吓得头皮发麻，两腿发软，忍不住连连的后退。他们在退缩，可文东会这边的士气却是急速上涨，借着袁天仲的余威又吼叫着冲杀上前了。这一回双方交战时间不长，场面上就成了一边倒的趋势。南红门帮众放弃厮杀，吓得纷纷掉头而逃，文东会的兄弟不肯放他们离开，随即就追了出来。双方跑到舞厅里边又是一番争斗，南红门在扔下十多名伤者以后，剩下的几个人趁乱逃之夭夭。这一战可谓是大获全胜，文东会基本上没付出什么损失，就把南红门的一处小据点给打下来，而且还斩杀了对方的头目张俊。正当文东会的人打扫战场，大批帮众向歌舞厅这边赶过来的时候，南红门其他据点的人力出动了。这些人呢，加在一起得有好几百，乘坐大小不一的车辆，浩浩荡荡向歌舞厅这边就扑了过来。得到消息的刘波没敢耽搁，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谢文东。听完刘波的汇报，谢文东眉头微皱，他暗说一声好快呀、啊！己方刚刚打下南红门据点，对方的主力就到了。他默默的盘算了一番，摇了摇头，觉得以己方目前的状况和南红门的主力硬碰硬太吃亏，就算能守住这处据点，其最终结果也是敌伤一千我损八百，这种情况不是谢文东愿意看见的。他当即就传下命令，让赶过来的兄弟马上掉头原路撤回，而他自己则是带领着这些兄弟退出据点。听了他的命令以后，袁天仲大惑不解，东哥，咱们好不容易才把这处据点打下来，怎么就拱手还给对方了呢？现在还不是跟南红门展开决战的时候，至少啊，我们要把下面的兄弟们先补充补充，只有这样打起来才不吃亏啊。这次杀上南红门的锐气也就罢了，没有必要死抓着一处地方不放了，你说呢？袁天仲应了一声，虽然心里边不以为然，但是谢文东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谢文东他们来得快，撤得更快。当南红门的大队人马赶到歌舞厅的时候，文东会的人早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满场的狼藉等南红门来处理。南红门在西林的头目叫韦国栋，他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为人凶狠，性情火爆，看到据点被打得这么惨，头目张俊也是身首异处，韦国栋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谢文东不是东西，自己还没去打他，他反而先打过来了。他一边命令手下打扫残局，一边下令要去进攻文东会落脚的那处小加工厂。见状啊，他手下的奉承的本事不小，平日里头很讨韦国栋的欢心，后者呢也最听他的话。
1: 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点

0: 85.com。
1: 见有大批车辆已经向己方的落脚点过来了，文东会的暗哨急忙就把消息传回去。时间不长，整个加工厂仿佛都动了起来，随处可见步履匆匆、左右穿梭的人群。当南红门帮众赶到加工厂大门的时候，文东会的人已经是严阵以待。南红门帮众纷纷下了车，双方几百号人聚集在小加工厂大门内外，一个一个剑上弦，刀出鞘，怒目相视，气氛紧张。南红门的大头目韦国栋，他跨前几步来到己方阵营前列。
2: 文东会的人都听着，叫谢文东出来跟我一战。
1: 文东会阵营里边鸦雀无声，根本就没人理他。谢文东在五行等人的保护下，站在加工厂里面的一处高地，正翘脚向外观望。只见门外的南红门人员白花花一片，少说呀也有300-400人。他暗暗点头，对方的人力不少，这场仗恐怕不会好打。他正琢磨着，只见对方人群里边走出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指姓点名的要自己出去跟他一战。谢文东闻言嗤之以鼻，别说他现在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就算是没有伤，他也不会去和这样的小角色单打独斗的。谢文东不认识韦国栋，他转头看向刘波，就问他这人是谁呀？刘波也没见过韦国栋，只能通过他的体貌特征去猜测。琢磨了一会儿，刘波说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南红门在西林的负责人韦国栋。好，如果这个人真是韦国栋，哼，那看起来南红门已经是倾巢而出，势必要跟我们分个高下了。刘波可没谢文东那么轻松，他满面凝重的点了点头。外面的韦国栋叫嚷了一阵子，见没人理会自己，更是怒不可言。他气得哇哇怪叫，指着前边文东会众人的鼻子破口大骂：
2: 妈的，你们老大没种，做缩头乌龟，你们这群小畜生，谁敢？
1: 二人的刀口齐齐多了一个豁口。那个文东会的头目力气很大，韦国栋的力气也不小，硬碰硬打起来谁都不占便宜。不过他们两个又都是以力量见长的，不会其他的花招，站在一处叮当作响，铁器的碰撞声不断。这种势均力敌的硬拼让周围众人看得心惊胆寒，也让场上争斗的两个人苦不堪言。打斗时间不长，两人的虎口都震裂了，血顺着刀把直往下淌。又打了一会儿，韦国栋受不了了，他心里头都琢磨着，自己这边人多而文东会人少，自己何必和对方单挑呢？一旦受了伤，那就太划不来了。想完以后，他急出两刀，接着抽身而退，一边甩着发麻的手掌，一边大声的喝喊：兄弟们，给我一起上，杀杀呀！他一声令下，超过400人的南红门帮众像潮水一般的扑向加工厂正门。到了近前以后，又如同洪水受到阻挡似的向两边分散开来。一瞬间，双方在加工厂的正门以及左右两侧的院墙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南红门这边占有人多势众的优势，而文东会这边占有战斗力强的优势。他们双方各有所长，厮杀的场面也火爆。由于正门拥挤的人太

0: 太多，双方都施展不开，这场面反而很平淡，倒是两侧院墙这块厮杀的异常血腥。南红门的人疯狂的往院墙上爬，而早已经守在上面的文东会帮众高举片刀，不停的往下挥砍，不时有南红门帮众被砍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而文东会这边呢，也不轻松，许多守在墙头上的人被南红门的人呢硬拽下来，重重的摔倒，没等爬起来呢，周围的片刀已经一起落了下去。这场争斗对双方而言都很艰苦，一方是铁了心的往里边冲，一方是没有退路，背水一战，只能死守。那两边的帮众的伤亡都在急速的上升。韦国栋一边包扎虎口的伤口，一边观望战局，越看他的脸色越难看。己方这么多人打一处小小的加工厂，竟然被阻击的毫无进展，这如果传出去，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西林一带混呢？想着想着，他挥舞着手里的钢刀就大吼起来，兄弟们冲，加把劲儿啊，先给我打进去再说。他说的容易，可是想突破文东会的防守哪是那么容易的。作为进攻一方，南红门在人数上的伤亡至少要比文东会要多一倍。看着不时被抬下来浑身是血的己方伤员，站在韦国栋身旁的那名心腹小头目心惊不已，背后直冒凉气。
1: 栋哥，我们是不是先缓一缓，让兄弟们休息一下再打呀？
2: 还缓什么？给我继续打，只要能突进去，文东会这些人就完蛋了。
0: 韦国栋对谢文东基本上没什么了解，自然也没那么多惧怕，这时候拉开架势就是要放手一搏。他不下令撤退，南红门的人不敢擅自撤离，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他这边强硬，文东会的压力也就增加了不少。见己方兄弟的伤者在不断增加，谢文东也是皱起眉头。本来啊，他并没有看得起西林这一带的南红门帮众，感觉对方纪律涣散，不堪一击。可是眼前这批南红门的主力却异常的强悍，死伤了那么多帮众，竟然还是拼劲十足的往前边冲杀。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4集。南红门那边非常的强硬，文东会的压力也非常大。见己方兄弟的伤者在不断的增加着，谢文东把眉头皱起来。本来啊，他没看得起西林这一带的南红门的人，感觉对方纪律涣散，不堪一击。可是眼前的这批南红门的主力却异常强悍，死伤那么多帮众，竟然还拼劲十足的往上冲杀。见谢文东脸色深沉，五行兄弟相互看了一眼，他们齐声说，东哥，我们也顶上去吧。谢文东看了他们一眼，默默的点了一下头，随后不放心的嘱咐他们要小心一点。五行兄弟答应一声，一起向战场走去。加工厂的正门已经人满为患了，双方的帮众拥挤成一团，中心地带的人员更是连刀都抡不开，敌我双方紧紧贴在一起，只能用脑袋顶撞对方。这种情况，五行兄弟根本就插不上手，他们五个随即来到大门右侧的院墙，这里边啊，是由楚伯负责镇守的。

这时候他已经顶到院墙上边，正抡刀劈砍着下面攀爬的南红门帮众。他上身倒是没有受伤，但是双腿已经被对方挑开了好几条口子，血往下淌着。五行见状纷纷上前，一边爬上墙一边对楚伯喊着：小楚，你先下来，这由我们来守。见到五行兄弟，楚伯长松了一口气，他一边出刀一边喘着粗气就说：哎，我没事。哎呀，你别逞能了，先把你腿上的伤口处理一下。院墙狭窄，楚伯让金眼一拉，他站立不住，只能跳了下去。

0: 还得防着时不时飞来的砖头和石块。激战打到这种程度，这双方啊都使出了全力了，不过场面上依然是势均力敌，南红门冲不进去，文东会也杀不退敌人。只是眨眼功夫，双方已经恶战了半个多钟头，上下人员都已经是疲惫不堪。这个时候，韦国栋见己方的冲劲儿已经大不如前，他心里头暗暗吸口气，琢磨着是不是先让兄弟们撤下来歇一歇再打。不过他刚刚拒绝了旁边兄弟的意见，这个时候也不好开口。在他身旁的那名心腹头目机灵的看出他的意图，就急忙说：栋哥，兄弟们已经累了，让大家先撤下来养足力气，再一口气消灭对方吧。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做，让兄弟们退下来吧。哎，随着韦国栋的命令，南红门的进攻总算告一段落，拥挤在加工厂大门前以及左右院墙下的帮众们又如同退潮一般纷纷撤了下去，双方之间的争斗随之宣告暂时停止。这一回再看加工厂的内外，已经是一片狼藉，地面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一战过后，南红门帮众减员了上百，而文东会这边的伤亡也有几十号，对双方而言损失都是够惨重的。回到厂房以后，谢文东环视左右，除了负责情报的刘波和出谋划策的孟寻以外，江森、楚博、五行、袁天仲、格桑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由此也不难看出交战的激烈和艰苦程度。谢文东悠悠的苦笑起来，下边还有多少兄弟能继续战斗啊？江森吸口气，他说：宗哥，还有150-160人吧，只要能坚持到下午，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反击了。是啊，援军下午会到，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关键的问题是己方要如何才能坚持到下午，以目前的状况而言那并不容易。这时候孟寻他开口说话，他说：如果我们能把对方的大头目韦国栋干掉，他说没什么，韦国栋并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和他交手我不会吃亏的。东哥，还是换个人去跟韦国栋交战吧。老孙呢，只怕换了旁人，韦国栋就不会出来了。众人互相看看，都是暗暗的皱眉。双方停歇的时间只有十多分钟，随后南红门的帮众又开始蠢蠢欲动，大批的人员慢慢向加工厂接近。这一回南红门改变了战术，人员更加的分散，战线围着加工厂几乎圈了一半。没等南红门人员接近，谢文东已经带着己方的干部们首先从大门里出来了。到了外面以后，他背着手面带微笑，振声就问：谁叫韦国栋出来见我？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众人并不认识谢文东，见他年岁不大，派头倒是不小，周围的

0: 会人员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猜测他肯定是文东会里重要的人物，纷纷停住脚步，没敢继续上前。这个时候，谢文东周围的文东会兄弟们开始纷纷的叫嚷，叫你们老大出来，怎么了？现在他开始做缩头乌龟了吗？文东会众人叫骂时间不长，只见南红门的阵营向左右一分，几名大汉慢悠悠的走了出来，为首的那位正是韦国栋。他手上啊缠着绷带，肋下夹着钢刀，歪着脑袋走出人群，在距离谢文东五六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小子，你在叫啊？你就是韦国栋？是啊。怎么着？那就对了，我叫的就是你。你不是想和我单挑吗？现在我来了。
1: 你他妈是谁呀？你
0: 谢文东？韦国栋忍不住倒吸口凉气，两眼惊讶的睁大了，他上上下下把谢文东又重新的打量了一遍，心里的惊讶他开始慢慢的变淡了，随后升起一股不以为然的轻蔑。没见到谢文东之前的时候，他还以为对方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现在一看，原来只是一个毫不起眼、身材消瘦的年轻人。他忍不住摇了摇头，不确定的就问，你就是那个北红门文东会双料大哥的谢文东？没错，如假包换。谢文东，你找我出来干什么呀？和你单挑。闻言，韦国栋先是一愣，接着他心中窃喜不已，看谢文东这身材，恐怕连自己一刀都顶不住。他从肋下缓缓的把钢刀抽出来，面带狞笑，谢文东，你真想跟我单挑？不然的话我出来干什么？
1: 好，这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亮你的家伙吧。
0: 谢文东看了看左右众人，然后慢悠悠的上前两步，当他和韦国栋只有五步之遥的时候停住身形，先是摸了摸自己的右肋，过了片刻以后又摸向右肋，翻找了半天才从后腰上把一把呀不是很大的开山刀给抽了出来。看到他这副慌手慌脚的样子，别说韦国栋笑得肚子疼，就连后面的南红门帮众也忍不住轰然大笑。不少南红门的人已经开始振臂的叫喊，东哥杀了谢文东，对，东哥劈了他。得到手下人的加油助威，韦国栋气势更盛，脑袋高高的扬起来，用眼角的余光瞥着谢文东。这谢文东啊也不在意，而且十分愿意看到这种效果。对方越是轻视自己，他取胜的机会也就越大。他故意装作紧张的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向韦国栋近前走去。等他到了韦国栋近前以后，韦国栋大嘴一咧，
1: 谢文东啊，你给我躺下吧，你

0: 说话间，他的钢刀由左至右横扫谢文东的脖子。这一上来，韦国栋就下了杀手，使出浑身的力气，钢刀破风，发出了嘶嘶的尖叫声。这在韦国栋看来，弱不禁风的谢文东肯定被自己这一刀扫倒，即使不身首异处，也得受重伤。可是哪知道，原本慢吞吞的谢文东脚下突然一滑，竟然从他面前活生生的消失了。正当他大惑不解的时候，忽然觉得脑后生风，韦国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意识的一低头，只听嗡的一声，开山刀几乎是贴着他的头皮扫过去。韦国栋觉得头皮一凉，接着几绺头发就飘了下来，他吓得啊的一声怪叫，向前急抢几步，扭回头观瞧，只见谢文东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他的身后，脸上依然带着淡淡的微笑，但是眼中已经杀机顿现，那骇人的金光如同两把刀子，能直接刺入人的心脏，让人不可理的刀顺着惯性顺势往外一挥，直取韦国栋的脖子。这样好快，直到这个时候，韦国栋才发现谢文东不是那么好惹的，别说一个自己，就算两个三个绑到一起，也未必能赢得了他。这时候他也没有时间松，哪会给他逃走的机会呢？强忍着背后的疼痛，凭借超强的爆发力，几个大步又追上韦国栋，手臂回收，紧接着猛地向前一捅，手中的刀直取韦国栋的咽喉要害。眼睁睁看着谢文东的快刀已经扎过来，韦国栋吓得脸色煞白，三魂七魄几乎就要出了窍了，他嚎叫一声，使出全力向旁边一闪，只听耳轮当中扑哧一声，谢文东这刀正扎中了他的左脖根的皮肉上。哎呦，韦国栋惨叫一声，失身跌倒。可他动作也快，手脚并用，就像仓皇之犬爬回自己阵营里边，直至钻到南红门阵营深处，被下边人扶住，他才惊魂未定的捂着脑袋：“我的头呢？我的头是不是被谢文东砍去了？”听完他这话呀，南红门众人又是好气，又泄了气了。刚才啊，韦国栋是威风八面出去的，可现在回来样子可以说是狼狈至极，下巴掉了一块皮，脖根被挑开一条大口子，满脸满身都是血，一脸的惊慌与愕然。刚才的威风劲儿已经消失的荡然无存，一点也没剩。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5集。韦国栋出去的时候是威风八面，可现在回来样子是狼狈至极，下巴掉了一块皮，脖根子被挑开一条大口子，满脸满身都是血，一脸的惊慌与骇然。刚才的威风劲儿已经消失的荡然无存，一点儿也没剩。
2: 栋哥，你没事吧？
1: 韦国栋的那名心腹头目凑上前来，小心翼翼的问着。韦国栋呢？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过了好一会儿，总算清醒过来。他知道自己还活着，没有被谢文东杀了。见韦国栋两眼发直，久久无语，那个小头目怀疑他是不是给谢文东吓傻了，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2: 东哥，你怎么了？到底有事没事啊？你
1: 没等他把话说完，韦国栋嗷的怒吼一声，一巴掌拍在小头目脸上，手指着脖子上的伤口，五官扭曲的吼叫：
2: 我操你妈的，你说我有事没事啊？啊，你们都看什么？上啊，快上啊，杀了谢文东，杀掉文东会的这群杂碎。

0: 韦国栋性情暴虐，抓起狂来六亲不认。见他现在这副样子，周围的人吓得纷纷打个冷战，齐齐的抄起家伙，大呼小叫着向前面的文东会阵营冲杀过去。只不过南红门现在的冲劲儿可比第一次争斗的时候差了许多，虽然谢文东没有杀掉韦国栋，但是却把他打成重伤，这已经让南红门人员斗志泄了一大半。见对方的帮众又冲杀上前，谢文东眯了眯眼睛，如果是他身体无恙的时候，此时肯定会一马当先领着兄弟们上前迎战，可现在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在心里暗叹了口气，谢文东倒退两步，随后转回身形，走回到己方的阵营。他刚进来，南红门的人就到了，文东会帮众与对方又杀到一处。随着双方的减员，这一次争斗的死的阻挡。正在这个时候，南红门阵营后方突然一阵大乱。这时候韦国栋正坐在车里边，有心腹头目给他包扎伤口，听到后面人声鼎沸，他好奇的扭头一瞧，只见从乡间的土路上冲来一大群人，看衣着穿什么的都有，邋里邋遢的，手里边有拿着镐的，有拿板锹的，甚至有拿锄头的，草草打量至少也有五六十号。看来人的模样，谁都能瞧出来这是当地的农民。韦国栋皱着眉头，心中不解，自己和文东会干仗，警察还没来，这些老农来凑什么热闹啊？他把为他包扎伤口的头目推开，然后下了车，迎着那些农民快步就走了过去。很快那群农民就跑到他的近前，韦国栋清了清喉咙，横眉冷目不满的就问，你们干什么？想打架呀？在农民当中为首的那名泥洞村的村长一农，他打量韦国栋两眼，见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一农连理都没理他，回头就说，就是他们来捣乱，给我打。这些农民虽然不是黑道上的，但动起手来一点也不含糊，没轻没重，而且力气还大得出奇。一农的话音刚落，农民们一拥而上，抡起手中的棍棒农具，对着韦国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砸。
1: 真他妈打呀！
0: 想不到这些农民说动手就动手，韦国栋毫无防备，身上挨了好几棍子，只被打得叫骂连连，吓得掉头就跑。这些农民呢，依然是不依不饶，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追还大声的叫喊，打，狠狠的打，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了。韦国栋边跑还边郁闷，捣乱，自己捣什么乱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想跟农民们解释解释，可对方根本就不听他的。韦国栋啊，他是暗暗咧嘴，有这些农民掺和进来，这仗没法再打下去了。己方兄弟杀掉文东会几个人无所谓，对方也不敢报警，要是杀了当地几个农民，事情可就严重了，一旦事情闹大，恐怕连自己都逃不开干系，他可不愿意冒这个险。
1: 哎呀，他妈的，
0: 他是心有不甘，恨得连连握拳，但是又无可奈何，慌慌张张的逃回到车上之后，才喘息着下命令，
1: 撤撤，全体撤退。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只听哗啦一声，一只大镐从外边就砸了进来，把车窗敲了一个稀碎。韦国栋吓得一缩脖，再不耽搁，对开车的司机就喊开了：“开车，开车，快开车！”本来南红门与文东会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可是随着当地农民参与进来，南红门再也无心恋战，随着老大韦国栋率先逃跑，麾下帮众撤得更快，放弃与文东会的拼杀，稀里哗啦的败下阵去。文东会装模作样的随后又掩杀了一阵子，见南红门帮众已经跑远，众人在心里边都长出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躯各自退回。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伊农等众多农民到了加工厂近前一看，都是吓了一跳。只见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迹，再看文东会众人，有头破了的，衣服开口的，一个一个狼狈不堪。正在他们东张西望的时候，谢文东笑呵呵的迎上前来，他说：“伊农村长，这次啊，多亏你来得及时，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哎呀，没事没事，这些都是你请来的工人吧？村长没笑几笑，用手指了一下百余号文东会的人，他就问谢文东感不感谢他。他倒不在乎，他真正关心的是加工厂重新开始运作之后能不能给村里边带来实惠。一听村长这么问呢，谢文东身边的人呢差点笑出声来。谢文东那么聪明，哪能看不出村长的意思？他转回头看了众人一眼，随后微微一笑，小声地说：“村长，你刚才呀也看见了，来捣乱的人那么嚣张，为了安全起见呢，这些人呢是我特意雇来保护工厂的，等这件事情一了呢，他们都会离开。”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年轻人呐、我看呐、你就不用花钱请这些人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人捣乱，你就来找我们，而且我们绝对不会要你的报酬。哎呀，那就多谢村长了。等谢文东把伊农还有他带来的众多村民打发走以后，孟寻走上前来，笑吟吟的就称赞谢文东，看起来当初东哥说的没错，花出去的钱总会是有回报的，这回啊还多亏了这些村民们来帮忙，不然的话我们不知又得多损失多少兄弟呢。谢文东长叹一声，他说：“是啊，小寻呐、去查一下这家工厂的老板是谁，想办法把这里买下来。”嘿，好的，东哥。孟军一笑点了点头，他了解谢文东的个性。谢文东啊就是这样，你一旦帮了他，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报你，这也是谢文东令他欣赏的优点之一。当天下午，文东会的大批援军赶到西林，这时候文东会对南红门已经再无人数上的劣势，可以真刀真枪的对南红门势力大举发动进攻。援军刚到，谢文东就把手下兄弟们召集起来开会，众人都以为他要对南红门势力发动反击的时候，谢文东啊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等众人聚齐了以后，谢文东环视左右， 沉默片刻以后，他说：“现在我们的人手已经充足，可以对南红门的势力展开反扑。”顿了一下，他扭头对身边的孟寻说：“小寻，西林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切都由你来组织。”
2: 龙哥，没问题。
0: 哎，他回答的干脆，可转念一想，觉得谢文东这话不对。
2: 龙哥，你这是什么？
0: 南红门的注意力肯定被吸引到这里，其他的地方会相对的松缓一些，百错然很容易暴露目标。除了五行和天众之外，刘波要跟我去一趟。刘波呵呵的笑了，
2: 各位兄弟，
0: 一把脸沉了下来。
2: 不用再考虑了，就按照我的意思办吧。
0: 他语气坚决的这么一说，大家伙儿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在心里暗暗的叹了口气。谢文东的动作很快，一旦决定下来，马上就会去做。白天呢，他还组织兄弟们和南红门的主力展开恶战，当天晚上就带上刘波、五行和袁天仲坐车悄悄出了加工厂，绕过西林，直奔百色而去。等他们到达百色市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百色气候宜人，夏天不热，冬天不凉，这一点和昆明倒是很相像。进入市区以后，司机就低声问刘哥：“我们去哪儿？”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刘波就笑起来，那是苦笑，他也不知道现在该去哪儿啊。谢文东不熟悉这里，他也是第一次来。想了一会儿，刘波就说：“先找一处旅店住下来。”他本来想说酒店的，可是又觉得不妥，这酒店呢人多眼杂，容易暴露己方的目标。
2: 刘哥，去哪儿找旅店呢？
3: 找一个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问问嘛，顺便再买些吃的，
2: 哎呦，喝的。
0: 哎，躺在后边的谢文东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一边打哈欠一边伸展胳膊。
2: 东哥，你醒了？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哎，东哥，你折腾了整整一天了，也累了吗？其实啊，你们比我更累啊。前面有一家快客，去里面问一下，附近有没有旅店。
3: 是，东哥。
0: 开车的司机答应一声。进了便利店，大家伙买了一些食物和水，顺便向服务员询问了一下，很容易就打听出附近的旅店地址。大家伙回到车上，按照便利店服务员所指的方向走出，时间不长，果然在路边看到一家门店不是很大的小旅馆。谢文东他们定下几个房间住了下来，一夜无话。第二天，大批的案组兄弟也到了百色，在刘波的安排下，案组人员像是一张无形的网就撒了下去，分布在百色各地，搜寻南红门的消息。好的，听众朋友，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6集。在刘波的安排下，案组人员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就撒了下去，分布在百色各地，搜寻南红门的消息。正如谢文东所料想的那样，南红门在百色的势力警惕性并不足，他们把精力都集中在西林，关注那边的战况。南红门在百色堂口的老大听说己方在西林那边减员严重，还准备派出手下兄弟赶过去增援。 南红门

在百色的堂口，堂主叫吴立峰，是一名汉人，是由南红门从广州直接下派到广西的。这两天呢，他也在为西林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谁都能看出来，文东会一旦打下西林，那么下一步肯定就是他的百色。到时候文东会大举来攻，他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呢？更要命的是，对方的带头人还是谢文东。这个吴立峰啊，他对谢文东还是非常了解的，知道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难对付得很。他先前已经派出一支援军到西林，现在西林吃紧，他准备再派一波人过去。听了他的意思啊，吴立峰手下的一名心腹智囊连连的摇头，表示不妥。这个人叫胡越，他跟随吴立峰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头脑过人，为人忠诚，颇得吴立峰的重用。他就说了，人力想抗衡谢文东，那太不现实了。哎，西林那边一定会出来帮咱们的。吴立峰揉着下巴，沉思不语。胡越就继续说，再过两天正好是峰哥你的生日，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峰哥可以举办一场宴会，把各帮派的老大统统邀请过来，提出我们的条件。他们如果答应也就罢了，如果是不答应，我们就让他们有来无回。阿月，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不肯帮我们的老大统统杀了？那会不会引起众怒啊？哎，峰哥，现在我们可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再不能对各个帮派软弱，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拿出，如果我完蛋，大家谁都别想好的气势来，也只有这样才能逼迫各帮的老大向我们低头。让我想想。吴立峰皱着眉头，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打转，思前想后，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胡越的意见。两天以后，吴立峰过40岁生日，邀请各帮派的老大前去参加，消息很快就在百色传开了，分散在各地的案组人员也听到了风声，急忙把消息传给刘波。等刘波对谢文东汇报完，谢文东忍不住笑了，这个吴立峰的心呐，还真是够大的。西林已经岌岌可危，我们的兄弟眼看就要打到百色，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还有心思搞个生日宴会，真是有意思啊。东哥，我看这件事情未必会那么简单呢。哎呀，老刘啊，当然不会那么简单了，除非吴立峰是个傻子。所以啊，我们要去看看他究竟要玩什么花招。听完这话，别说刘波差点让自己的口水给噎着，一旁的五行和袁天仲也都是吓了一跳。孤军深入百色就已经够危险的了，现在南红门的堂主要举办生日宴会也要去，这可真是等于往湖

0: 头里边钻。顿了片刻，众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东哥，不可！”话没说完呢，谢文东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吴立峰这个人并没有见过我，只要我稍微改变一下装束，他是不可能认出我来的。东哥呀，万一他们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呢？等到那个时候，我们随机应变，再做打算嘛。”大家伙无话可说了。谢文东就是这个样子，决定的事情众人无法改变。西林的形势瞬息万变，两天的时间虽然不长，可也不短。这两天里，孟寻带领文东会人员已经大张旗鼓的向西林市内推进。刚开始啊，遇到了一些来自警方的阻力，可是很快就被孟寻用钱给解决了。接下来，文东会连续攻占南红门几处据点，南红门主力龟缩在剩下的几处据点里，不敢出来，只能一个劲儿的向其他地区请求援助。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天以后，也就是吴立峰过生日这天，南红门在一家名为百花山庄的大饭店包下了整整一个楼层。论势力，南红门在广州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大社团，不管各黑帮对他们如何不满，如何的不服气，现在堂主吴立峰过生日又发出了邀请，还是得给些面子来参加的。等到了约定时间，晚上9点左右，百花山庄的门前突然变得热闹起来，车水马龙，人流不断。百花山庄远离市区，位于百色近郊，地势比较偏僻，属于旅游胜地，白天人来人往，前来吃饭的旅游团不计其数。可是一到了晚上，这个地方就十分冷清，人迹罕见，像今天晚上这么热闹的情况还真没有过几次。谢文东、刘波、武行、袁天仲以及几名案组兄弟坐车来到百花山庄门前。今天呢，他们都换了一身笔挺考究的西装，戴着墨镜，脸上自然地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傲气，看起来和普通的黑帮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到了饭店门口以后，谢文东没马上下车，而是坐在车里边等着，目光不时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群。时间不长，一队由几辆轿车组成的车队赶到了，停下以后，车门齐开，从里边走出20多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大汉，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名身材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向里走。看完以后，谢文东的眼睛一亮，对刘波他们甩了一下头，接着拉开车门走了出来，快步追上那20几名汉子，有模有样的跟在他们身后。这位中年矮胖子叫卡布，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在百色呢家族也是有名的土著势力，规模很大，声望也高，手下的打手随从数以百计。守在饭店门口的南红门人员都认识他，纷纷鞠躬施礼，客客气气的打招呼。这位卡布派头不小，正眼没看他们一看，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扬着脑袋就走了过去。南红门的人见怪不怪，相互苦笑了一下，谁都没说什么。卡布他们在前面走过去了， 谢文东、刘波随后进入。由于双方的衣服颜色款式相近，冷眼看去，不知情的人呢，还真以为他们是一起的。走过南红门守卫身边的时候，谢文东也装模作样的用鼻子哼了哼，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就走了进去。南红门的守卫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卡布家族是百色一代的老牌势力，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有骄傲的本钱。可你一个手下人穷神气什么呀？几名南红门的守卫露出了不满的神色。好在一旁的小头目师大体向手下兄弟连连挥手，示意他们不要惹麻烦。他妈的，南红门众人在心里边骂骂咧咧，没好眼色的瞪着谢文东他们走了进去。进入饭店以后，刘波、五行、袁天仲都是长出了一口气，悄悄的抹了一把冷汗，好险呐！可谢文东呢，没他们那么紧张，依然是满脸轻松的样子。按理说呀，身为南红门的死敌，混入对方的腹地以后，应该低调才对。可谢文东却截然相反，他快步绕过卡布的众多手下，来到他的身边，笑呵呵的就说：“卡布老大，你好。”通过南红门帮众对卡布的尊敬程度，他知道这个名叫卡布的胖子身份肯定不简单，但至于他确切的身份以及究竟是什么人，谢文东就一点也不清楚了。听有人和自己打招呼，卡布停下脚步，转头看向走过来的谢文东，上下把他打量一番，细细的眉毛皱了皱，感觉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年轻人。没等他开口说话呢，卡布的手下人已经纷纷上前把谢文东拦在卡布两米开外的地方。看着眉清目秀又满面笑容的谢文东，卡布心生好感，向手下人一摆手，示意他们不用紧张。接着他就问年轻人：“我们认识吗？”哈哈，卡布老大当然不认识我了，可我对卡布老大却是仰慕已久啊，一直有心结交，却是苦无机会。这一次借南红门堂主寿宴之机前来打扰，还望卡布老大不要见怪啊。
2: 呀，
0: 卡布暗自一愣，看谢文东年纪轻轻却谈吐不俗，说话的时候气色从容，不卑不亢，倒是个难得一见的年轻人。
3: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帮哪派的？
4: 啊，我叫文兴，和几个兄弟刚到百色不久，有心立足，却担心势力太弱，所以暂时啊没组建帮派。
3: 哦，是这样啊。
0: 卡布应了一声，举目瞧了瞧站在谢文东身后的刘波他们几个人。谢文东主动和卡布套近乎，卡布对他很有好感，又听他无帮无派，就有收拢之意。两个人并肩而行，便向饭店的楼上走。这卡布一边笑呵呵的就说：“小兄弟啊，你到百色时间不长，又没有根基和依靠，想立足可不容易啊。我看不如这样吧，啊，你带你的兄弟到我这边来做事，你看怎么样啊？”“
4: 哎呀，那多谢卡布老大的好意，不过我和兄弟们暂时还没有依附他人的打算，这件事情啊还是过些日子再说吧。”“
3: 嗯。”“
4: 那好吧，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来找我啊。”哈，
0: 说话间呢，众人已经到了三楼了。在楼梯口 有几名身穿白衣的南红门帮众守在两侧，

0: 来人是卡布，南红门帮众都是客气的上前打招呼。由于谢文东和卡布是并肩而行，之间的关系又显得很熟悉，南红门帮众只是看了他几眼，也没有上前来盘查。穿过走廊向宴会会场走的时候，谢文东别有深意又漫不经心地说，吴堂主的这场生日晚宴恐怕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啊，小兄弟啊，此话怎讲啊？
2: 卡布老大，南红门正在和文东会交战呢，听说西林那边情况非常的吃紧，一旦南红门在西林的势力被消灭，以文东会的进展方向来看，百色肯定是第一个目标，人家都要打到眼皮子底下了。吴堂主不谋如何御敌，却打败九燕，这就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0: 经谢文东这么一分析，卡布也觉察出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他两只眼睛咕噜噜乱转，琢磨了好一会儿。
2: 小兄弟，那以你之见，这个吴立峰究竟想干什么呀？
0: 听卡布的口气，对吴立峰似乎没什么好感，加上南红门与当地势力向来不和，谢文东把他们一联系，就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好坏猜测出个大概来。他暗松口气，悠悠地说，我估计啊，吴立峰举办这次生日宴会只是个幌子，邀请各位老大帮南红门出力抵御文东会才是真的。卡布闻言先是一愣，接着仰面大笑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笑容慢慢的收敛。
2: 如果真的像小兄弟你所说的，
0: 恼加上各自带来的手下人员以及作为地主的南红门帮众，草草的打量也有三四百号。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7集。生日宴会会场的面积很大，摆放了20张十人座的大圆桌子，这空间仍有富裕。这时候里边早已经人山人海，来参加宴会的老大已经不少，再加上各自带来的手下以及作为地主的南红门帮众，草草的打量也有三四百人。这吴立峰啊，他穿着一身唐装穿梭在人群当中，红光满面，不时的和周围的老大们笑呵呵的打招呼。看见卡布进来，这周立峰的精神一振。要知道啊，这卡布可是百色一带本地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的意思将会决定很多老大是否支持本方。吴立峰不敢怠慢，快步迎上前去，态度热情地跟卡布握了握手。
4: 哈哈，卡布老兄啊，你可是让我好等啊。
3: 哎呀，现在啊，贵宾可就差你一个了。
0: 卡布皮笑肉不笑的就跟吴立峰握了握手，他说，
3: 吴堂主啊，你真是太高抬我了，我只是混口饭吃的小人物，可算不上什么贵宾呢。
4: 哎呀，卡布老兄，你真是太客气了，快里边请。
0: 说着话，吴立峰连连摆手，指引卡布落座。

卡布在靠前的位置落座，接着他拍了一下身边的椅子，回头对谢文东笑着就说了：“小兄弟，这边坐。”别看卡布对吴立峰没什么好脸色，对谢文东倒是十分的礼遇。那谢文东啊，也不客气，笑吟吟的就坐在了卡布的身边。时间不长，胡月见该来的人也差不多都到了，随即向守在门口的南红门帮众甩了一下头。他们会议慢慢的就把会场的大门给关上了。他们这个举动并未引起众老大的警惕，不过刘波却暗暗的吸口气，轻轻的碰了一下谢文东的胳膊，然后又向房门的方向努了努嘴。谢文东顺势看过去，眯了眯眼睛，随后就乐了。他事先呢已经猜到吴立峰要借这次宴会的机会让众老大们出人出力帮着南红门对付己方呢，只是没想到吴立峰竟然会采用强迫的手段。看起来这一次与会的老大们有几个要倒霉了。见谢文东看着后边沉思发呆，这卡布的心里不解，他就问：“小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谢文东回过神来，含笑摇了摇头，轻描淡写的就说：“没事儿。”作为宴会的主角，吴立峰站在会场的高台上，装模作样的说了一大通不关痛痒的客套话，无外乎就是感谢各位老大能够赏脸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以及平日里啊对南红门的关照等等等等。等他一段讲话告一段落以后，他举起酒杯与众老大们又喝干了一杯酒，随后他坐到一旁。这个时候胡月走上台子，环视了在场众人一眼，接着他就振声说：“今天是峰哥的生日，大喜的日子，有些事情啊本来不该说，但是形势所迫又不能不说。我想各位老大也应该听说了吧，文东会已经大举进入了广西，现在正在西林一带活动。文东会势力强大，又是有备而来，我方在西林与文东会的交锋不是很顺利，那么一旦西林被文东会占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打到百色这边。”那些老大们也是纷纷点头，他们的消息都很灵通，何况文东会进入广西可是大事儿，他们哪会不关注啊。所以胡月讲的这些他们都很了解，只是不明白在吴立峰的生日宴会上他提这件事儿干什么，这不是故意扫兴吗？胡月没理会众人的反应，他继续说：“文东会一旦在西林取胜，那么就等于彻底踏入了广西，完全可以以西林为跳板直接进攻百色，到时候我们吃紧，我想各位老大也免不了受池鱼之殃。所以呢，我在此提议各位老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与我们红门一同对抗文东会。”说话的时候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边拿出一沓支票来。当然了，我们呢也不会让各位老大白白的帮忙，肯出50个兄弟的，我们红门就给予50万的酬谢；肯出100兄弟的，我们就给100万，如此类推，不知各位老大意下如何？谢文东听完了胡月的话以后，心中冷笑：“

0: 安红门是先礼后兵啊。虽然这招很管用，不过南红门倒是小气了一些，只肯给这点报酬，恐怕没哪个老大会同意。他这边表情黯然，可一旁的卡布却为之动容，不是因为胡越的话，而是对谢文东的猜测之准咋舌不已。在没有进会场之前呢，他就提到南红门要借这场生日宴会请众老大帮忙，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他给言中了。看着身边笑眯眯的谢文东，卡布暗叹一声，这个人的头脑可是不简单的。会场内鸦雀无声，久久无人说话。这种冷场的局面早在胡越的意料之中，他微微的一笑，目光扫过众人，他就问各位老大，别都不言语啊，大家都表个态吧。嘿嘿嘿嘿，这时候会场末端桌子旁边有一名大汉笑出声来，贵帮出钱让我们出兄弟帮忙，这本来呀没人嘛，只不过贵帮的报酬少了点吧，一个兄弟才10000块钱，够干什么的？这可是跟文东会作战，那死伤是在所难免的，一旦有兄弟受伤或者是死了，这安家费最少也得10好几万吧。这名大汉说出了许多老大的心声，众人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这胡越呀也知道自己呀出的这点钱是太少了，可这也没办法呀，总部那边资金紧张，根本就发不出来大规模的资金，这时候所动用的钱那都是堂口里面小金库的钱，金额算不上少，可也绝对不多，出一人给10000已经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理亏，但是胡越呀却理直气壮的说，哼，其实啊钱是小问题，说的好听点，各位老大是为我们红门帮忙，而实际上呢你们是在帮你们自己呢。文东会的作风向来毒辣，我们红门一旦被他们打垮，各位老大你们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文东会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唇亡齿寒的道理各位老大难道都不懂吗？谢文东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时呢他又多看了胡越几眼，感觉这个人口才相当不赖，不管说的对错，总之很鼓动人心。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大汉发出冷声，他说，胡兄，你以为我们真不了解情况吗？哼，什么情况啊？你们在云南的势力不是已经被文东会给打跑了吗？可也没见文东会对当地的各个黑帮大下杀手啊。哎，你说文东会将会进入百色 那占下百色以后会对我们动手。你这么说根本是毫无依据，在危言耸听嘛。听了大汉的话以后，众老大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胡越，看他怎么解释。这个胡越啊，他脸色难看，表情阴沉，握了握拳头，冷笑一声，呵呵，那只是文东会还没倒出时间罢了。朋友，你究竟什么意思啊？到底肯不肯帮我们洪门呢？哎，如果胡兄这么蛮不讲理，哼，那就对不起了，我手下的兄弟一个都不会借给你们。放肆！胡越冷然怒吼一声，两眼冒着凶光，用力的挥了一下手。随着他的动作，站在会场两侧的南红门帮众当中冲出几名膀大腰圆的汉子，直奔那个大汉就去。那个汉子见势不好，立刻站起身来，他带来的两名手下兄弟也是双双护在他的左右。那个大汉瞪圆了眼睛看着胡越，胡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妖言惑众，强词夺理，破坏我洪门和各老大之间的关系，你这样的小人留着你做什么？杀！大汉的两名手下哪是南洪门钢刀的血槽啊，噗噗的直喷呢。那个大汉发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接着身子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随着大汉倒地的闷响，周围发出了一片惊呼声。众老大们谁都没想到，向来软弱平和的南红门这一回竟然突然变得强硬疯狂起来。他们会在吴立峰的生日宴会上突下杀手。一时间与会的众老大纷纷站起身，其各自的随从也都把身上的家伙掏出来了。一瞬间气氛融融，充满喜气的生日宴会立刻就被浓浓的血腥和火药味所掩盖了。卡布比其他的老大要沉稳一些，他坐在椅子上这儿没有动，只是脸色铁青，眼神冰冷，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南红门现在是摆明了要胁迫自己这些老大们出力帮他们打文东会，软的不行就开始动硬的了。这哪是生日宴会啊，简直就是鸿门宴嘛。他越想越生气，用拳头狠狠的一砸桌面，做事要起身。在他身边的谢文东抬起手来按住他的胳膊，笑眯眯的摇了摇头。卡布和谢文东虽然是刚认识，但是对他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任感。这或许是因为他脸上从容不迫的微笑，也许是因为他身上与众不同的特殊气质。
2: 小兄弟，你为什么拦着我？
0: 卡布兄啊，这场宴会可是南红门举办的，以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是早有准备。卡布老大现在出头可不是明智之举啊。细细一琢磨谢文东的话，卡布暗说一声有理，不过他嘴上却依然强硬。
2: 如果我硬是出头，小兄弟，你认为他们敢对我下手吗？
0: 谢文东

0: 是周围的南红门帮众。他说大难临头，南红门的人已经变得疯狂，根本不会去计较什么后果。这个时候他们真的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卡布老大，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谢文东阻拦卡布，倒不是在乎他的死活，而是觉得他有利用价值。卡布对南红门充满着排斥和不满，那就代表着他不会心甘情愿的和南红门站到一起。像他这样的人，己方能拉拢就该拉拢，以后绝对会有大的用处。卡布点点头，挺起的腰身又缩了回去。这时候了，他简直啊是把谢文东当成自己的智囊来看呢。他说：“小兄弟，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谢文东就说了：“先迎合南红门，一切等脱身之后再从长计议。”对，卡布重重的点了一下头。谢文东看着台上满脸杀机的胡越，自言自语的说：“当毁灭即将降临的时候，其前兆往往就是疯狂。”卡布的脸上闪过一丝诡异，他扭头惊讶的看着身边的谢文东。这个时候，一名中年老大气得满脸通红，指着吴立峰和胡越大声的质问：“吴立峰、胡越，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杀人呢？”吴立峰这时候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满脸堆笑，连连的摆手：“哈哈，各位老大，大家先坐下，先坐下，我们慢慢谈。”“
1: 谈个屁！
0: 我看你们南红门是没安好心，我们走。”那个老大带着手下人转身就要往外边走，胡越冷哼了一声：“哼，走？没我的允许，今天谁他妈的都别想走！兄弟们，都别藏着了，出来吧！”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只见他背后的屏风后边又涌出来几十号手持利刃的南红门帮众。与此同时，会场大门一开，从外边又冲进来数十号南红门帮众。这还仅仅是一部分，往走廊里边看，人头涌涌，黑压压的一片，也数不清有多少南红门的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周坤，周老剑客，领着窦尔敦、上官元英来拜会贺东坡，干嘛？为窦尔敦学能耐，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啊，咱求人来了。不用说这个贺东坡这个人怎么样，就这看门的你都惹不起。前后等了俩时辰，好不容易这门真算开开了，就听这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有张老脸从里边伸出来了。大伙一看吓了一跳，你瞅这张老脸，老的就甭提了，要多老有多老，大眼皮呀，好像门帘子在那挂着，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的是闭着眼的，挺高个鼻子，嘴角往下耷拉着，那胡须说白呀、不是白，都变成那个褐色的，好像多少年的老鼠成精了，那老鼠毛差不多，脸上是皱纹堆垒呀。这老头是少气无力， 伸出这头来，他也不言语。周坤赶紧施礼，哦，老哥哥，是您呐？
3: 你是谁呀？
2: 我姓周，我叫周坤呐。咱去年还见过面呢，您忘了？我还来过，也是您开的门。
3: 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找谁呀？
2: 找你家主人呐。贺老先生在家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望他来了。
3: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你们等等啊，我看看我家主人在家不在家。光门关上了，稀里哗啦咔嘣锁上了。得，等着吧。
2: 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日色平息了，都这门也没开，也不知道贺东坡在家没在家。连窦尔敦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求人家来了，哪那么容易的事儿？都说这人古怪，看来一点都不假。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你看这人呐，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受不了。把上官元婴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都眼珠瞪得溜圆，呼呼喘粗气。哎，正这么个时候，真有动静了。随着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咔吧一声锁打开，稀里哗啦，滋溜咣当当当当当，总算盼着把大门打开了。开门的依然是那老家人。就见他往旁边一闪，后边走出一人来。周坤一看，哟，真不错，贺东坡闪电神钩，真在家呢。他是满面陪笑，赶紧一躬扫地，老剑客您可好啊，小老周坤，我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来拜会您来的。哎呀，太客气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窦尔敦一听，哦，这就是要找的人，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都说他古怪，不古怪，那个人说话多随和呀。窦尔敦的心呐，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转回身问周坤：周老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来给介绍介绍啊。这一位，他一指上官元婴，大概您能听说，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祖居云南昆明府，父姓上官，双名元婴，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叟。这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久闻您的大名，想见您一面，所以呢我们从远道来拜会您来的。哦，是这么回事。 但这么介绍，就见贺东坡毫无表情，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个上官元英，更不知道有个窦尔敦，那脸上跟开门那时候差不多少。哦，是这么回事，看我为什么呢？就单独为看看我吗？哎呀，当然了，主要是看看您，另一方面呢，我们求您来了。哦，求我？求我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兄弟窦尔敦久慕您的大名，知道您的双钩盖世无双，站着一绝，他打算呢跟您学学钩。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东坡那脸啪嗒沉下来了。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别说，我当什么事儿呢？我多年不练武了，我那钩早都扔了，学什么钩？要知道这样，我不给你们开门。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你看这老头古怪不？说变脸变脸，刚才那么随和，刹那之间脸蛋子沉下来了，四个人都皱不起来。另外他用手往院一指，我说那花红柳绿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啊？给您送的礼物，不成敬意，望其笑纳。来啊，抬进来抬进来。别别别，贺东坡急了，摆手制止，给我送礼，为什么？是见面礼嘛，望其笑纳。先先别说别说，送礼就没安好肠子，换我的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再说我也没能耐，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说你们在家待着好不好？这么老远跑我这儿来，害得我也不得休息，弄得我家宅也不安。这礼物我绝对不能收。我说贺福啊，贺福啊，就是老的不像样的老头。哎呦，送客！贺东坡站起来，一甩袖子，是拂袖而走。他奔后院了，把这帮人给蹲这儿了。你说这出不来进不去什么滋味？上官元英的脑袋都绿了都，心说姓贺的，你好来的无礼呀你！方才街上那会儿你无动于衷，眼皮都不撩，难道说真不知道我们是谁？没瞧得起我们？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我们好心好意这么远把礼物给拿来了，往外轰我们，哎，拿我们不识数啊！噌，上官元英就站起来了，兄弟走，大哥别说了，走，走啊，溜都不带了，他有什么了不起？走走走走，兄弟你不走我可走了。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真发火了，要真不走怕大哥伤心，好好我听您的，站起来往外走。再看那老头贺福拿把笤帚，走了，我锁门，我还得收拾屋子，这何苦来的？干什么来呀？哗哗，没等人走呢，他扫开地了，炮土扬长啊！大伙真是气上加气，一看这老头走道都打晃了，也没必要跟他置气。大家离开老贺家，把东西自然也拿出来了。前脚刚出来，咣当，稀里哗啦，把门锁上了。上官元英气得鼓鼓的，上了车了，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大哥还回你们家，走走，打道回呀。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我说大哥，别去，别去，你消消气儿，有话咱们回去说。您说路途这么老远，咱能空去白回吗？ 我看咱找个店房住下，有话到店里咱讲去。周坤也说，宝儿啊，消消气儿，我发现你这脾气太暴，好吗？听老三的。上官元英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包了几间房，他们住下了，吃喝完毕，坐在一起谈这事儿。上官元英那还骂呢，骂的来的，他不认得我呀，我还不知道他呢，有什么了不起？你看那架子端的，不容咱把话说完，往外轰咱们，咱们也太不值钱了。我说尔顿呐，你太没志气了，你好学我赞成，但是你得看看这对象是谁，这货你理他干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大哥，当然我也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请咱，是咱主动来的，人家就往外撵咱们，咱也没辙，是不是呢？人家教给咱能耐是人情，不教给是本分，这事儿呢咱还要有耐心。哥哥，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我心里很难过，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我是无地自容，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呀。我说兄弟，这就冲你得了，不冲你啊，我一把火把他房子给他点了。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可不是咱们的，这何苦来的呢？一个个怨声载道。他豆儿敦不想走，大伙就不能走了。周坤给打圆场，咱们歇着歇着，明儿个咱还去，心诚则灵嘛。书说简短，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人们心里头觉着压抑和不痛快。窦尔敦也没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窦尔敦一琢磨，我这人呢就有个犟脾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办，这样就是踏实。等到第二天了，咱这么说吧，吃完早饭带着礼物又来了，周坤又叫门，这回怎么也叫不开这门了，干脆里头无人答言。大家又回到店房，更堵心了，一天没吃东西回来摆了都无反应。窦尔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点急也没着，隔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又停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就这么的周而复始。窦尔敦呢叫了一上午门呢，眼瞅着正当午时了，还没有反应。窦尔敦一想，我不走，我跟你吊上了，我看你开门不开门。窦尔敦就坐台阶上了，要说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生气，不可能，但得有耐性，能忍得住。这就是说人呢这个度量大和小的事儿。你看上官元英哪儿都好，度量小，不能容事儿，而窦尔敦则不然，生气是生气，能容事儿，他总是翻过来掉过去琢磨这事儿。咱求人家来了，你还那么大脾气，那你来干嘛？想起当初刘备刘关张三请诸葛亮，这才感动了诸葛孔明，答应出头帮忙。咱不敢比古人，咱就做个普通的人，不也这个理儿吗？ 哎，等一会儿。

0: 在大门。
1: 那窦尔敦正胡琢磨呢，门开了，也没听见脚步声，就听见一回头，那张老脸又露出来了，把窦尔敦还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这老家人贺福扬着脸看看窦尔敦，那个说扬脸干嘛，不扬脸看不着，眼皮太大。你找谁啊？老人家，我们前两天来过，您忘了吗？您给开的门，
2: 记不清了。
0: 窦尔敦一听是老糊涂了，得了，别提那些事儿。老人家，我来拜会你家主人，能不能求老人家赏个方便？
2: 真烦人呐！我家主人不在，要在不早就把你请进去了吗？走吧，走吧，走吧，不在不在，咣当，
0: 把门关上了。窦尔敦怕他锁上啊，在外头紧说小话。我说老哥哥，您先等会儿，允许我说几句行吗？我说完了您再锁门也不晚。没听见锁门的声，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是从山东来的，万水千山抛家舍业，我可不容易啊，我怀着一颗忠心来拜他老人家为师，跟他老人家学能耐来了。您要把门锁上，不给我通报一声，我就白来了，花多少钱无所谓，就耽误我的大事儿了。老人家，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动一动恻隐之心，帮帮忙啊，我求您了。里边没动静，可能这老头啊听见了。又待了一会儿，吱呀，门开了，老头又把那老脸探出来了。哎呀，你说的叫我心里都怪难过的，进来吧。哟，多谢多谢多谢，你看昨天来一大帮人没进来，今儿个窦尔敦自己来的，还就进来了。进了院冷冷清清的，就见老头把门锁上了。
2: 来来，到我这屋，到我这屋。
0: 啊，窦尔敦这才发现正房还有配房，那次来进的正房，这回这老头把他领到配房。进屋一瞅，一张木板床铺着草褥子，上头有被褥，屋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倒也干净，地上放着方凳。
2: 大和尚，你坐下吧。
0: 是，多谢多谢。窦尔敦坐到方凳上，
2: 你等着啊，我呢去打点水来。
0: 不必了，
2: 哎，来客人了，怎么也得喝点水。
0: 窦尔敦一看呐，这老头不像那么不太通情达理的人。等了一会儿，就见老头提了一壶热水，拿那粗瓷碗给窦尔敦满上了一碗，自己倒了一碗，
2: 喝吧，刚开的。哎，
0: 多谢多谢。老实说，窦尔敦没吃东西，喊了这么半天嗓子也冒烟了，喝了那么几口，哎，心里觉着非常舒服。请问老人家，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啊？
2: 通报什么？
0: 我想见你家主人呢。
2: 哎呀，我说大和尚，你这人真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0: 啊，我不明白什么事儿。
2: 我家主人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他要在，我能不开门吗？可能你们都恨我，别恨我，主人这样交代的，我敢不听吗？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不听主子的，我饭碗不

0: 人家真不在，真不在，就叫你们折腾的出门会客去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
0: 窦尔敦呐、说的还真准，心诚则灵。没想到守门这老头贺福真把他让进屋了，还态度还挺好，看那样没老糊涂，有时候说话条理很清。水沏上之后了，贺福就说，我们东家不在，不在呀、我绝没骗你。窦尔敦点了点头，行行行，那不在就不在吧，我在这喝两碗水我就走。
2: 那行啊，
0: 我说和尚，你放着经不念，你学什么艺呀、看你这意思30多了吧。
2: 是，我30出头。
0: 哎呀，人过30，天过5啊，跟这天没什么区别。你要是17、18、20啷当岁还行，都30多了，学什么艺呀？好好念经多好啊。
2: 窦尔敦也没必要向他解释，
0: 好，但是人呢，人各有志，我就是偏爱武术，知道你家主人武艺高强，所以呢我要拜他为师。
2: 嗨，
0: 问你姓什么？
2: 我姓窦。
0: 我窦和尚，我把师弟交给你吧，那是不可能的。
2: 哦，怎么就不可能呢？
0: 我家主人根本就不能收徒，你想跟他学能耐门都没有，他受的伤害太大了。
2: 窦尔敦一听，话里有话，哦，受的伤害太大了，
0: 反正待着也没事，不如把这实底呀、套出来。
2: 是吗？
0: 请问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事跟我讲讲？
2: 嗨，你这人，
0: 好吧，我要不说呀，你不死心，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咱们长话可短说啊，在我家主人没回来之前，我全跟你讲了。
2: 那好啊，那老人家你就跟我说说吧。
0: 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我家主人呐是云南昭通人，他不是这儿的人，后搬来的。
2: 哦，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你听我说呀，
0: 别打岔，一打岔我就忘了啊。原来我家主人不这样，可爱交朋友了，呵，那胜友如云呐、车马盈门。我跟着我家主人一辈子了，我最了解他。为朋友两肋插刀，血心仗胆，那慷慨大方，那真是个人物啊！我跟他长着不少的能耐，没说他受了伤害了吗？说起来我算算啊，1、2、3、4、5，30多年了。哎呀，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吧，到了咱那块儿，它也不冷，是不是？是秋天吧。那天我陪着我家主人正练武，外边来个人，这人这个比你只高不矮，但没你胖，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那脸灰了吧唧的，不像你气色这么好。那年那个人也有27、8岁吧，
2: 进门就给我家主人跪下，磕头带响的，咚咚的把地震的直颤，未曾说话，声泪俱下呀。我家主人跟我都懵了，赶紧把他搀起来，他就不起来，搀起来又跪下，搀起来又跪下。后来我家主人问他，你是谁呀，你要干什么呢？那个人说了，说我呢也是昭通的，我姓纪呀，我叫纪永宽。我和尚你记住啊，这人叫纪永宽呐，还有个绰号叫什么叫独角犀牛。为什么叫这么个绰号呢？我记得挺清，他脑门子上啊长大肉包，就是那肉瘤子，他一说话吧，那瘤子还直动，还怪吓人的，因此得名。这纪永宽在那跪着跟我家主人说，说他呀是开镖局子的，但是小镖局子不大，那字号的名字叫永兴镖局，哎，我记得非常清。因为他保镖失利，叫人把镖银子给劫走了，还把他捶吧一顿。为了包赔人家的镖银，变卖了财产，很可怜，连饭都吃不上了。他见我家主人不为吃饭，就为学能耐，他说你要教给我能耐，将来我把镖银还能要回来，您就算成全我了，我一家老少九口忘不了您的恩德。说到这哭得哇哇的，你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大老爷们这一哭谁能受得了？没说嘛，我家主人是热心肠啊，听完之后非常同情他，就这么就答应了。他那时候我家主人的年纪也不算太大，说这么办吧，我不收徒弟，你就叫我一声老哥哥吧，你算我师弟。就这么的认了师兄弟了，就把这个纪永宽呐留到我们家了，管吃管住管喝，外带管穿戴，这都是小事儿。你说我家主人多实心呐，没过两天把厂子收拾好了，交给他练钩，毫不保留啊，把祖传的钩法一招一式全交给他了。哎，你还别说，这姓纪的这小子还真灵，也真服苦。有时候我睡着觉醒了上茅房，一看他没睡，在院里那练呢，通身是汗，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就这样啊，学了三年挂铃吧，我家主人把钩法全传授给他了，他这能耐那长了一大截啊，跟当初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红光满面，也长了膘了，真是判若两人呐。哎，你说学着学着，那天他不学了，扑通又给我家主人跪下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啊，他要告假回家，感谢师兄传艺之恩，净说拜年的话了。说着说着又哭了。我家主人就问他呀，怎么你有事儿啊？他说啊，我呀想回去把我镖局子重新扶植起来，我要赌这口气，哎，我把镖银要要回来，把伙计们都招回来，然后呢把您来接去。别看你是我师兄，你就跟我的前辈差不多少，

主人一听，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走吧。满太又说了，他说走可以，扶植镖局子有点困难，得需要银子，需要我家主人接济一步。我家主人就问，你需要多少银子啊？他说了，他说少说吧，也得500两银子。你说我家主人心实在不实在？说好吧，多带点，500两银子不够，我给你拿600。600两啊，大和尚啊，那叫银子，那不是土咖了呀。雪花白银600两交给他了，他是千恩万谢呀，提着银子就他妈滚蛋了。哦，窦尔敦呢还真就听得入了神了，探着身就问，后来呢？别提那个后来了，肉包子打狗是一去没回呀。我家主人就着急呀，不知他这镖局子扶持起来没有，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怎么不来个信儿啊？我们就盼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2年过去了也没信儿。老实说，我们的昭通啊地方大了，我们又不住在城里，归昭通县管，我们住在乡下，因此啊什么消息都非常闭塞。这天我家主人心血来潮，带着我要去看看去，我说去吧，我也不分。结果到那儿找着永兴镖局了，你看人不对，不是季永宽，是个姓段的，是个老头。到那儿我家主人就打听有没有季永宽，你姓段的老头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人。没有，这怪了，原来这永兴镖局就是他开的。老段头乐了，没有这么回事儿，这镖局就是我开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人。我家主人就问，那么这个季永宽你听说过没？人家说没有。不光这老段头这么说，我们到这趟街上一打听，大伙儿全作证没有。哎，你说这骗子啊，骗吃骗喝骗银子，我家主人受得了受不了，都恨死了。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把我气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后来我劝说我家主人走回去吧，下不为例，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就这么我们回去了。我家主人呢好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倒不是心疼那点银子，就说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枉赔人皮呀。嗯，就凭我堂堂的侠剑客，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后来我家主人发誓一定得找着这个季永宽，估计这口气出不来。我家主人还说别的都是小事儿，关键问题我不该传授他武艺呀，我把能耐都交给他了，像这种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万一我教他的能耐他杀人越货怎么办？我不缺了得了吗？应当把他逮住，为民除害。我一听啊也冒了汗了，我家主人说的对呀，这种东西狼心狗肺，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我家主人背着双钩，我挎着刀，我们就出去找他去了。嘿，
哎呀，费的那个劲呐、啊！

就甭提了，找了他一年半呢。窦尔征就问找着没有，找着了，哦，真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你听我说，你别着急呀，你这一催我就忘了。我想想啊，那个地方叫啊，离这昭通150里呀、啊，叫荷叶塘。荷叶塘那地方啊，人家不多，大概有20来户吧。不巧不成书，我们到了荷叶塘的边上了，前头跑了一伙人，都是年轻的。哎呀，一边跑啊，一边喊救命。我家主人把他们拦住，就问：“你们这谈什么事儿了？你们这上哪儿去？”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了：“他们这闹土匪。”就是那强盗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呢、啊、那妇女可倒了霉了，因此我们四外逃跑。我家主人一听，能不管吗？拽出双钩，我拽出单刀，我们直接就进了荷叶塘了。窦尔敦一听啊，觉着好笑，老人家这么说你也会武艺了。老头也挺不乐意了，瞧瞧

0: 官就说了，说你勾结江洋大盗，砸抢明火，有姓纪的叫纪永宽，是不是你教的能耐？是不是你师弟吧？啊，我家主人说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没让他做坏事。官把桌子一拍，啊，都，你没做坏事，你是他的后台，你不教他能耐，他能惹这么大祸吗？危害地方，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压起来。得，我家主人背这黑锅呀，压了半年呢。当然你可听明白了，凭我家主人的本事，想越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越狱就说明自己没理了，能干那种糊涂事吗？被屈含冤呐，半年之后出来，我家主人发狠了，非找着这个纪永宽不可，不找着自己不活了。就这么样，我家主人的老伴儿啊，惊吓过度也死了。本来两口子挺好的，不谈官司能出这事儿吗？家破人亡啊。哎，大和尚你听听，都说好心感动天和地，都说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家主人净做好事，怎么就得这个报应呢？这是飞来横祸呀，不把人气死怎么的？之后啊，我们变卖了财产，我跟着我家主人到处寻找这姓纪的这个王八蛋。你猜他搬哪儿去了？哦，搬哪儿去了？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也搬到这地儿来了。哦，搬到朝阳来了，离这儿不远呐。有个地方叫雾灵山，山下那地儿叫连环套。听说这小子投靠了连环套了。连环套有个总辖大寨主叫莫麒麟张铎，实力庞大呀，他跑那入了伙了。听说跟这张铎处的还挺不错，我们就为了追他，搬家从昭通也搬到这地儿。你没看这房子不怎么地吗？没必要买好房子，我家主人就下决心了，非把这小子逮住不可。这是以往的经过。哦，是这样。窦敦一听可气炸了肺了，他对这样的人是最恨不过呀。老人家这么说，这个纪永宽依然逍遥法外，
1: 那还用说吗？
0: 他投靠了土匪头子张铎了，有张铎保护他，那你怎么办？那么你们没去连环套要人吗？
1: 要什么呢？土匪都是不讲理的，讲理能做土匪吗？
0: 我家主人孤掌难鸣啊，年年想报仇报不了，
1: 他交朋友啊交得寒了心了，所以才把你拒之门外。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老家人贺福把他家主人贺东坡所遭遇的事情向窦尔敦讲述一遍。当然了，老头年纪大了，说这个故事断断续续，但是窦尔敦听得很清楚。窦尔敦听完了，这才明白为什么贺东坡那么古怪，都是石井头挤的。这事情怕翻个，轮到自己身上也可能这样，但他就。

0: 这个纪永宽真是个人间的败类，不把这小子铲除了，老头心里这病好不了。我想跟人家学能耐，怎么取得人家的信任，就得替人家办事，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老头才能传授我的决议。但不知他这么想对还是不对，他就问这贺福老人家：“这个纪永宽就在连环套
1: 啊，
0: 还在那儿，小子还挺红火呢。如果说我要把他给铲除，给你家主人报了仇、出了气，你家主人能传授我武艺吗？你说什么？”啊，就我刚才说的，我把纪永宽给铲除啊，给你家主人报仇出气。哎呀，和尚，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我敢担保没问题，肯定能行啊。好吧，我这人历来说话算数，那我就告辞了。我你上哪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窦尔敦起身告辞，老头怀着疑惑的心情把门开开，送走窦尔敦。一直瞅窦尔敦没影了，老头长叹一声，这才把门关闭。安心贺福咱先不说，且说窦尔敦心里啊感觉到挺轻松。为什么呢？哎，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这人就是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他这个心里就高兴。同时呢，窦尔敦还有一种想法，他这次到口外主要投奔连环套，因为山东八大处不能待了，怀里揣着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推荐信，就没这事儿他也得去。现在纪永宽既然落在连环套，我到那连投奔顺便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所以越想越痛快。等回到店房，上官元英啊刚睡醒，老头这一晚上气得没睡着，正在院里头来回溜达，一看窦尔敦回来了，他紧忙上去：“兄弟，怎么样？”大喜大喜！哦，老头答应传授你武艺了？那还没，咱们到屋再说吧。到了屋里头，众人围拢上来。窦尔敦这人是君子，很少很少说谎话，他说谎话呀得是逼得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周坤一听，行，真没想到这老家人贺福把这底交给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2: 二位哥哥，我在路上我就想好了，要不见我也得去连环套，我想到连环套既办我的事儿，也把这事给办了。不管贺老先生传授我武艺还是不传授我武艺，但是这个祸害不能不除啊。
0: 说的对，说的有理啊。上官元英一皱眉：“我兄长，我可打听了，这连环套可不是好进的，咱能找得着吗？”
2: 大哥放心，咱鼻子底下有张嘴，怎么能找不着呢？
0: 哎，周坤说这事儿好办，我找得着，不怕你们笑话。原来我贩卖牛马为生啊，没少跟连环套的人打交道。记得那年100多匹马被连环套的贼人给抢去了，我能答应吗？之后啊，我就带着不少人
2: 想要攻打连环套。哎，结果到那我一看呢，我傻了眼了，没法打呀。连环套地势险恶，人到里边就迷路，方圆数百里从哪儿进都找不着门。后来没办法，我又翻出人来，这人姓苏，叫苏大虎，住到烟通喇子村。你听这名，这苏大虎啊跟连环套的人很不错，他是个县人，你们懂县人吗？有什么事他给搭搭桥，跟外界的人也不错，跟连环套的贼也不错。他办成一件事，从中给他提成，他就靠着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后来我找着苏大虎了，哎，这人挺爽朗。结果经过他来回传话，达成交易，我讨回50匹马来，这也算不错呀，避免了一半的损失。反正有那么几次吧，咱们要去的话还得找这姓苏的，他不给搭桥这事不好办。那好办，大伙一盘算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让周坤辛苦辛苦去找这苏大虎。到了第二天，车套好了，东西准备好了，20-30号这才起身赶奔烟通喇子村。到这就是荒店，走几十里路看不着一户人家，甚至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风沙非常大。走了2天的路程，到了烟通喇子村了。一看这村多好，稀稀拉拉也就20-30户人家，有的在山坡，有的在山沟，靠山口这儿有那么5-6户。这苏大虎啊就住在把村口。等周坤到了门前，命人把车马停住，老头从车上跳下来，到了到了，就这儿，我去叫门啊。其实不用叫，门开着呢，院里头有条大汉呢，正搬运木材，好像刚劈完柴火，一把开山大斧在旁边放着。这人光着膀子，腰里系着带子，长得5大3粗的。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一回头，谁啊？
1: 我周坤呐、
2: 啊。我哎呦，周大侠，是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当当当，我后边还有不少的朋友，有事儿来求你。哎呀，您怎么客气，您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都请到屋吧，不过我屋里挺狭窄，又脏又乱，您别嫌弃就行。
1: 别别别，
2: 这样吧，有话咱在院里站着谈啊。我二位兄弟请进来，请进来。就这样，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哥俩进来了，其他人在大门口等着。老头呢也没详细介绍，说就说这是俩朋友啊，有点事儿求你，说吧，什么事儿？
1: 嗯，我们想进连环套，
2: 见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替我们办一办？
3: 哎呦，这，
2: 老人家。这我真办不到。
1: 为什么？
2: 哎，怎么说呢，这几天风紧呐、啊、离我们这不远18里地那就住着军队呢，您知道吗？从府里头京里头来了不少军队，声言要攻打连环套，要把匪曹给端了。虽然说现在还没伸手，山雨未来风满楼啊，现在到处都是军队啊，能有好几千号，听说还拉着大炮呢。所以连环套十分吃紧，大寨主有令，山里的人轻易不准放出， 外边的人绝对不允许进连环套，我也多少日子没去了，这事很难，如果您呢要能缓一缓还行。
1: 哦，是这么回事。
2: 我说老兄弟，你帮帮忙，我们有主要的事情，不着急，不找你。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哎，你放心，我们跟官面一点关系没有，纯属办私人的事情。而且说真了，对总辖大寨主莫麒麟还有好处。你为为难吧，怎么样？说话之间，周坤从兜里头拿出20两银子来。兄弟，买包茶叶喝吧。
1: 叶小，
2: 老侠客，我没少花您的银子，我不是说冲钱，您赶紧收起来。
1: 不不不，
2: 办得成办不成，这也是我一点心意，留下吧留下吧。
1: 这，
2: 其实苏大虎也并不是富裕，20两银子数目也不算小，也就接受了。
1: 这兄弟，你看看这事儿，你再为难，你给通融通融。
2: 嗯，好吧，哎呀，我就豁出破头碰碰金钟。嗯，今儿不行了，从我这儿进连环套那就得走半天的时间，要这阵儿咱们走，进了山就黑了，诸多不便。我说我给你们找个地儿你们住下，明天咱起大早我领着你们进山。
1: 多谢多谢，
2: 有人好办事儿。就在这儿找了一户人家，也给了人家不少钱，有个安身之地。大家吃完了饭议论了一会儿休息了。第二天这苏大虎挺积极，天不亮呢就来砸门来了。老少英雄起来梳洗已毕，苏大虎紧催，得赶早不赶晚呐，路程挺远呐，各位啊咱们走吧，能都去吗？这么多人，留下一半在这看家，另一半13个人开始起身。他们带着应用之物，但是苏大虎建议有牲口最好骑牲口，要不要路太远，所以把这车卸了，骑马的骑马，骑驴的骑驴，连这苏大虎都骑着一头毛驴来的。在这个山路骑毛驴啊，有的时候比骑马还方便，有个高岗下坡勾勾样样的，毛驴它灵活。苏大虎骑这匹毛驴那是走驴，善走山路，都是训练出来的。但是苏大虎后头还背着个竹筒子，有碗口粗细，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大家呢也不便多问，准备的水葫芦干粮袋各上牲口，这才起身。早晨起来云雾还没散尽呢，往前走不远什么也就看不清了，越下这雾越大呀，没这么个好向导，进连环套连门都没有。大家一语皆无，在后头默默地跟着。就这样走出去能有15里路吧，进了山了。越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道路难行啊，左拐右拐。快到中午了，云雾散尽，露出晴天来，往四外一看，呵，好壮丽的景色呀。遥望雾灵山，高耸入云，好像个巨人在前边站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周围都是古木狼林，左一沟右一岔，有条河在脚下穿过。窦尔敦呢边走边在心里画地图，一旦在连环套落着脚，将来得治理。

0: 每一座山叫什么名，每条沟叫什么名，沟沟叉叉，那必须得记得住。所以他边走边变方向，有时候问苏道虎，我说兄弟，这河叫什么名啊？这条河呀叫柳河呀。哦，远处那座高山呢，那就是主峰啊，叫雾灵山啊。你平常很少看着山头，今儿还真不错，你们还真看见了。常年下大雾，因为山高，连环套就在那山脚下。哦，那座山呢，那叫茅山呢、啊，大茅山、小茅山呢、啊。
1: 哦，
0: 窦尔敦有时候问完了就牢记在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该吃饭了。这时候都过晌了，人困马乏，大家吃了饭，喝了点水，稍事休息，牲口也都喂了一喂。窦尔敦问苏大虎还有多远呢？
2: 嗯，
0: 咱走了多一半了，大家攒把劲儿，一会儿就到了山口了。上官元英着急，那咱少歇会儿，到了大寨里头再歇着。众人同意，开始上牲口，继续往前走。这路是真够难走的，跟八卦阵差不多少，觉着从这儿过去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了，哎，觉着是这儿，一拐弯又不是这儿的。没有太阳啊，干脆变不出方向来。穿过密林，穿过沙滩，上了坡，下了坡，过了沟，上了沟，左拐右拐，哎，眼前闪出一片开阔地，跟扇子面差不多少。再往前看，有一座山坡，这山坡呀光滑的好像一面镜子，就像个大镜子在地上戳着一样，高有百丈左右啊。那人上去哧溜就得下来，寸草不生。再看这个山坡的中间，半天然半人工，有一道裂缝，这裂缝啊宽的地方有一丈挂零，窄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个人。经过连环套的人整治，变成了一座天梯，这台阶一共是350凳，从下边可以通到寨门。再往上看，哦，是寨墙，这寨墙呢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人往那一站，寨墙能到胸口，你就下头开炮放箭，人家往那一蹲，你干脆射不着人。人家就在这个地儿立了一座寨门，雕斗旗杆，还插了一杆杏黄旗。这回看着人了，寨墙上有人影晃动。窦尔敦问，这就是连环套吧？啊，连环套的北门呐，看着没，这坡呀叫王母娘娘的宝镜，叫宝镜坡，你这条路叫上天梯，只能从这儿进大寨。一夫当关，万夫难进呢、啊。是是是，真不假。窦尔敦一看，这地方太棒了，这要占据了连环套，你就有千军万马，你也休想攻破呀。窦尔敦心里头高兴，说话间离着那天镜和天梯就不远了。苏大虎不敢往前走了，各位啊，请留步，你们都歇歇啊，我过去搭话。让苏大虎从驴上跳起来，仗着胆子往前走，来到天梯的前边站住了，扬起脸来往上喊话。
3: 哎，
0: 哪位弟兄听事啊？李衮李寨主在吗？李寨主在不在呀？他常来呀。哪个寨主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扎扎实实的，而且交情还都不错。值班的喽啰往下看了看，其实早看清了，人家做好准备了，张弓搭箭，把火冲土炮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但有人眼尖，看出是苏大虎来了，所以就没伸手。有个喽啰兵把脑袋探出来了，是苏先生苏大虎吗？哎，是我呀。哪位寨主值班呢？你找李寨主吗？对呀，我有急事儿，烦劳的跟我见一面，等一等啊。说着话，借着山谷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窦尔敦他们虽然离得远，但也能听见。又过了那么一会儿，有个小个子，能有四十来岁，一张黑脸，有点连鬓胡子，把脑袋探出来了。这人谁呀？就是把守山口的小寨主，人送绰号青面狼，叫李衮。哎，这就是他说了算。李衮探身往山坡下一看，认识，是大虎兄弟吗？苏大虎抬头看看，啊，是我呀，是李大哥李寨主啊，啊，是我呀，大虎啊，这时候上山有什么事啊？李寨主，是这么回事，我家来了几个朋友啊，跟我交情都不错，他们有急事儿，要拜见总辖大寨主，我没办法把他们领来了。我说大虎啊，你这么办是不合适。李大哥你放心，都是自己人，对连环套绝无妨碍，不见我傻了，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正因为信得住，我才把他们领来的。是吗？都是谁呀？您等等啊，我把他们叫过来跟您搭话。苏大虎一转身到树林前，见着窦尔敦、上官元英和周坤，把经过讲述一遍。其实他不讲，这帮人听得清清的。周坤说，我过去搭话，好吧。这样他跟着苏大虎到了山坡下，周坤一抱拳，李寨主一向可好啊，小老周坤有礼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周大侠是您了。正是正是，咱没说过吗？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啊。这李衮就问，老侠客有事吗？是啊，有点急事要拜见你家大寨主。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怎当要卷帘三朝。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本，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吗？
3: 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
2: 万岁，今天是天伯杨府舍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
3: 哦，太宗心的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了呗，管我什么闲事。
2: 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
3: 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去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得？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每年也是佘太君的生日啊，皇上总是派人送点礼物，像御果园的寿桃啦、八仙人啦、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个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万岁，您真太爱忘事了。别忘了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哎，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就拿我送礼呀、啊、老杨家是有功，魏国死了好几个，可我也封他了，你也不能叫我这样啊，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骨头出去。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当初天庆梁王道跑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啊、好，既然如此，姑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朝，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呢？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好，既然如此，准备拘礼，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赵光一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啊，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儿？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佘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伯杨府全剩下女将了， 佘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

回京，居家团聚。但令公逃走的时候，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青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语，要拨给银两，要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呐、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儿。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明妃，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的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杨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杨府，来到延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旁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杨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呐、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也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

经不住再三的让，赵光义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兽头拿起来，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兽头，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兽头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怎么了？在兽头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箭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嘟，胆大的蛇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杜威鸦，蛇菜花，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国王？蛇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只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为什么？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哎，爱卿，姑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至关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万岁，此话当真？哎呀呀，那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万岁，我杨家冤枉啊！八王说：“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他把我六儿亲儿支走到卢沟桥之后，在军前只剩下老令公杨继业，本来应该五更点名过卯，那潘仁美提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金棍呢？论说打官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韩长韩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五毛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

二醉归，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自敌，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5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衬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是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说我杨家不断去相言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杨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屈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豪狗枉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吏，老令公私通北国盗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七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八王一听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10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800，

0: 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
1: 有理有理，不过
0: 当初叫胡延赞当监军，坚守潘阳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
0: 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前胸的呢？
1: 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
0: 哦，那么骏马在何处？
1: 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
0: 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太宗抬头一看，来了个花儿乞丐喊冤，当时没认出来。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保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
1: 哦，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
0: 将状纸呈上来。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翅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没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哎，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
1: 万岁，
0: 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
2: 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
0: 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八王一听就明白了，是向老丈人呢，故意抓个借口啊。他刚想发火，就在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
1: 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
0: 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胡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
2: 杨红可叫胡延赞觐见。
0: 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直喊呢，这嗓子比缸都粗，
2: 万岁冤枉啊。
0: 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
2: 给你上方天子殿，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都胡延赞，你可知罪吗？
3: 我何罪之有？
2: 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

0: 抹脖子死吧。
1: 哎，老杨家人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了，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上，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望了。郎前郎望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我说回幽州啊。哎呀，你还敢回幽州？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还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像个老杨家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万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识，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公子，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皇上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仁美呀。不过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六郎死了呗。你怎么知道死了？郎前郎外说了，范道设了不少的卡子抓杨六郎，到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这不是个要饭花子吗？你再仔细看看。胡王爷，我是杨景，杨彦昭。哟，你没死啊？哎，死而复生啊。哎，谢天谢地，有一个活着就行啊。我这七郎，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那和潘仁美没完呢。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胡言在，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对对对对，扣一样。万岁，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

0: 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且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长、韩延寿、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娘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阳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好，就依皇旨，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着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阳两家事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丈。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延赞着急了：“万岁啊，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啊，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阳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好，胡延再惊吓坏，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再看皇上袍袖一展，朕要转驾回宫。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难话，呼延赞呢叫你吵吵吧，赶紧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聚在闲事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一赌气他也走了。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我就往那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是怎么办？跟圣上旨一下，哎，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看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胡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咱儿子呢出去了没回来，你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
1: 哎，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
0: 哟，你上哪去啊？
1: 我还得回边庭。
0: 回边庭干什么呢？
1: 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
0: 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刺眼又轻。娘，是我爹回来了吗？哟，孩子回来了。是啊，快进来吧。哎，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
1: 孩子起来，
0: 这个孩是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披险。
1: 这孩子可了不得呀，
0: 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
1: 儿啊，爹是从田底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
0: 我就走，恐怕我们爷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又看的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哪知道胡延披险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待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披险反而乐了：“爹呀，您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这话当个笑话：“孩子，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披险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你头上有官吗？”“没有啊。”“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啊。”“嗨，孩子，你今年多大？”“十二了。”“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总无大用。”“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十二

0: 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结结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都大，还怕那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啊。娘，我就一头碰死。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
0: 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烟皮剪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却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皮简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2: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
0: 你不就愿意去吗？
2: 那就去呗。
0: 爹，你答应了。
2: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0: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啊、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2: 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0: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太子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3: 胡延皮想一想，对呀、啊。我娘说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
0: 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潘仁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这回我就把你看住。
2: 爹，反正你答应我，
4: 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
2: 快回去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0: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4: 哎，好，挨着我睡。
0: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阵。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器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4: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闲事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呀、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哎，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
0: 要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方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叫，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从此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呀、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天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
4: 你怎么起来了？
0: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4: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0: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4: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
0: 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4: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0: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虎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4: 哎，这夫人，
0: 夫人，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4: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你把他哄回去呀。
0: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
4: 什么事儿？
0: 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在倒在闲事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4: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晴地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3: 哎，皮贤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0: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4: 爹，宝贝儿，哎，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哎，皮显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界，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4: 嘿，满嘴是词儿，走走走走走走。
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儿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胡延披险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一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胡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呀，胡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3: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子，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不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
0: 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

0: 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趁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呼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那你想怎么办呢？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一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呼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呼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死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这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好，那就选呼延皮浅进见。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呼延皮浅往里走。小孩，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呢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皮浅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晶晶的，干干晶晶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1: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皮浅。
0: 抬起头来，他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
2: 不敢当不敢当。
0: 八王爷差点也乐了。
3: 娃娃，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啊？
2: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着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 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郡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

0: 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1: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儿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呀、啊，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啊。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姑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啊。你会什么？会什么？万岁你看考过呗。
0: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拜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
0: 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0: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1: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0: 好，说得对对对，
1: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0: 这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又是驾云了，嘿，我的孩子，哼，欺养我，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延披险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呐、啊，想考考皮贤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1: 王家天罪，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
0: 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1: 王家天罪，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0: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延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2: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披险在贤士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预考胡披险。胡延披险别看12岁呀、啊，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之。
0: 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准旨，谢主隆恩。胡延披险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

0: 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皮简看着爹的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纸艺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延沛贤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1: 好，刷二道旨意。
0: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啊？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延皮简。胡延皮简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啊，我还不能去。”你还有什么事儿？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我呢？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啊？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这个姑还得封官，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啊。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皇上一抖了手啊，12岁我封什么？
1: 好，给他个7品官。
0: 胡延皮简，姑。封你为七品知县。胡延皮简往那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七品呢、啊、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姑封你为4品知府。胡延皮简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姑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胡培简还没言语，
1: 娃娃，你为何不谢恩？
0: 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儿，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姑就封你为靠山王。胡延皮显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皮显，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2个王位不成吗？胡延皮简听什么2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我2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皮简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皮简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
1: 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2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
0: 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在

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定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等杨继业、呼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呼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没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锦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锦，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培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三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显得乐呀，心里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讲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嗯，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啊？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险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险下边庭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嗯，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嗯，他还乐呢。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嗯，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皮姐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啊，没有三把神杀，我也不敢造反西岐。

0: 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山岗？抓只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投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皮简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七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啊，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啊，胡延皮简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儿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贬，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的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儿，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皮简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呢。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胡延皮简把花名册打开一看，王大友。旁边过来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皮简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皮简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友一愣，心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大侠，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丈高，往旁边一闪。胡皮简往下还点名。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你多大了？49了。哟，49还当兵？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10里长亭。胡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1: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0: 胡彦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1: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0: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响，西唱凯歌还。
1: 没说的没说的，都走都走。
0: 就这么，胡延皮简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简一摆手告诉，哎，我说军兵送信，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旗。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

0: 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十里，也就是十里长亭，队伍停起来。胡皮姐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1: 是，
0: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
1: 哎，好，你等会儿啊。
0: 军兵下了城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盗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盗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贤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

0: 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1: 啊，
0: 钦差姓子名谁？
1: 不知道。
0: 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呢？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
1: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他要不是为抓我呢？
1: 嗨，
0: 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哎，有理。
0: 潘龙说话，我说爹呀、啊。哦，来人就是要抓你啊！
1: 要不是呢？
0: 那你的意思呢？
1: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还行对我们有好处，还行您升官了呢。
0: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嗨，没长脑袋呀！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记住没有？
1: 知道了，就这么定。
0: 好，
1: 来呀、啊，
0: 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啊，潘仁美急忙顶盔挂当朝的果杖，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看不见。
1: 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2: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儿呢？我家元帅来了。
0: 等等啊！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2: 嗯，好，把轿帘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2: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
0: 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补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败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忽然披前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三英，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间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九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险看见老贼潘仁美，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疑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办。
1: 嗯，没错。
0: 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
1: 本帅潘宏，潘仁美。
0: 不，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办？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
1: 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
0: 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披于大伟，分战。

0: 唇，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说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呼延皮简并马而行，呼延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呼延皮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呼延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呢，只可在旁边出一手力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得我哪来那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惨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御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唰，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哟，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皮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潘太师，圣上旨意下，只因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呼延皮简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绸50匹，望旨谢恩。臣心啊，你是胡延万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胡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皮简两眼发直。胡皮简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奔，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忙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1: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呀、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啊？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

0: 闲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伯，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哎，潘伯父，我爹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外说已经把人给宰了。哦，这孩子找呼延赞，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贤侄，你想你爹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
1: 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监视潘杨两家，到现在我没看着啊。
0: 对，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1: 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1: 嗨，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
1: 哎，老杨家让我怎么没看着呢？怎么一个没有呢？
0: 你没听说？我听说什么？老杨家人反了
1: 啊？老杨家反了？
0: 可不是怎么的？我怎么没听说？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造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哟，胡延丕显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倒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天，狠狠的揍一顿。
1: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的装着吃惊。
0: 啊，潘伯父，
1: 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爷住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呀呀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吹呼，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2: 啊，王王，
1: 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
0: 嗨，行了，伯父，你这是其一不知其二。胡杨一地显着和我进禀插圈网套套我呢。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1: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号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目杨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着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

0: 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啊。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划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啊，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落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上文书讲到，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搬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简这一好，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啊、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着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啊、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啊？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刚打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就是一个道啊。嗯，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茶，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嗯，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分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 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脖腹长脖腹短，脖腹鼻子脖腹眼，这虫叫的干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虫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言皮显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言皮显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草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独怨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
1: 爹，
0: 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言皮简，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上帅。时间不大，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的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1: 不，爹，我不去。
0: 怎么？
1: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了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带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哎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1: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1: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0: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六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的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扑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1: 哎，干爹，要那阵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0: 哎，好好好，
1: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
0: 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铃，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2: 哎，好，好，好。
0: 敞着胸脯，呼延皮简在这扇。老贼把眼睛一闭，除气特别粗。胡皮简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呐，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货点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你干什么？
1: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 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

0: 也没和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1: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0: 爹，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1: 真的吗？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来茬，一个小虫子，金劲儿金劲儿的。
0: 哦，
1: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0: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有九五之尊呐、
1: 啊。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0: 娃娃不许胡说。
1: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2: 那我就皇太子喽。
0: 对对对，
1: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呼声如雷。
1: 干爹，
0: 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1: 爹，醒醒。
0: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言披险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将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泪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方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言披前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3: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再来受，我可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3: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棵有人偷听啊！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咋？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儿，舌尖军师窗棂纸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
3: 说开说话。好，你等会儿啊。
0: 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身门一开，胡言披险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4: 是我呀。
0: 胡披险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的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说完，胡言披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披险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个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1: 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
3: 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
1: 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5: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呀。
1: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

0: 怎么样？
1: 行。狼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2: 哎，
1: 狼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狼谦说，少王爷呀，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
0: 嗯，
1: 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贤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0: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
1: 胡平贤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才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0: 哦，陈林才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
1: 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狼谦耳朵边上说了几句，狼谦点点头，心中赞成，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家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啊、
0: 没事。燕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3: 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1: 嘿，来了来了来了。
0: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3: 嗯，你上哪去了？
1: 嗯，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3: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1: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
0: 胡延皮贤可一宿没睡呀、啊、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贤连忙把他拉住，
1: 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3: 嗯，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1: 那你把我带着呗。
3: 嗯，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啊。
0: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1: 对了，
3: 好，潘仁美更高兴，
0: 心里也反复琢磨，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儿啊，待为父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这阵儿胡延皮贤潘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故意的要在皮贤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
3: 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有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0: 胡延皮贤满脸堆笑，点点头，
1: 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啊，都能听你的吗？
3: 哎，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1: 哦，怎么爹呀，还带杀人的？
3: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1: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3: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
0: 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 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朱昭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掌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哗往两旁站立。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紧跟着看林柴干、郎前郎万、正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潘仁美觉得不得劲，怎么办呢？在胡延皮显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谋，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谋牌给我挂出去，扎。有人把黄龙的误谋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还没来。胡延皮姐一合计，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四十啊？
2: 不，
0: 误两卯要重打八十
1: 啊，那不打死了吗？
0: 那也得打。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大元朝发来10万兵马，兵困襄阳。西吴王朱元璋急得束手无策，众将一个个摩拳擦掌，特别是胡大海，他冲着元帅张玉俊气。我说张元帅啊，现在敌军困城，为什么你不传令叫我们出战？张玉说，胡将军呐，出去你敢保证能取胜吗？这个胜败乃军家常事，谁也不敢说能胜。是啊，要是没有把握我们就不能出战。别忘了贤王刚刚起手，只能取胜不能打败，我们经不起呀。要知道敌众我寡，兵力悬殊。
5: 王爷，
0: 不许你胡说八道。
5: 不是胡说，他这个我有法了。
0: 你有什么法？我想点事儿，爵士你别生气啊，我说是真的。昨天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我有一个朋友，外号叫造袍匠，名叫丁德兴。丁德兴的父亲叫丁老忠，武艺高强。你知丁老忠是谁吗？大伙说不知道，咱没听说过。嗨，这个丁老忠啊，就是三州大帅赵世庸的师傅。大伙一想，这真的假的？由胡大海说话没谱。我说这真假的？真的，我跟丁德兴光屁股娃娃在一块长大的，咱俩最好交情过命。哎，什么羊角挨左白桃都不如我们俩，我对他家事儿最熟悉。这个丁德兴啊跟赵世庸他们俩最好。你这么说吧，赵世庸啊欠老丁家，丁德兴叫赵世庸跪着死他就不敢站着王，要说叫他投降他马上就得下马进城磕头。要是能找着丁德兴，要把三州大帅赵世庸说反了，咱们就少了一伙。

0: 系人了吗？朱元璋说这主意倒好啊，丁德兴在哪儿呢？不知道，这不废话吗？你找不着，你有谱了。这个人呢，性子挺特，谁也不保，不爱当官。听说在淮南看望朋友，我到那儿能把他划拉着。哦，朱元璋跟张玉商量，没有别的办法退兵，那么只有胡大海这条道可以试一试。张玉问他：“你有把握？”“有，不过来去啊得半个月，你们在襄阳城得守半个月。”半个月之内要是叫人把城攻开了，我请来丁德兴也没用了。张玉说，我敢保证半个月之内这座城我能守住，别看那十万兵想攻城，我也能守不住襄阳。你准能把丁德兴请来吗？你要请不来怎么办？哎，把我脑袋给你啊。君无戏言呐、啊。行吧，可以。大伙儿都气得害怕。郭英说：“二哥呀，别堵人头！哎，老七，我不叫你，哼，你别忘了，西吴王，这是我兄弟啊，我兄弟有难，我心疼啊，何出命不要了，我也得去找造袍将丁德兴，要能够劝降三州大帅赵世雍，哎，是不是？我就算尽了力了，哥哥的脸有光了。元帅，我去一趟，好吧，胡二将军。”你有此胆量，我就很佩服。那么你怎么出城呢？
1: 啊，就这么出去呗。
0: 哎呀，你从哪面走？哪面都有数万人把守，你过不去啊。
1: 能，
0: 我能。需要多人送你啊？
1: 不用，一兵一卒不用带，我自己能走。
0: 大伙都吓傻了。郭英说：“哎，二哥，你一个人？
1: 嗨，你二哥没那两下子。”啊，能叫胡二发官吗？
0: 准能出得去。朱元璋说：“二哥呀，这可有性命危险。”
1: 嗨，没事儿，哎，死不了，你放心吧。老四，我就走了啊。万一要是回不来了呢？看在磕头份上，于兰会给我烧两张纸啊，这个花前月下呀。哭我两声就行了。
0: 哎，朱元璋说：“那你别去。
1: ”我就那么一说呗，不要紧，我这就走。
0: 张玉说：“二将军，你再琢磨琢磨，这万马军营你能闯过去吗？一带连营可十几里地，二十多里地呀、啊。
1: 不要紧，没这两下子，我也不能把我兄弟扯旗造反。我走了，准备点钱就行啊。哎呀，诸位，再会，再会。”
0: 他真就出来了，大伙以为他开玩笑呢。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把盔铠甲胄啊全卸下来了，包在包里，挂在了德胜沟鸟船上，把大斧子预备好了，又带点银子，又带点吃的，弄点水，哎，吃的饱饱的。他开始出发了，来到大街上，他傻了。大话是说了，我怎么出去啊？哎呀，从哪面走呢？北边是古伦铁木真的先锋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赵世雍呢我不能碰他，萧亭呢不行不行。嗯，从南门走，南门是元朝都督蒲金龙、蒲金虎。
1: 对，就从这走。
0: 他事先呢准备点东西揣在怀里。什么东西你别着急，一会儿就清楚了。然后来到了城下，这阵儿张玉不放心呢、啊，张玉、郭英、于金彪都送来了。
1: 于金彪一送他，胡大海乐了：“枪下，你也送我呀？”
0: 于金彪看着胡大海哭笑不得，他怎么叫亲家呢？于金彪有个儿子叫于镐，胡大海呀、啊，到于桥镇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于镐了，他一看于镐小蓝面壳。怪招人喜欢的，喊了一句儿子，于金彪差点没跟他打起来。你什么话呢？后来朱元璋给说和，这事拉倒了，他认于镐为干儿子，故此叫亲家。
1: 走了、啊、可小心，
0: 没事，你们都别出去啊，要是你们出去我死在外边，我可抓你们。
2: 当然好，咱那不出去，你走。
0: 军卒开关落锁，两旁边弓箭手把守着，为什么？ 生怕开关落锁，敌兵冲进来啊。胡大海催马出了城门，过了吊桥，吊桥挑起，城门咣当关闭。胡大海回头一看，哎，这算完了啊！哎，城门也关了，吊桥挑起来了，我要过不去，人家要追我，我想回都回不来了。哎，喝出去了，他往这一站，稳稳心神，大肚子过去。往前多没有走出一里地，就被人家的二少看见了。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吁，哎，前面的，你们是不是蒲金龙的人呐？不错，大都督蒲金龙。嗯，往里边送信，告诉蒲金龙，就说我找他有事情。你是干什么的？看，甭管我干什么的，你们躲开，叫我往前去，少往前来。我不往前去，我往哪儿去啊？你等着，我们送信去。军卒往里边送信。此时蒲金龙正在200人，蒲金龙哭一铠甲胄鲜明，这200人直接奔前边去，来到前营，离远远的往对面观看。哼，一个黑大个儿，头网牛心法系，骨子簪别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钉上挂在德胜钩上，往那一坐，撇着嘴，撇着肚子，眯缝眼睛，看那意思睡着了，不像打仗的样。好，叫他进前来。哎，往前来。过了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到正式营门。怎么三道营呢？那不能一下到上营门呢，前面有壕沟啊，壕沟有鹿角压叉呀，要放你过来怎么办呢？也有桥，啪，桥一放你可以通过，可是到这地方你进不去了，怎么有营门呢？200名军卒张弓搭箭守在这儿，你想过来开弓放箭，得把你乱箭穿身。胡大海一瞧啊，叫我过我也不过呀。为什么？一眼望不到头的连营啊，得有好几十里地呀、啊，我呀没个闯，还用老八。胡大海坐在马上不慌不忙的。蒲金龙一学战马，和胡大海马打对头。他一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哎，对面什么人？请问你可是大都督蒲金龙？不错，这是我。你有什么事？哎呀，蒲金龙啊，你好你好啊，哈哈哈哈，老朋友了。嗯，蒲金龙想不认识你，你谁呀、啊？哎，我一提你就知道了啊，家住江西湖口啊，人送外号赛灶王水龙神，姓胡名斌，字大海。啊，反贼！来呀、啊，把他给我抓住！呼啦，过来，长枪手，短刀手，呼啦把胡大海就围上了，一伸手，砰，把袄领子给抓住，你下来呗，啪，扔在地上。有人过来搭上绳子，妈肩头拢二背双三扣单三扣绑得结结实实，一提溜着起来，胡大海就被人给捆上了。哎，说什么？哎，我话没说完呢，你为什么绑我？胡大海，你是反贼朱元璋的盟兄，你曾经大闹过五科场，你到这儿来，你是找死呢？

0: 两个闲的嘎嘎，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啊
1: 啊，
0: 嘎家
1: 啊，我求上校求比去，
0: 求什么比呀？
1: 啊， 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那怎么？
0: 等着，我给你借去。老姑娘哎，
2: 妈呀，啥事儿啊？
0: 妈，出来出来，老姑娘。
2: 妈，你说、
0: 啊、你就说，我不出去。妈呀，找你借个笔，找你借个纸。
2: 不借，
0: 借得了。妈给你啊，描个楼，描个缝，描个蝈蝈来蹭腚。
2: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杵没了，不借。
0: 行行，跟他二大斗的，都怕给毛杵没了。来，妈他来，快借给妈得了，这得了，
2: 早点给我送回来。
0: 你没借着，借个大洋猴，秃噜光叽叽还没有毛。
1: 呀，妈回来了，借来了吗？
0: 借了，写吧。
1: 咋写呀、
0: 啊？啊？
1: 写啥词儿？
0: 不会写、啊。
1: 不会。
0: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1: 啊。
0: 你就这么写。
1: 啊、
0: 嗯。收拾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1: 养啥？
0: 养小鸡不孝道了。行，
1: 上去修修
0: 啥？
1: 啊，上写修妈。
0: 哎哎哎哎，
1: 妈修。
0: 还他妈带修妈的呀？
1: 啊，妈
0: 不能写妈。
1: 不是妈修的。
0: 你要写妈，那不替人先妻了吗？
1: 啊。
0: 写自己不同意了，看不上他了。他在咱们家不听话
1: 啊，
0: 休他，
1: 就这么写啊？
0: 好好写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1: 干啥？
0: 马掌
1: 啊？
0: 怎么样？
1: 写。

0: 要满餐，他就不讲理，硬让我把你的嫂嫂，他就休回家呀。
1: 那你
0: 真有
1: 点啊。占冒你做事不如我们女孩家呀，
0: 你有啥？
1: 那当然了，
0: 啥话呀？
1: 你把这旧书交给我呀，我道上把全全糊涂的骂呀，
0: 真能留下，
1: 肯定能留下。
0: 好，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酒以后哥给你找个好。

0: 死鸭崽子，干啥来了啊？
1: 妈，我在北楼刻花针纸，你有花样不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
0: 花样？
1: 嗯，
0: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1: 是吧？
0: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8天，一看还毛边儿呢。
1: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0: 妈不前清的官进士吗？
1: 妈，你拿到了。
0: 我说他妈擦不拉朝上，你都。老闺女，咋的呀妈？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2: 我看着了，您说。
1: 搁我哥那拿来的。
2: 他是
1: 这他妈不修书吗？呀，妈，你咋认识修书呢？妈呀，
0: 你妈我走七家嫁八家，就这玩意不认识，这辈子就拿这玩意跑了。
1: 妈，你咋啥都说呀？
0: 这孩俩老交朋友了，心欢喜呀。不是修书，是他妈啥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1: 好好的，
0: 哎呀，
1: 死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妈，烟袋锅着手中拿。

0: 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进屋拔刀，就给妈个嘴儿，
1: 妈，
0: 烟袋嘴儿。
1: 大姑娘起来得了啊，
0: 不起了，
1: 起来，
0: 不起，
1: 抢大姑娘坐着干啥？起来，
0: 就不起，
1: 快点听话，起来，
0: 不起，你给我学个故事，我就起。
1: 学啥故事啊？起得了，
0: 妈，你给我学故事，
1: 快学，
0: 学一个。
1: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你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1: 哎呀，行行，学学学学学，整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职？
0: 妈，
1: 学啥呀？
0: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1: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面？
0: 那是，
1: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0: 妈试试吧啊、哦，妈努力。
1: 嗯。别小得了，
0: 行，妈能蹦上去吗？能蹦上去，
1: 我来掌声，我蹦上去。
0: 哎呀！
1: 爸爸，
0: 妈搁那腿踩，搁那腿。
1: 那是公鸡踩的，妈是老母鸡呀、啊。
0: 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儿吧，行了。
1: 行了，
0: 妈不行，再学一个。
1: 还学啥？
0: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这一跳跳八个笼，
1: 还得他妈八斤半，
0: 那是
1: 还得一蹦八个笼。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0: 蹦，妈才蹦四个，不行不行，重蹦。三瓣嘴儿，
1: 妈就能蹦动，远老姑娘妈蹦不动了，行了，还是他妈缺德。
0: 妈，不行。再给我学一个，
1: 得了，
0: 再学一个，
1: 还学啥呀？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你真不学？
1: 不学。
0: 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1: 哎呀，学学学学学，
0: 给我学一个。
1: 哎呀，
0: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鸭，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1: 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鸭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0: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嗯，这差不多，脖伸出来。
1: 妈喂窝去吧，不是趴着能喂出窝来了吗？
0: 那也得先趴地下完了再喂窝吗？
1: 这还什么玩意儿？这算你妈要喂窝了，起来啊。
0: 嗯，
1: 妈找个像样地喂窝。不能让大海水给冲了，给王八蛋冲了就麻烦。

0: 喂出窝来了，妈下蛋啊，这蛋不好下。
1: 嗯。妈，没开始进，
0: 再下一个。
1: 那王八都没对上，
0: 还得王八眼对上。
1: 嗯，
0: 这孩子他妈真能糟践他吗？
1: 妈，你干什么呢？
0: 妈搁这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1: 不起。
0: 起了得了，
1: 就不起。
0: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宠物、啊、呀。

0: 到了王家，你这败了家呀。
1: 双黄蛋呐、啊，
0: 母鸡我下蛋，
1: 帮的这个母鸡下蛋，一个接的烂疙瘩，
0: 母鸡下蛋这样，帮的呀小罗鸭子埋怨跑啊，
1: 是帮的那小牛犊子没有生牙，
0: 是帮的咱们炕头上不长草，
2: 谁家炕头都不长草，
0: 帮的咱家。不结大黄瓜，哎呀妈呀！你还敢说呢？咱家炕头长草是怎么回事？
2: 长的它方的，
0: 谁说是方的？
2: 你嫂方的，
0: 那是你尿炕尿的，
2: 说满有炕火，
0: 那火啥？本来是嘛，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的那谷子啊就生芽了，就长出。
2: 那方的，
0: 长的，
2: 方的，
0: 长的，
2: 方。

0: 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我妈这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一说话，他咋还叫寒郎？你生来就是个疯子眼呐、啊，好眼睛上还有啊。

0: 一个那是吉凶婆，后边的萝卜四山呀，你生了
1: 别亲，你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拿上这个杆儿就套爬，一来二去咱们家呀这就套爬展多了，妈呀，你爷就开始做上买卖了。
0: 做买卖？
1: 你说美国发一车套爬，英国发一车套爬
0: 啊，
1: 什么日国发一车套爬，韩国发一车套爬，哎呀妈呀，那时候你爷一算也外国的套爬呀都你爷揍的。
0: 妈呀，你可别瞎说，
1: 就这么个套爬。
0: 那可不行，瞎说呀，这儿的掏耙都来了，
1: 我就说这儿的愿咋地咋地。
0: 妈呀，你把板子留下得了，
1: 不留
0: 留下吧，
1: 我是老姑娘，再说你老说妈长得丑，她也不怨妈呀，
0: 那怨谁呀？
1: 那不怨你姥姥吗？
0: 怎么怨我姥姥
1: 啊？你说你姥姥就是带妈那时候，哎呀就愿吃这兔子肉啊，就比你姥爷东山里打兔子西山里打兔子，
0: 嗯，
1: 你姥姥使劲就吃兔肉，完结果生妈就

0: 照你这么说，人家我嫂子可比你长得漂亮多了，你可别瞎嚷。
1: 漂亮也得削。
0: 妈不削。
1: 削。
0: 不削。
1: 削。
0: 妈，那你不知道孩儿多大了？
1: 你多大了？
0: 我今年多大了？我16了。哼，那我来年呢？
1: 15。
0: 后年
1: 14。
0: 妈呀，那咋还越学越小啊？
1: 你呀是罐里的王八，越养越缩缩。
0: 妈，我的妈呀。

我们哥俩好头心对意呀、啊，摊上了个婆母娘啊，就像我那糊涂的妈，她不是大来呀，就是那把。

0: 我回娘家，我妈我不怕呀，妈领着我老姑娘多找几家，妈给你多找婆家，老妈我有好处，
1: 是啥好处啊？
0: 老妈我多挣几个零钱花呀。老周家可不是个让人查，他的那哥哥嫂子就把那个大堂上去告你，我看你呀、啊、

我可不拿上吊，劝劝我的糊涂的妈，他就走出上房来，花园不远。

0: 我说老王婆子，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嘴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嘴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我就。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找到了献王墓的灵谱，从中了解到墓尘珠的信息，分析出到献王墓的道路。三个人收拾起美国运输机中的武器，沿着一条溪流前行，找到了一条幽深的山谷。看着脚下王墓神道的遗迹，他们断定前方正是崇古。
3: 我们终于见到了崇古，都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了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而在树丛的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的丛中。

0: 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啊！比起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的丛林，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胖子说：“我说，可惜呀，那两把捕虫的网子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哎，要不然嘿，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哎，拿回北京。”
1: 那要做标本给卖了，嘿，那得赚多少钱呢？看来这个世界上啊，来钱的道不少。哎，就是不出来见识啊，在城里头待着，哼，你怎么能想得到？雪莉杨说：“这些红花红叶的花树，叫做雨裂圣蕨。” 形成的时间在第三纪以前，距今已有几千万年了。同代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基本都灭绝了，圣蕨呢，则成了孑遗之物。它主要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之中。这些异种的大蝴蝶呢，恐怕也只有在这附近才有。你一次就要捉几百只？ 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金钱蝴蝶和羽裂圣雀一起灭绝了吗？胖子说：“不是啊，你这人吧，你真是的，你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就是顺口说说。哼，真让我来捉蝴蝶，我还纳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的实惠？”
0: 就是这一件名器，就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的，是不是？三个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循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了。随着逐渐接近献王墓，古时的遗迹。 也越来越明显了。谷口有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十分的刺眼。只是这里被林上林遮蔽着，从外边看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光秃的石山。谁也没有想到，这么茂密的丛林中，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的巨大的山石，突又怪异。 我们举目观瞧，都觉得这两块石头像什么东西。仔细一看，石上各用黑色的颜料画着一只眼睛，不过不是木尘珠的那种眼珠的造型，而是带有睫毛的眼睛。那目光深邃威严，虽然构图粗糙，却是极为传神的。难道这是在预示着？ 已经死去的献王，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吗？雪莉杨走到近处看了看那岩石，转过头对我们说：“这是一块一分为二的陨石，附近的坠积事故多半与他有关。”我说：“我看这两块石头戳在这儿啊。” 但虽然显得突兀，但是岩石本身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倘若它是陨石，那应该在这儿应该有陨石坑那才对呀。那不过你看，这附近哪有什么被陨石冲击过的痕迹呢？没有啊。雪莉杨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对我说：“你看看你手腕上戴的潜水电子腕表。”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显示了。这个石头上有很多很多的结晶体，我估计啊，它里面含有某种稀有的元素。电子电路晶体管、无线电设备都会受它的影响的。可能附近坠机事故比较多，与这两块陨石有关。 偏离航道的飞机一旦接近这上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儿啊，

简直就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我和胖子都抬起了自己的手，看手表，果然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就像是电池耗尽似的。唯有到那山石尽处看，上面的确有许多微小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的工兵，我成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啊，几乎各种岩层都有。那么奇怪，而这种石头呢，这不知道国际上成交价格多少钱一两啊？咱们先收点回去研究研究。他说完了，拿起登山镐就想动手去岩石上敲下几块样本。我急忙说：“别动，万一有辐射怎么办？”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这个陨石里面可都有放射性的物质，你要是被辐射了，就先掉头发，然后全身腐烂，慢慢的烂死。雪里阳在旁边说，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的，这块里面我想可能有某种电磁的能量，所以呢它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儿的，而是后来搬到这儿的，作为王墓入口的标志。落下的陨石必须与大气层水平切线成6.5度的夹角，否则呢，那就会由于与大气层的摩擦过度而燃烧，灰飞烟灭的。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所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还是最好别去动它。胖子仍然不太甘心，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那儿他已经拿到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古物了，便就此作罢了，扬言日后要是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要来采这虫谷的石头。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天晚上在这儿扎营休息的，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儿，老觉得让这双眼睛给盯着，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过，虫谷中的情况也不明，如果再往前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又顺原路返回，到那片长满了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造饭。自从进了遮龙山，我们三个人除了胖子睡了多半宿，已经是两天一夜都没有好好休息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了。这个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的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明天开始呢，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了。今天晚上那是最后一次的休息的机会了，必须把体力和精神状态恢复到最佳的状态。于是随便吃了一点从彩云客栈买来的牛肉干粮，有些胖子值第一班岗，轮流钻进睡袋睡觉了。昨夜在林中射杀了一只大雕鸮，那雕鸮是一种复仇心理极强的动物，接近黎明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来袭击过我们，不过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不习惯在白天活动，所以暂时退开，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些家伙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的，所以这守夜人那是必须有的。

声，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钻心，那痒处正是在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的手背。我一下从睡袋中坐起来，伸手一摸，原本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了。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了两只，而那虫子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的时候，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雪莉杨的去向，那睡袋都是空的。忽然，附近的树丛一片响动，一个身着青袍的老者，头戴着黄金面具，骑在一头大象的上面，穿过红花的花树丛向我冲过来。他来势汹汹，我急忙滚开闪躲。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个噩梦。雪莉杨正在旁边注视着我，他说：怎么了？哎，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做梦了吧？我全身上下的衣裳都被汗给打透了。哎呀，这个梦，这做的太真实了。哎呀，看来该轮我手印了。这奇怪呀，我刚刚梦见戴面具的人，他是献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呀，但是那伤口又痒又疼的痛苦，这醒过来，他还存在呀。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在发紧，一跳一跳的疼。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那应该是微微发痒啊。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了胶布，只见手背上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呢。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扩大了，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心下琢磨：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吃了人蛹中的水蛭蜂，把藤毒沾染到我的身上了？想到那藤树的恶心，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只好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想。振作起精神守夜，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担心，恐怕自己这只手是保不住了。万一真从里面爬出几只虫子来，我真是宁可先提前把这只手给它砍喽。做了半天的思想斗争，只好去把刚睡下的雪莉杨给叫醒了，我让他帮着看看我是不是中了藤毒了。雪莉杨看了看，给我找了一些药片吃了，安慰我说：这只是伤口愈合的正常现象，不用多虑，只要保护好别再感染就没关系。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逐渐的下降，藤茎类植物越来越多了，一丛丛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覆盖，两侧的山壁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小植物，犹如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由于地形狭窄，这里的生存竞争格外的激烈，各种植物为了多获得一点点的光线，都拼命地向谷外扩展，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谷里边异常的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

都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觉得发花。为了在高度密集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着路，我与雪莉杨紧随其后。在蚊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艰难的前进着，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障碍，最大的困扰来自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成群结队，不顾死活的往人身上扑，我们只好把随身带的大蒜和飞机草捣成汁儿，擦在身体的暴露的部位上。好在彩云客栈的老板娘给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是有这些驱蚊的东西，但是仍然被叮了几口，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都生疼，像是长了粉瘤。雪莉杨却说，要感谢上帝了，这些蚊子还不算大呢，毒性也不算厉害呢。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那才是丛林中真正的吸血的恶魔，而且还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恶猛的蚊虫却是怕大蒜的。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了。虽然谷中植物茂密，但是随着不断深入，仍然可以看出人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了。不时露出一些什么倒塌的石像啊、石人呢、啊？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呀、啊，现王墓与其他王墓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前去明楼祭奠参拜。可是现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的光景，他的领地的居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挖空心思营造的这座王陵，那就只能留在这幽暗的溪谷的深处，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只有我们这些倒斗的摸金校尉，那才会不顾艰险前来拜访他了。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面发现了一堵残墙的遗址，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它却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了，那上面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青条石上才没有生长植物，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子了，它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要不是雪莉杨眼尖，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物覆盖住的残墙便是人皮地图上标准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断环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绿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嗖嗖嗖钻出了数百条手指头大小的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颜色和周围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胖子也被他们吓了一跳，他抡起了登山镐和工兵铲乱拍乱打，不少小树蜥都拍成了肉饼。雪莉杨按住了胖子的手，让他停下。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吃蚊虫，你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呢？我忽然发现，这些小树蜥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它们几乎都是朝溪谷的外面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只往溪谷的深处逃跑。我又发现，不仅是树蜥，包括四周飞舞的蚊虫和爬行的昆虫，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溪谷那边

0: 溪谷如同一条死亡分界线，它的一边没有任何动物出现。
1: 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它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呢？我急忙跳上了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往溪谷里面望。只见前边的地形逐渐变低，他该往里边走，就进入了毒瘴气的境地了吗？我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看，再往深处走啊，那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里边存在有毒的物质。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带上。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分别吃了一些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这是按照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制的，管不管用，目前还不清楚。然后我取出了人皮地图，在途中寻到了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那镇灵谱上的禅口标记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我们向前走了七八米，雪莉杨见有一段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藤萝密布的溪谷里边，它显得不同寻常，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里像帽岭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主墓附近要有鲜血的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之力。如此大型土墓，虫谷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是山冈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是主客不分，真假难辨，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运中，那地形将会更低。坐下，低小的人那就像坐井观天一样，气象无尊严之意，耳朵卑微之态呀。所以就要在这条龙脉的关锁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岸的局，也就是在山谷的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是庙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条水龙脉平添个态势，让脉络彰显。如果是山神庙一类的建筑，那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呢，则是最怕虫啃蚁噬的，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我猜测这条断虫道那就是用来保护这座山神庙的，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呢还会另有防虫的措施。雪莉杨说：“这么说，那镇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蟾蜍的标记，那应该就是某处神社了。好啊，看来你的风水学的理论还真有大用处了。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循着断虫道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斜刺里向

0: 深处搜索着显露水龙脉的庙址。我边走边对胖子和雪莉杨说：“我说呀，我说这山谷侧面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肯定不会错。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掌握风水秘术，便不难看出所以然。至于献王墓的地宫是个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没个准谱。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这王墓的构造一定会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胖子说：“
1: 咱们上回去陕西啊，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迹，他说什么什么人油做蜡烛，还说什么万年不灭。哎，真有这事儿？”
0: 雪莉杨说：“不对，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设伏弓弩，机箱灌输，有近者则射之。”我听了杨的话，笑着说：“
1: 这实际上吓唬人的。长明灯这种装置在很多的贵族地势的墓中都有，

0: 这古墓立功不出百年，那就早烂成一堆废墟了。秦汉时期的古墓，即使保留下来，如果不是环境特殊，已经很难维持旧观了。现在还不知道，献王墓在这密林幽谷的深处，究竟能保存到什么程度？ 我们已经找到了参照物，虽然在丛林里植物繁多，但是不久便发现了第二道、第三道用防虫密药铺设的断虫道。由于在这深谷之中遮风避雨，那虫药中又含有大量的硝磺，所以地表那是寸草不生。 山谷到了这儿，的地势已经是越来越开阔了，呈现出喇叭状，前面已经有若隐若现的青烟薄雾。越往深处走，那白蒙蒙的雾气就越显得浓厚。放眼望过去，前面的谷中竟被云雾笼罩。 里边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的虫、鸟，任何一点的它们的叫声和风吹草动的声音。我们虽然距离山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胖子望了望前边白蒙蒙的一片雾障。
1: 对我和雪莉杨说：“我说，嘿嘿嘿，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施，喂，我认为吧，不管他三七二一，咱就吧，直接就冲过这片白雾。那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费劲儿乏力的寻找什么庙址来的容易吗？不是？”
0: 我对胖子说：“你这个人吧，你除了脑子里缺根弦儿，你就多少距离了，却几乎是三道断虫墙的正中地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者是动物惊动，便会弄姿作态的，好像在跳舞。它有闻声而动、伴舞的功能，对人没有伤害。”
1: 这个时候，只见那一大丛跳舞草，好像是草鬼似的一阵抖，然后渐渐的分作了两葱，在它的后边，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这火红的葫芦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1米多高。 通体光滑，鲜红似火。如果它是2000年前便树立在此的，那么岁月的流逝，沧海都可能变成桑田。但是，这个石头却好像刚刚完工。我们初见这只葫芦，心里头都是一跳。它的颜色。 鲜艳如新呢，摆放在这山谷的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不禁奇怪地说：“哎，为什么不是蟾蜍的雕像，而是个葫芦呢？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形与势完全地释放出来。” 这里应该建一座祭坛，或者是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啊。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的藤萝，3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盖了。胖子心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了拦路的藤萝，回头对我们说。

0: 这边嘿，还真有癞蛤蟆的嘿。
1: 我和雪莉杨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但是由于这里是水龙脉的雪眼，颇能藏风聚气，还算保留住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的那几层断虫道，由于水土的变化，已经失去作用了。所以，虽然神殿的木料朽烂不堪，但仍然未倒，这也算得上是奇迹了。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的建筑，它静静的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的角落里，安然的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仰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的工艺，以及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的环境。只是不知道这神殿面前摆放的这只红石的葫芦是干什么的，可能和这山神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掌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神奇的面目也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见那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着，却是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殿楼上安了窝，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瘴。于是我们摘掉了防毒面具，拨开了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就倒了。我走了进去，只见正殿里面也已经长满了植物了。这个神殿的规模不大，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是一尊黑面神。他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体上也是泥塑的黑色的袍服。虽然被藤蔓拱得从神座上倒在了墙角了，却仍旧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山神泥像的旁边分别列着两个泥塑的山鬼，都是青面獠牙，像是夜叉一般。左边的捧个火红的葫芦，右边的双手捧着一只蟾蜍。我看到这些方才醒悟，两栖族，杂草丛生，哎，真是意动人怀呀。不免想起了当初我们跟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便与胖子和雪莉杨说，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奇，建了神殿呢，应该受用香火的供奉。哎，现在却这样的荒废，真是兴衰有数啊！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就更别说咱平民百姓了，是不是？哎。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呢。

我跟着雪莉杨和胖子进到了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崇古左侧的山峰的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呢是道翠石坪，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

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着，这块石屏好像并非是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经过了碎石屏，在神殿的最尽头，横向排开了9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应了九曲回环的数了。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一目了然。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那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对应了。那样子，哼，你就一辈子也找不着暗道。再仔细一看，发现这9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从左至右，先将蟾口分别开合，再以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字诀，配合易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蟾蜍一只一只的按照相应的方向排列。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发现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案应该是错不了的呀，为什么没有暗门开启呢？雪莉杨头脑转得比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面去看看。我们急忙又掉头来到了外面寻找，最终找到山神殿外，果然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裂为2半了，那下面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扁又矮，也是以火红的赭石制成，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石纹，左右分别2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精奇啊！纵然有人知道那9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哼，就算乱敲乱炸，你也找不到设在外面的入口。徐良说：“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呀，怎么像是蟾嘴呢？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我对雪莉杨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应该是一条地下的通道，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运最近的那个雪眼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儿经过才能到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猜想不透了。蟾蜍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征意义。有一种年画，画的就是个胖小孩拿着鱼竿，钓个金钱。和一只3角蟾蜍在戏耍，叫做刘海戏金蟾。俗话说，3条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申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的传统的风俗中，特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的这2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

那身上也没有油状的癞疙瘩，可能这只是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指甲疙瘩子鸡说：“玩啊，大不了嘿，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就有这种枪，我怕他。我告诉你，就是这癞蛤蟆他祖宗来了，我都把他打成蜂窝我。”自从有了美式的冲锋枪，我们就算多了一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说：“先王墓布置的十分严密，这个石门虽然隐蔽一级，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是不用害怕殉葬沟。”隧道被照明弹的轨迹照亮了，可以看见左右两端在不对称的位置上各有一个洞门，主道的两侧堆满了森森的白骨，只能分辨出有大量锥弧形状的巨大的象牙。照明弹射到了尽头，还可以看见那边有水波的闪光，那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了。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障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我们三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也不像上次去新疆的沙漠，那时候带了一群知识分子做起事儿来束手束脚的，十分累赘。于是我们在洞口稍作休整，打点行装。由于没了竹筏，所以有地下河的话就需要进行武装求渡了，所以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要暂时留在供奉山神的神殿之内了。先换上了鲨鱼皮的潜水服，戴上护肘、护膝，登山头盔上的射灯调整到侧面，重新替换新的电池，头盔上再装备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填充式的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个人只带一个防水的斜行袋，分别装有应急的药品、备用的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管、蜡烛、辟邪的物品、狼眼手电筒等等。胖子的那套潜水的紧身衣穿着不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胖子说：“你呀，你不穿没事，反正你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雪莲说：“不行不行，不穿不行，你不记得这龙山下的水有多冷啊？在水里头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了。不行，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不然你就留下等我们，你不要进去了。”胖子想起了雪莉杨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他游回来的时候，雪莉杨的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是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却是阴冷异常，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的冥器都距离不远了，他哪能在这儿等候啊？只好吸气收腹，强行的把那套潜水服给穿下去了。穿上之后，他连连的抱怨：“哎呦，我这鞋小裤裆短，哎，谁难受谁知道嘿。”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了隧道。雪莉杨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儿在前边开道，我和胖子合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了后边，顺着

0: 是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那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对面的大方砖非常的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的两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是象牙，那是为了取象的谐音象。早在商汤的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墟就曾经出土过大量的象牙，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是像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是说明墓主是为得道成仙，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了。殉葬品的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的意思。我数了数，但就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64副全象骨，象牙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的动物的骨骸，由于年代久了，都腐朽的没法再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雪莉杨推断，有可能是猎犬、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这献王墓规模的庞大，还有这陪葬品的奢华呀。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啊，就像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啊，就这么排场。哎，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的百姓受倒悬之苦，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就是黄粱一梦。这些东西呢，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朽了。啊，你们看，这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作的古墓，嗯，就应该有多少就倒它多少。”徐良说：“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啊，但是殉葬坑就这么大啊。”说话间，徐良已经先行来到了梯形的坑道的交口处，只听他说：“哎，哎，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和胖子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面并不是坑道，那只是石墙上凹进去的一块，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过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一碰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这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个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走到了坑道的尽头，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了，而且无路可寻。想从这里继续向前，那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边排列着几条木质的古船，可能是去明楼纪念王墓的人，他们就是乘这些船过去的。 修远了，这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难以使用。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了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就放在最上边，以便随时取出来用。然后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来，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跟着下了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里走出了十几米，这双脚就够不着地儿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了。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方向正好是和虫谷平行的。这水里边有许多巨大的天然的石柱，好像海里的珊瑚，千枝百叉。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头柱子是怎么形成的。洞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的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植物的巨大的根茎都从上面生长下来了，有些甚至直接插到了水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植物的洞顶。地形逐渐的变低了，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的拉高了，呼吸脚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垂下来的植物的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水中还有一些鱼儿不时的在水下碰我们的身体，然后远远的游开。我暗中庆幸，哎，还好这不是食人鱼。这个为了确认前进的方向，雪莉杨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再次向前方发射了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的数量，
1: 还剩八发了啊！这回带了太少了，又有点用啊！
0: 说完，在信号枪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了。
2: 照明弹划出了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的藤蔓上。这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
0: 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那都是远古时代树木的化石。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的遗物，由千万年的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因为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埋之后腐烂的程度呢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之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够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的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森林又在地下显露出来了。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了能量，慢慢的暗下来了。洞中是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战术射灯的微弱的光亮。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里，全世界就仿佛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压抑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虫谷，在一座山神庙里，他们找到了一处隧道，于是三个人打点行装，进入了幽深的隧道。这个坑道历经千年，自然景观罕见而又可怕，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沮丧。
1: 从光明到黑暗的这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了，随后便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非常的沮丧。我看了看雪莉杨和胖子，他们两个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就会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慌呢？这个时候，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完全熄灭了。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的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的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的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的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那仿佛是个全身素烤的女尸。他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那如冰霜般的容颜也渐渐的清晰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噩梦一般的恐慌也愈发的强烈。这般闪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我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个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就突然把黑驴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头再说。如果不是僵尸，而是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这个时候，雪莉杨和胖子也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这个女尸。谁料，这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她突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里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漆黑一团，那裹挟着女尸的幽暗的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里。三个人面面相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双方见个你死我活，也胜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有无声无息的消失啊。水深不可测，我们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胖子不由得担心说，啊，我说老辉，哎，我说你说，哎，这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那河里那死漂这啊？我摇头说，谁知道是死漂还是水鬼呀？不过是水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

0: 这个尸体怎么会发出蓝幽幽的冷光呢？但是没有听说过水里也会有灵光鬼火啊。我和胖子那历来是胆大包天的，但是平生只怕一样，因为以前有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太深了。十六七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往往那就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以前没到夏季，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是池塘中去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就经常吓唬小孩，说河里有抓替身的水鬼，专门呢用鬼爪子抓游泳的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了，凭自己的力量你是绝对没法挣脱的，你就会活活的憋死在水底。我跟胖子小时候对这件事根本就不信，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就知道那水中绊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后来我们十六七岁，有一次正赶上三伏天的晚上，这天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我们这些人累了，刚好路过一个废弃的小型蓄水坑。这个蓄水池底下有不少泥，而且上面呢有循环的系统，总算还干净吧。不过这个蓄水池很深，不容易摸到底儿。有些人当时热得受不了呢，就想下去游个痛快，但是另外有几个比较犹豫，对是否要下去游泳池保留意见。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穿白褂的老太太，招呼我们说：“
1: 来水里游泳吧，这水中是凉爽世界，水下是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儿。”
0: 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儿，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儿就都跳下去游泳了。等上来的时候，那个穿白褂的老太太早就不见了，还有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说他哥不见了，但是他哥到底是谁呢，我们不太清楚。我们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互相认识，那都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块儿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是谁也说不清楚谁。于是就问那小孩他哥长什么样啊，什么穿着打扮啊，但是那孩子太小，他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就没当真，以为啊根本就没这么个人，更有可能啊他这个革命的意志不够坚定，游了一半临阵脱逃回家吃饭去了，于是呢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又路过那个小蓄水池，见到那里很多人正在动手放水。原来那小孩把他哥游泳失踪的事儿告诉家长，那家伙的爹呀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就带着人呢来找他儿子了。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点出了事那都得不辞劳苦的去看，这回既然撞上了，自然那也没有不看的道理呀。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果真有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的尸体啊，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缠在水里了。

时的人就都非常奇怪，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个半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了，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就纠缠在一起了。而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呢，则被说成了是潜伏的敌特分子。这件事情当时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啊，版本也挺多的。但是我和胖子那可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者呀。那被水熬得腐烂的死尸，把我们恶心的三个月没好好吃饭。这一次忽然看见水底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又如鬼魅似的消失了，自然是恐怖难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只是我们目力不及而已。这诡异的尸身仍然存在于黑暗幽冷的深水中，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它将会发生什么，鬼才知道。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地向前划着水，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了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口，直径不大，仅容一个人通过。那边就是另一个山洞。我对胖子跟雪莉阳说：“哎，这地下洞穴呀，一个接着一个，也不知离献王墓究竟还多远了。咱们啊，既然是进来了，索性啊，咱们就一口气儿走到尽头啊，等出去之后再做修整，你们看怎么样？”雪亮点头。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来判断，崇古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三四十英里，我估计啊，咱们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不会太远了。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冰，用探照灯一照，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面越大，其中呢也有许多的植物的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那些上古森林的化石更加密集了，那外形也极其的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其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里的空气似乎远不如前一个洞穴流畅，潮湿闷热，蚊虫开始增多了，呼吸都变得有些吃力了。底下忍耐着洞中的闷湿，继续前进了数百米，速度不得不慢下来。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面被巨大的化石树分割的支离破碎，形成了不少漩涡和乱流，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水流来判断方向了。一旦偏离了方向，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前边的水漂浮着很多水草，阻挡了我们的前进，我们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地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给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的蚊虫，不断地往人的脸上扑过来。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有阵阵的嗡嗡的昆虫翅膀扇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出来，胖子也打出了一枚照明弹，火光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藤萝

0: 得严严实实的。无数巨大的黑色的飞虫，长得好像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就像黑云过境一样，在那片植物的根须四周来回的盘旋着。这种昆虫，以前我便问雪莉杨，这些飞虫是哪类昆虫啊？雪莉杨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原才有的黑色的猛蚊类的昆虫，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呢，大的好像大蜻蜓。雪莉杨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因为我们见到一只拳头大小的水蜘蛛爬过来了。我们所见过的普通的水蜘蛛的体积都是很小的，它可以用脚撑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个人都觉得心中骇异，肌肤起立，尚未骨子上细想，又有两只也像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游过来，爬上了附近一棵横在水面上的古树的化石上。胖子吃惊地说，我说，哎，这儿的虫子怎么越来越大了？哎呦喂，我说，这外边可没这么大的水蜘蛛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很像咱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咱们是不是掉进葫芦了？雪莉杨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昆虫，对我和胖子说，有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数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1: 我说，
0: 是什么？什么？咱们越变越小？你这话从何说起啊？雪莉杨对我说，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会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把进来的人的身体逐渐给变小了呢？
1: 嘿，
0: 这事儿听上去那实在是匪夷所思，一时难以断定。我对雪莉杨说，
1: 这就算是身体可能被变小，你这衣裳跟鞋子一同可以变小吗？
0: 我看是这里的环境特殊，所以呢整个的生态系统就都比外界大。不过我这话说的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啊。这个山洞倒真是极像山神庙中的红葫芦，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会逐渐的扩大，没有人为的加工修造的痕迹，浑然天成。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的人可能是把这葫芦形的山洞当做了圣地，所以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的有什么特异之处，那实属难言。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所见的范围只不过大约20米，对稍远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

入水中，以水草为参照。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自然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但是我一想起水下那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好像鬼魅一般的女

0: 后一线光芒消失的瞬间，一具全身素稿的女尸出现在远处，仿佛从水的深处飘出来。三个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可一眨眼的功夫，那具女尸又不见了。胡八一决定潜到水下看个究竟。
1: 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入了幽暗的水里。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里头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里的地下水，水中的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微生物、藻类，可视范围低到了极点，不到5米，水很深，摸不到底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水性憋住了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潜，透过了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隐约见到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底慢慢的漂浮，有车轮的大小，看不清楚是动物还是水草。这时候，水底那团黑乎乎的物体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细细的辨认，鱼类，鱼类没有这样的体型，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难道是水草纠缠在一起了，长成了这样一大团？哎呦，倘若水草也是这么大，那我们可真就遇到大麻烦了。我想到这儿，便把手伸向了那团漆黑的物体，准备抓一把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手，那个东西突然猛地向前一窜，斜刺力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1-2米的位置停住了，静静地潜伏在那儿。这个时候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了，它不是大团的水草。那东西缩在一起的时候圆滚滚的，划水的时候则伸出2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他身上缠绕了不少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四周好像不止这一只，另有不少都聚集到距离水面约1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大型的蟾蜍，也不知是否还有更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差点喝了一口水，感觉这口气呀就憋不住了。我急忙向上浮起，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了一口气，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水底下有东西，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的大树上头去。”在这座化石森林中，有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形成了一条条的天然石桥。三个人急忙把刚刚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了防水袋，迅速向那横倒的化石树游过去了。等到我们游到近前，雪莉杨伸手抓住了化石树的树杈，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雪莉杨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了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气囊中的空气迅速放进了，用登山锁将背包挂在自己的身上，我连拉带拽的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然后再把

0: 装备包掉上来了，脚下踩到了石头，这个心里才觉着稍微的安稳了。但是我们三个人仍然是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又取出来。胖子对我说：“
1: 哎，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了这个样子哦，这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啊？”
0: 许立阳也对我说：“怎么，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我指着那片水面说：“
1: 没有李向阳，也没有女尸，水下边有只大癞蛤蟆，对，也就是大蟾蜍。我告诉你们，大的跟车轱辘那么大，小的也有斗大。妈的，这些家伙的背后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的毒腺，千万不能跟他们接触，否则一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的泥土中、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黄昏、夜间它才出来活动。它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呢？你没有看错吗？”我摇着头说：“哎呦喂，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这是第一回见着，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我想啊，你这本本主义用在这里恐怕不太合适。我在水底和那个大蟾蜍相距不过3米，我看的是十分的清楚。他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干什么。哎呦喂，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它太古怪了。”
0: 嘘！胖子忽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我们看。
1: 前面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带，无数只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了嗡嗡嗡的刺耳的噪音。那里离我们落脚的地方不远，用狼眼手电筒可以看得十分的清楚。这些聚成虫墙一样的猛蚊，它们没有眼睛，所以对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围着植物的根茎的最密集的地方打着转。雪莉杨低声对我说：“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了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夺水分，都拼命的向下生长，以便直接吸取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像是正在产卵。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的大鱼，这些鱼不同于终身生长在地下的盲眼的鱼类，它们有眼睛。这说明这片地下水虽然从洞穴中流过，却是一条明水，和外界相通的。”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舌头从水下伸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吸向那些水面上的大猛蚊，长舌一卷就裹住了上百只的猛虫。水面上紧接着就浮现出了无数的大嘴，把那些被血红血红的长舌卷住的猛蚊吞入了口中。原来是那些潜在水中的大蟾蜍，等到了时机成熟，都纷纷的从水中跃出来了，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群的猛蚊。这一刻，水面乱成了一锅粥了。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无

0: 数的猛蚊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蝉大得惊人呢、啊，那双眼有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个人趴在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疙里疙瘩的赖线，觉得恶心无比，正好把趴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的压低，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的吃饱了就此散去。好在我们下水继续前进，迅速的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之前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我发现这个化石树上有很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在水中浸泡了千万年，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它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不久便会从中断裂。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筒，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雪莉杨和胖子打了一个手势，带着他二人推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的这片石台十分的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个人，而且还绰绰有余。在这片枝杈纵横的化石的森林里，这块四方形的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颇为整齐，很明显是人为修造过的。不过表面都爬满了藤萝，还生了不少尸胎。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造献王墓的时候留下的遗迹，如果是，那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出现的女尸有关呢？胖子说，
1: 那眼再拙也能看出来，那这是一块人工建造的石台，咱们先前不是见到有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吗？我想啊，八成这也是什么摆放贵重名器的地方。
0: 说着拔出了工兵铲，动手就把石台上的尸胎给铲了，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冥器的暗格子。
1: 我和雪莉杨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地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着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地吞食着猛蚊，搅动的水声大响，按来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事儿。
0: 胖子出手如风，转眼间已经清理出了小半块石台了。
1: 只见下边没什么机关石匣，而是一幅接一幅的浮雕，构图繁复，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的祭祀的仪式，
0: 这个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分离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的仪式。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那就是一处特殊的祭台。
1: 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绳记事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承文明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典礼的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者是抽象的艺术手法，

在岩石上绘制凿刻图形或者是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这虫谷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里祭拜山神的秘密活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幅。说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雕刻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形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简单奇异，令人过目不忘。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说：“哎，我说，这黑脸像不像在入口处山神庙里头供奉的那个神像啊？只少了两个跟班的，夜叉恶鬼。哦，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方啊！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来路啊？”谢天扬说：“形象上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庙中的造像素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呢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个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的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的古迹了，大概是战国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的时候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奇的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出一部分，雪莉杨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了，而且顺序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这个心里头啊，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雪莉杨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的中间呢，这不知道潜伏了多少危险。正如雪莉杨所说，昆虫是世界上生命力和杀伤力最强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体型过小。如果我们在山洞里照这么走下去，那些飞虫只要再大声三圈，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那就会一命呜呼，任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啊。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处古祭台，如果能从这个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就可以决定是继续冒险前行呢，还是必须原路返回，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了。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对雪莉杨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衍天论》中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形，与此间颇有相似的地方。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们不妨在附近再找找，也许还会有所收获。”
雪莉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整理出来的一面石刻，对我说，你看，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哦，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那你也来看一看。我见雪莉杨的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是更多的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剑威气步枪交给了胖子，俯下身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的观看，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里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木舟，我们在这之前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是那些木舟中捆绑着很多的大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的甚是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的恐慌，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而恐惧，都在尽力的挣扎着。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一种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惨烈的氛围。说明偷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的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了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了半空，伸向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了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着几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了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那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而且那些死蟾蜍的石刻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的体现了生死之间的落差。

0: 胡八一潜到水下，就惊愕地发现水下有无数只体型巨大的红背癞蛤蟆，两眼如同红灯，正在吞食水面上蜻蜓般大小的蚊子。三个人惊恐之余，慌忙爬上附近的一处平台，他们看到平台之上是一幅幅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正是一处祭坛。
1: 我看了这些，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名山鬼服侍，一个捧着只火红色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人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养他。我问雪莉杨说，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个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呈喇叭形，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的窄小山洞钻进来，现在是走到了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了。雪良点了点头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前边的时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一些关于这里的地形的描述。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也被修成倒葫芦的形状，与这个天然的大葫芦洞相互连通，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可要早得多了。倘若想从这个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了。是啊，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完全愣住了。什么？
2: 山神老爷？
1: 他等着咱们干什么？想拿咱们当癞蛤蟆给吃了？胖子的雪亮说：“
2: 你得了吧你！我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啊！”告诉你，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要是乖乖的腾出条路来让咱们去，那还罢了，否则嘞，惹得爷爷恼怒起来，二话不说我先拿枪突突了他。这葫芦洞啊，以后哎，姓王就不姓黑了。我回过味儿的这胖子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你当真呢？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了，那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呢。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啊，就拿那家伙当作神灵了。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先例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的。胖子也若有所思地说，
3: 我说是这么个理儿啊，要不怎么说这知识就是力量呢？哎，
2: 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做了山神，可能就是蟒蛇一类的，是吧？这深山老林里，那就说那玩意儿厉害了。蛇吃青蛙的事儿咱们见多了，八成嘿，那就是一条老蟒。或者是大蛇之类的。我对胖子说，
1: 有老美的 M1A 在手，便是条真龙下凡，咱们也能把它射成筛子。不过，恐怕咱们这次啊，那没有为民除害的机会了。这祭台是几千年前的遗迹，王八乌龟才能活一千年，那蟒蛇一类的动物，它的寿命怎么能活到今天呢？啊，就那边那个山洞啊，我估计啊，那是空了多年了。我跟胖子顿时是踌躇满志，颇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却听雪莉杨说：“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魔会，你们看。”水底的女尸，咱们可是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这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魔绘的石刻呢，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森之气。在他的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平躺在地面，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成弧形，似乎是在反关节的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完全一样。我吃惊地说：“怎么着？难道那是个尸洞啊？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它盘踞在那儿？”胖子说：“喂，
3: 哎，你看这些女尸，她怎么叫仰面朝天呢？可是这四肢给却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
1: 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瓢，难道前边的洞中还有更多的死瓢？这个时候，附近那些大蟾蜍纷纷的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安静下来了。由于在水中游得久了，三个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里休息片刻，吃些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状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这个时候，我心中稍微有点犹豫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种不祥的感觉，一时难以决断呢，只好征求雪莉杨和胖子的意见。雪莉杨对我说：“其实，这魔会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都是头插羽翎，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的。魔绘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视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术仪式中所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只有那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的显眼，标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便不是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让胖子 把那具黄金面具取出来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有舍得离身，一直装在他自己的鞋行袋里边。这个时候拿出来一看，黄金面具头顶是两只开叉的龙角或者是鹿角，狮目、虎口、耳部是鱼耳的形状，综合了各种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的怪异，而且铸造了许多凹凸起伏的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很像。这么对照一看，魔会中那彝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像这黄金面具的造型。是这样说，画师祭台的描绘在先，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献王墓在后只有2000余载。我想也许这个地下的秘密的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王墓的路径，而盘旋洞内的所谓的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奠祭的对象，所以呢献王的手下沿用了此地彝人最古老的传统的祭祀的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奠献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

0: 蟾蜍，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儿。在殉葬沟的尽头，有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祭祀的仪式了。薛烈阳顿了一顿，继续说：“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里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石原。只是由于最近地下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许多的大型的蟾蜍。”我听完了他的分析，哎呦，真是头头是道啊！我赞叹说：“哎呦，杨参谋长，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的情报。像那个献王，他也是个外来户，对不对？有道是，强龙尚且不压地头蛇呢。”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薛烈阳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啊，早在咱没进来之前，我就先瞧出来了。哎，我说，你倒说说呗，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啊，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薛烈阳摇了摇头：“哼，我又不是先知，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个？我只是根据眼下的线索做出的推断。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能够做得准呢？但是我想，这祭台上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型与古人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的东西的。”雪莉阳又问我说：“老胡啊，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以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呢？咱们是否有把握穿过这座葫芦洞呢？”我对雪莉阳跟胖子说：“哎呀，以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的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生气，必定就是个住在山洞里的数千年的老僵尸精，而且身上有大量的尸毒。那祭台上的魔绘含义十分清楚，一人捉了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的本身有毒腺，一旦遇到了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气对抗，最后被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变成了癞蛤蟆肉干的。只有这样，又使那个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尽，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这才有可能从这个洞里头通过。平日里要是没有这套手段，那不知底细的外人一旦进洞，就不免中了尸毒而死。从前在云南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啊，我这推理可是有理有据，不是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那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跟那个千年的老粽子精，他们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的僵尸成精，也有些发虚，毕竟这些东西谁都没见过，凭着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够搞得定他呢？于是胖子便说：“
1: 我说这胡政委啊，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你这话呀说的太好了。再来是吧，甭管怎么说，

就这老僵尸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他没有违法乱纪啊，也没有在社会上捣乱呢、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那儿大大的良民呢、啊，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是不是？如果咱们非要跟人家过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哎，就凭咱这身手吧，那也不是不行，不是，那不就显得咱们不明白事理了，不是吗？是吧？我看呢，咱不如啊绕路过去，是吧？相互都给个面子，哎，各自呢相安无事，那不就完了吗？是吧？雪莉要说，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十分有可能，但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呢？绝不可能。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具裸尸，隐隐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一出现就会使人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忧伤，像是有种强烈的怨念。看样子前边的洞里会更多，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名堂，这却不得不放。我和胖子听得雪莉杨说裸尸两个字，就同声惊呼起来，这是什么光屁股的女尸？我自知失言，徐忙用手捂住嘴，却已经晚了。我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呀？啊，而且连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啊，这主可真够流氓的。刚才由于事出突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尸是否是赤身裸体，只是看那身形甚是年轻，她的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具裸尸，可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给泡烂了？但就算真是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呐。我这好奇心起来了，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这念头。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嗽了两声，开口对雪莉杨跟胖子说，这样啊，这个已经来到这地方了，对吧？岂有不进反对之理啊？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他什么鬼魅僵尸啊，都用黑犁蹄子连锅端，咱们来个单刀直入，直捣献王的老巢。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那就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的胜利。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怎么着，就这么着了？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那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了，咱们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那得趁热才能成功啊。我跟胖子就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了，使得雪莉杨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唠叨个没完了，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我说，嘿，厕所里头摔罐子就属你臭词乱飞，你不是就想看看

门小梳妆，包拯这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粉墙舞，夫人知道信儿，这花马考怎样，审问小红娘屈膝担大家去汇报，听前借香酒，哎，难割舍，谁见哭

0: 身努努把歌唱，带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我吧毕竟是搞戏曲的，唱歌也不是我的专业。
1: 对，
0: 如果感觉我唱的还有那丁点意思，别忘了伸出你们温暖发财的手，给我拍两下子呗。
1: 嗯，
0: 呆着不也是呆着吗？拍两下对身体还好，要么手搁底下都空肿了。你看，就这么劝，这掌声也不激烈。你这你有啥招？
1: 哎呀，行了，谢谢。
0: 来了，
1: 有请音乐，预备，开始。
0: 嗯。

0: 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
1: 谢谢，
0: 给大家伙倒立走两步，
1: 小伙子为大家来

0: 给大家来一个铁门槛。嗯，注意，走嘞。
1: 好，
0: 这玩意儿不好练，这。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每一位好朋友这么激烈的唱，
1: 掌声这么激烈，并不是俺们哥俩唱的好，
0: 对，
1: 朋友们捧场
0: 捧场，
1: 我小哥多卖力气，有点累的，哥慢慢的，把这口气咽下去的。我欣赏你了，我小哥长得多好看，白白胖胖，跟坐便似的。
0: 你说谁？谢谢掌声，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长得这么激烈，跟你卖点力气，
0: 卖点力气，
1: 咱俩再来一段，
0: 再给朋友们来一段，
1: 只要朋友们的掌声不断，俺哥俩的歌声就不断，
0: 对，
1: 掌声越激烈越卖力气，
0: 卖力气，
1: 累死都不带说累死的
0: 啊，
1: 就说你们鼓掌把俺哥俩乐死的。
0: 对，接下来这么的，咱俩给危在旦的每位好朋友来一段小品，
1: 行，
0: 来一段什么小品呢？
1: 来点非常有意义的战争故事，血染的风采，再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0: 对，
1: 进入剧情，我呢就和我小哥俩分别都扮演一个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的一个士兵，我哥呢就扮演我的班长，我呢就扮演他身旁的一个小兵。完了，你看小品这玩意都得讲究包装，人是衣服马是鞍，穿上衣服再看看，你看俺哥俩现在都不像的，一会儿服装道具一换上，形象马上就变了啊！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发生的一段故事。
0: 对，包装一下。
1: 都穿上了。
0: 其实说句实话，像别人演出都挣钱，俺哥俩演出都赔钱。
1: 真赔呀！
0: 真都买道具了。
1: 两套衣服4000多。你就不下场。
0: 不吹，你能赢了？两套花25买的。
1: 我说那4000多不要。

0: 样吗？打完折不花25吗？啥你都不明白。
1: 包装一下啊。
0: 对。
1: 其实说句实话，就像大家伙就对了，一天没事你在家
0: 待
1: 着。
0: 你家待不也是待吗？上这块儿，哎，看看节目，哎，你再看看我。对身体都好。
1: 华佗呀，看你对身体好。看二人转对身体好。
0: 我不就那意思吗？没
1: 说。对，说实话，看二人转对身体真好。
0: 嗯。
1: 二人转治病。什么病都治，什么牛皮癣、白癜风、什么脑血栓的、前列腺啥的都好，
0: 都好。
1: 包装军人，把军挎背上。
0: 对，啊，小哥，你看这小癞蛤蟆服一穿多精神。
1: 这叫迷彩服。
0: 帽戴上吧，小帽一戴更配套了，这下，哎吧，呀，上战场还加包啊？啥意思？哎。
1: 知道这叫啥吗？
0: 这个叫枪。
1: 错，这叫撸子。哎，过去用的，能打二道发子弹。
0: 是啊，那么霸道。
1: 注意，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
0: 嗯。
1: 临打仗之前，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们、好朋友，给大家伙开个会，
0: 对，
1: 稳定稳定军心。
0: 嗯。
1: 军心稳，打仗就能赢啊。
0: 对。
1: 说两句，注意。同志们好。
0: 首长好。
1: 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
0: 干哈？
1: 战友们，
0: 干哈？
1: 这咋还讲出干哈这词来了呢？
0: 招呼我，我不得答应吗？
1: 军人有点军事化形象，得说到。
0: 到。
1: 对。
0: 哦。
1: 同志们，
0: 到。
1: 战友们，
0: 到。
1: 起来并。
0: 到。
1: 起来并，起立了我国的国土，我们该怎么办？
0: 咱们一起战。
1: 好战士
0: 也不赢。
1: 同志们往那儿看，在那个亮的刀黄皮子了，
0: 这不吓你吗？这不做戏你吗？哎呦，
1: 我一枪崩了你。哪个兵哪个兵上战场打仗像你似的？
0: 嗯，
1: 看没看着在门口，这个亮灯的地方，就是起来兵的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
0: 拉倒吧，那不调音台吗？那个
1: 假装的演出，我说那是碉堡，那就是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
0: 啊？
1: 谁就把它炸了去？
0: 那你能不能力，你自个儿去呗。
1: 但是我去一去啊，往那走有一个路程，在其中又找到那个芦苇塘，弄不好就中埋伏，偷摸的来一段搜索前进，把话筒架给我，
0: 搜索前进，
1: 预备开始。

0: 停停停停，
1: 没打呢。你咋在这会
0: 开运动会呢？
2: 哥，咱姐，
0: 咱这偷摸不用的了。
2: 哥，咱别用了，咱行不行？
0: 咱俩到战
2: 场，咱俩已经到战场了，行
0: 行。咱俩已经到战场了啊！
2: 嗯，
0: 这回你升官，你扮演我的首长，
2: 好，
0: 我扮演你的警卫员。
2: 好的。
0: 首长，往天上看，飞的什么玩意儿？
2: 灯泡。
0: 我问你，天上飞的啥？
2: 家巧呗。我
0: 的天，那是敌机。
2: 哎呀，敌机来了，快卧倒。
0: 卧倒是趴着，你躺地干啥呀？
2: 卧倒是趴着。
0: 卧倒是趴着。
2: 哎呦我的妈，那你就说卧趴多好，你说这。
0: 同志们，卧倒，敌机来了，给大家简单的学一段老式的三叉戟往下扔炸弹那个动静，看我模仿的像不像，来点回响。注意，卧倒，敌机来了。

掌声不激烈，炸弹没情绪。太不要脸了，炸弹还得要掌声。同志们，卧倒，敌机又来了。嗯。

0: 不扯淡，炸弹不扔你这了吗？
1: 我知道，扔我这是他没炸，我当一脚就踢他。
0: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0: 春泥六国秦始皇，七夕牛郎岂知你的八仙过海笑脸扬，九尾山天主寒气里面埋伏，土花腰啊，穿把这个墙啊，
1: 再往那个墙啊，
0: 大墙又闪出啊，
1: 闪出花发掌啊，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站，
0: 哪吒闹海有一个小孩
1: 穿白虎啊，
0: 劈山救母的
1: 杨二郎啊，有个小孩把梨让，
0: 那口容让梨美名扬啊，
1: 有个小孩骑鲤鱼，
0: 鼻青有一坏账，
1: 有一个驼子扛铁棒啊，
0: 那些土星灰上战场啊，
1: 有一个驼子扛铁棒啊，
0: 金眼猫随到赶忙啊，
1: 有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

记住我那大。

0: 亮。
1: 那人家

0: 有时话难讲啊。
1: 他愁眉不展，想有什么心事啊？

酒款待父老，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

0: 卖给孙夫，咱二人两全其美。
1: 孙氏
0: 走。
2: 李郎，莫非你吃醉酒不成？
0: 哪里吃醉酒？
2: 莫非你与为妻开玩笑？
0: 哎，哪个与你开玩笑？
2: 这么说，一千两银子，你当真把我卖了？
0: 当真把你卖。
2: 果然把我卖了。
0: 果然把你卖。
2: 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0: 领制号画布，须穿过人墙，
1: 一片瑞气
0: 当空照，
1: 风吹天猫
0: 响叮当，
1: 大么和谐
0: 一副对，
1: 官马上联
0: 小下章，
1: 上一联玉过气数任
0: 下联，
1: 风来喊墨香，
0: 没有横批挂快匾，
1: 三个金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甬路，转过右臂到书房，
0: 书房门上一副对，官马上联桥下章，上一联
1: 青有余香，蟹草正蓝燕归树，
0: 下联
1: 家务别屋躺尸祭祀汉文章，
0: 横批贴写四个字儿，
1: 文社斗牛切中央。
0: 一撩门帘走进去，屋里更比外边强，纸糊天棚塞雪冬斗大方砖，

0: 一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雪顶山上南塘，
0: 中途路上马蹄忙与烦里慌。

0: 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小罗正上战场，
0: 征途路上马匹毛也红也鹅东楼枪，
1: 手提酒在哎哎哎哎嘴中端，上郎哎呀，
0: 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他俩不会骑，哎你。

0: 想来求爱，
1: 可惜那梁山伯啥也不明白呀。虽然有一群高头了了了了，大了不是吗？
0: 那几群马呀，
1: 马就是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1: 少林寺众和尚，
0: 东葫芦上马蹄毛。

0: 文几句汉书，下笔成章啊。
1: 有文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招君出塞赴北京啊。
0: 有个女子长城奔，
1: 千里寻我的小孟姜。
0: 有个女子多威武，
1: 木兰从军上战场。
0: 有个女子腾空起，
1: 那是长。
0: 手里拿着芭蕉扇，
1: 铁扇公主，
0: 哎，上面弄美猴王啊，
1: 关不着墙，
0: 那墙
1: 那墙闪着火半张，嗨，咋还半张画啊？
0: 那半张啊，让我二大爷偷摸卷烟抽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行
1: 啊，关不着墙，
0: 关那墙，
1: 那墙闪着火半张，有一个小孩
0: 海边站呐、
1: 啊，哪吒闹海
0: 斗龙王啊，
1: 有一个小孩
0: 扛板斧。
1: 我的杨
0: 二郎啊，
1: 有个小孩把雷让，
0: 孔融让梨美名扬，
1: 有个
0: 小孩骑鲤鱼，
1: 鱼线有鱼画一张，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又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金眼蒙虽斗胆忙啊，
0: 有蒙矬子在玩耍，
1: 小儿回来的小儿郎啊，
0: 有个矬子金上走啊，
1: 这谁呀？
0: 武大郎买豆腐，人熊货又能。
1: 嗨，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
0: 我寻思矬子就行呗。
1: 那不行啊，
0: 关吧这墙，
1: 关那墙，
0: 那墙展出
1: 画一张，
0: 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
0: 再来一张，个不高儿子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墙上贴着的画一张啊，
1: 我们这个墙啊。

0: 洞房，
1: 人参长个猴脑袋，
0: 花果山是猴子王，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脑抱老庄，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又长啊，长得太多，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猪八戒的儿子小河狼啊。

0: 心，
1: 这回家门呀、啊，
0: 大母娘留不也，
1: 留也留不住啊，
0: 我们黑旗
1: 要开会呀、啊，
0: 咱就生产大碗鱼
1: 啊，
0: 买手盆呀，
1: 买花盆呀、
0: 啊，还要买太拖拉机啊，等社里再放假，
1: 我们两个再串门，
0: 对，我们两个。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了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1: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庄子能言善辩，尤其善于用寓言和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嘲讽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他的文章嬉笑怒骂，尖酸刻薄，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令人瞠目结舌，又令人拍案叫绝。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禄，甚至对于死亡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庄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
0: 大家也都知道，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庄子。这样的一个人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呢并不激烈。我们也知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写在书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谬优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看起来漫无边际，但其实其中蕴含有大智慧。庄子这个人呢，在天地之间可以说看破了生死，超越了名利，看透了这一切一切，但他说自己是谁呢？庄生梦蝶，是耶非耶，谁也不知道庄子这个真人他的生平究竟有多少故事。
2: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庄子名周，字子修，是战国时期宋国蒙蔽人，生卒年未能确定，大约生于公元前369至286年之间，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施等同时期。他曾经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0: 庄子这个人可以说在一个乱世之中，他从天地大道直到人间名利生死，看破的穿越的这一切一切了然于心。留到今天，庄子这本书有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那么在庄子的这部书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部书里真正流传下来的思想应该是一种天地自在逍遥游，而这样一番逍遥游里，庄子他勘破的东西太多太多。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从古至今很难勘破的就是名与利这两个字。应该说首先大家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利益的诱惑。

0: 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那么庄子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庄子的生活从他的寓言里面我们也可见一斑，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呀，家里穷的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要去借米等米下锅，他就去找当时的一个叫监河侯，专门管水利的一个小官看河的，生活比他要好一点。他说：“你啊，稍微借给我点粮食吧。”那个监河侯呢，就说得非常漂亮，对他非常热情，说：“你看啊，我现在正在收租子，你等着，我一旦把租子全收上来，我一下就借给你300斤。”这个话说得很漂亮啊，300两黄金，这多大的一个资产呢？庄子一听，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昨天我也从这个地方过，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四下看了一下没看见谁，又找了一圈，最后低头看见就是车钩压出来的那个车辙印儿里面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
1: 你给我倒水喝好吗？”“
2: 啊，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水，等我到吴越去，向吴越王请求开通西江的水，引水回来迎接你回归大海，怎么样？”“
1: 这不是明天早上到鱼市场买我回去算了。”
0: 反正那小鲫鱼听了以后就跟我淡淡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一升水，现在就能救了我的命，要等到你把那么远的水都调来，你去看看那个卖鱼竿的铺子，或许你还能找着我。”庄子说完这话就走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庄子在现实的境遇中并不是一个超越洒脱、生活富足无忧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他要处处求人，他要等米下锅，这种生活的窘境可能在一般常人之下。那大家可能更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逍遥游呢？一个人当他衣食不能保温饱的时候，他怎么还能有更高的追求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秘密，真正能够挡住人心的永远是他最看重的标准。庄子那一天去见梁惠王，他穿着那种大麻布补丁落补丁的衣裳，鞋子也没有鞋带，随便拿根草绳一绑，就这样去。“
3: 先生，你怎么这般困苦？”“
2: 这是贫穷而不是困苦啊，有大智慧而不能化行天下，这才是困苦啊。你看猿猴在楠子树上盘旋跳跃，唯我独尊，后羿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在荆棘丛中，猿猴就得小心翼翼，不敢乱跑乱跳了。而我现在就是生不逢时，处在荆棘丛中啊。”
0: 他说：“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一个人可以困窘于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在乎这种贫困，他对于一个利字看得有多重，会决定了他面对贫困的态度。庄子自己对这个利字看重吗？他周围有的是有钱的人呢，所以他自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就在他们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人有一天很荣幸，带着国家使命去出使秦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秦国那是西部最强大的国家，走的时候呢，这国家给他配了那么几乘车马，到了那儿不辱使命，把事情办完了，特别得到秦王的欢心，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带着上百乘的车马回来了。这人回来以后呢，就趾高气昂，很矜娇的对大家夸海口。他说：“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哈，要是论能力论本事呢，让我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让我黄脸瘪净的每天织草鞋做手工，这样来生活的话，我估计我没有那能力。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到国君在高位上的人， 我几句话就可以讨得他的欢心，然后我可以换来这样的财富。那我的能力大概也就是这个了。他这么夸耀完以后，庄子是什么态度呢？他淡淡的跟这个人说，他说我也听说了，这个秦王啊，有时候他自己有疾患的时候，遍求天下名医，比如说他身上长疮长疖子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破一个脓疮，就可以赏他一辆车马；如果有人肯低三下四的去为他舔痔疮，就可以赏他五乘车马。他说：“曹商啊，你是去秦国给秦王治痔疮去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能带回这么多的车马呀？说你还是去吧，你这些东西我心里根本就不会稀罕的。”其实你看，这样一个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语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利这个字困不住庄子的心。
4: 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那么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文章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但是庄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一个有十块钱的人未必他的快乐不如一个有身家上万资产的人。也就是说，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有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底线不至于生活的过分的窘迫，但是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在财富里异化，为财富担忧。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那在你的心里了。其实我就见过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做媒体出身，后来呢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资产越做越大。离开媒体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媒体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因为我要有孩子，我必须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要给他幸福的生活。他说所以我违背我的心，我必须要有更大的金钱利益。然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钱挣的也差不多了，生活也应该挺好了。后来他说我必须要移民了。其实呢，他移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而且先要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先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还要留在国内挣钱。我们都在说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妻离子散的呀，你那么喜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就让他离开呢？他的回答大家可能想不到，他是认真的说，他说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我的孩子被绑架。他说所以呢，我要把他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其实这就是身边的故事，大家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现在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说人生无非是为了几张纸，一辈子为几张纸，钱呢是为了那么几张纸人民币，名呢是为了那么几张奖状文凭档案，人到了死后呢是为了墓志铭，是为了烧纸钱。说你看看，一辈子啊就是几张纸而已。庄子那个时候呢，可能把这些东西看得就是太大了，所以利这个东西束缚不了他。他觉得我自己辛辛苦苦为利丧失我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心智，让我自己用心为行义，不值得。这个道理今天也有一些高士是能理解的。但是说到第二层，破名比破利要难。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我们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 生前一事为的是死后追封一个谥号，由君王追封，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忠他孝他文他武，这是在谥号里经常见到的。那么当这个谥号刻上墓志铭，他会觉得生前的一切失落在这一个永恒的墓碑上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辛弃疾所谓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4: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例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迫，却为名所累，即使一个高洁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那么庄子是不是在乎名分呢？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5: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4: 珍藏史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庄子看破名利，看破生死，善用寓言故事讽刺挖苦追名逐利的小人。但庄子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启示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
3: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破名就更难了。那么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庄子在乎名吗？我们知道庄子这个人啊，他自己是富有雄才大略，但是自己不爱说，因为他说以为天地沉着，不可与庄语。他觉得这个人间的人跟他没怎么可以对话的前提，而且他说天地的大美自是不言的，所以他自己不爱说什么。这样的话他就游荡在各地。这个时候恰恰他的一个好朋友惠施，惠子这个人呢，在梁国在为相，做宰相。庄子呢晃荡晃荡就正好也到了梁国，就有很多人跑去跟惠子说，说庄周这个人他的口才雄辩远远在你之上啊，你别看他不说话，他要说起来你就不是对手啊。其实惠施在当时以他著名的兼白论而著称，是天下有名的雄辩家。那惠施一听呢，也还是着了急害了怕了，

0: 所以说梁国也不大，就发动他手底下的人满城去找庄子，要找到这个人呢、千万不能让他直接见了梁惠王，要万一把相位给他怎么办呢？后来庄子听说这个事儿了，他就自己去找惠子去了。
1: 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2: 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雏，这鸟从南海飞到北海的时候，在这遥远的路上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非甘泉不喝。有一天他飞过一只枭鸟的头上，这只枭鸟正在吃腐烂的老鼠，枭鸟恐怕鸢雏抢走他的老鼠，便仰头嘎的大叫一声，就这样嘎的大叫一声。现在你也想嘎的叫我一声吗？名位对于世俗都有设置的必要，但对于大智慧的人来说，名位就像旅社一样，没有什么是值得留念的。
0: 其实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名。当然大家可能说这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哈，他本来也不贪图那个相位，而且梁国那么一个小国他可能也不在乎，但其实还有更大的相位送上门去啊。大家知道楚国大吧？我们刚才说齐国大、楚国大、秦国大，这是战国里面最大的三国了。那么楚王派自己的大臣去到庄子那里，亲自找他，希望把楚国的相位授给他。庄子当时干什么呢？逍逍遥遥在浦水上钓鱼呢。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大臣，毕恭毕敬地跟他讲，说想要用我们国家的事儿啊，劳烦劳烦您，说得很客气，想要请他出山为相。庄子呢又开始讲故事，绕得很远呢。
2: 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3000年了，他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面用作占卜。你说他情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敬重好啊，还是情愿活在烂泥巴里头打滚的好呢？
3: 我猜他一定愿意在泥巴里打滚。
2: 那么你们回去吧，我也和他一样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巴里头打滚呢。
0: 庄子当时就一笑，告诉他们说，那你还让我拖着尾巴在泥里活着吧，你们就请回吧。其实这就是庄子对送上门来的名如此态度而已。大家说他堪得破吗？人心为什么有自由？自由就是因为他不在乎。所以其实人这一生只有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可以真正拘束住。所以人生的劳顿有很多时候要先问一问目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也许你眼下的起点对自己的交代是一种很高尚的回答呀，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一个社会的贡献，说的是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背后潜在的动机呢，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这是不是我们给名和利找到的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名利在前面每一步每一步吸引着，人会沦陷进一种无事忙的人生循环。大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人有时候有无名火，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当一个什么样的官没当上，或者是我挣钱没挣到，人总有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变成无名火。这个无名火会循环往复的出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可能最有资格高高在上的人就是那个老板，这个人他位置最高啊，所以呢他就可以随意的呵斥任何一个下属，指责他这个工作你怎么就是做不好，你做不好我就没有政绩，做不好这个单位就没有好的名誉，所有的过错都在你这一个人的操作能力上，你想想你的执行力怎么回事，回去自己反省，赶紧协分检查，明天你要加班把这事情做好。作为他的下属那没什么话可讲，只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回家以后这股无名火怎么办呢？

0: 开始跟老婆喊，说你看看你，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我自己撑着这个家的名分，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把家没管好，孩子没管好，你让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吗？把老婆臭骂一顿。这个老婆呢也只好点头哈腰，因为每天那个月要从丈夫手里拿钱，但是回过头心里又不平衡，就去训孩子，说你看看我为你这么辛苦，我这一生都付出了如此操劳，你学习还不努力，你现在这个成绩你对得起我吗？这个孩子呢也只好点头哈腰，但是回过头呢就更愤怒，这孩子就开始骂他们家的小狗，说你看看你，你这么不懂事儿，上次这么多大人欺负我，我回了家你还不跟我好好的，把这狗给打一顿。狗呢必须得听主人的，他知道他得住在这儿，他也无名火，狗在家不敢说什么，等一出去无名火就撒在野猫的身上，就出去欺负野猫，就是不停地追着猫咬这个猫，猫知道他也打不过这个狗，他呢就也只好忍气吞声，然后这猫就拼命地到处想去找耗子，因为只有在耗子的身上猫的愤怒才能得到宣泄。其实我们如果如此这般的说下去，一个老板的愤怒跟一个耗子的委屈之间到底还差着多少环节呢？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种潜规则。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无名火，我们真的想让自己平息吗？回过头来看看庄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内心的原因，是真是别人给我们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们自己看不破名与利这两条船。大家看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人心中的烦闷呢？这个闷字无非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了，你还指责烦闷吗？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全在自己。所谓看破二字，无非是开了一扇门而已。那么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两个字最重，到了最后终极大限，你说名利我还可以看得透，但是生死那可就难了。红尘在世，庄子都说宁可生而意委于途中，活着在迷塘里也比死了好啊，说庄子不也这么讲吗？他真能破生死吗？那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庄子自己的结发妻子先他而走了，惠子还真的是他好朋友，去吊唁，到了他家一看，庄子呢敲着盆在那儿唱歌呢，叫《古盆儿歌》。
1: 亲人死了，人们往往会痛苦思念，而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为什么会古盆而歌呢？庄子淡泊富贵，看破名利，难道对于死亡，庄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吗？庄子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广告过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0: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
1: 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
2: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他是一位家父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变局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苏瑞平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秦始皇生父之谜。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来看望他，但是却看到了令人惊诧的场景。
6: 你的妻子为照顾家庭子女，如今年老去世，你不但不悲伤痛哭，还敲瓦盆唱歌，你真是太过分。
7: 哎，你听我说吧。
8: 庄子呢，就淡淡地告诉他，他说：“嗨，他刚走的时候，我心里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我现在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察其始本无声啊。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最初的开始，人不都没有生命吗？”他说其实最早啊，人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这就是老百姓的话叫人活一口气嘛。他说其实你看看这个天地之间，无非是聚起来这么一股气那么一股气，然后这个气息逐渐的要找到一个形体，由形体又孕育出了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我妻子又循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在此时此刻她可能在一个巨大的密室里面踏踏实实的睡觉了，她就解脱了，那我还不高兴吗？但我想起这些来，我就忍不住敲着盆要唱歌了。看，这是亲人的死亡，面对亲人之死能够有这样一种坦然的欣慰。其实这种心态，我们说中国的民间有的时候有大智慧者也能做到。民间讲究办喜事有两种啊，叫做红白喜事，对吧？不仅红喜事，嫁娶生命繁衍的开始是一桩喜，那么白喜事，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红是生命来临之前的迎接，白是生命寂灭之后的相送，而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
7: 大自然它不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自然是变化的，人必须顺应自然，这样才能不喜不惧，生死无依。
8: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牵绊和苦楚。那么大家可能说，是啊，生老病死，周围的人总免不了有这么一番相送，但是真正到自己啊，自处犹难，自己能面对得了生死吗？自古到今有多少炼丹的人，从魏晋的时候开始炼那些五石散，吃完了以后要宽袍广袖出去发散，人所有的追逐为什么总是想着可以长生不死？那么庄子也得面对他的一死吧。 他有很多学生，大家都在商量，说老师如果真是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我们怎么给老师打点他身后之事啊。庄子呢就开始跟他的学生讲，说我死了以后啊，什么东西都别给我准备，他说我就用整个天地做棺椁，做我的这个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好家伙，这一说起来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楚王墓啊、汉王墓啊，比什么亡灵都要奢侈啊。他用天地日月当连璧，玉和珠玑啊都作为他的陪葬品跟他在一块儿的。他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就把我直接给扔出去就完了。学生呢不敢，学生想想说，老师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然后庄子想一想，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蝇啊、乌鸦呀，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有朝一日木头朽了，人也烂了，我喂的呢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蝼蛄啊，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我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口里的食物喂地下的东西呢？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不都是被吃掉吗？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个说法让我们会想起现在在西藏地区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天葬，也就是说人死之后希望他的这个肢体被这些个仍然在飞翔的天上的飞禽带走，能够重新在天界以一种有形的形态回到他生命的本初。可能在很多文化中有一些理念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说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我们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抗癌俱乐部，对吧？有很多的抗癌明星。其实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那几乎就是判死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活很多年呢？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这种调理，他乐观啊。那么他自己不惧怕死亡的时候，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死亡有的时候是你心里的一种暗示。其实庄子从来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这个观点呢跟儒家的思想也会不谋而合，这就是孔夫子回答他学生的那六个字，叫做未知生焉知死。人活还没有活明白的时候，你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儿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儒道相通，它给我们的都是一种温暖的情怀和一种朴素的价值，就是活在当下，永远是这四个字，人是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能有多大呀？这是一份大境界。大家会说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已经无所挂碍了，那他还在乎什么呢？其实庄子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心有所判断但不一定要转化为行动的人。民间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呢在田头，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在那儿种麦子啊，这个干活啊干得汗流浃背，另外一个人呢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凉底下喝着茶哼着小曲儿。然后干活的人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在道德上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懒汉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你这么懒惰，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然后乘凉的那个人就悠悠闲闲的说，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这么卖命的吃苦受累，你又为了什么呀？ 他说我为了丰收啊。他说那你丰收为了什么呀？他说丰收以后我就可以用我这么多的粮食去卖钱呀。啊，称量那个人又问他，卖了钱以后你想干什么呀？然后割麦子这个人说，等我卖了钱以后，我衣食无忧了，再遇到这样的炎炎夏日，我就不必下地干活，可以找一个树荫躺着喝茶哼曲儿，我就可以悠悠闲。

0: 圣贤的道德，永远看重的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成全，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上人的精神自由，他看重的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这个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过庄子很多的故事会打通他的一套生命哲学，这不简简单单是以积极或消极而论，而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参照系统。以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说看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幼，让我们风发扬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只在当下可以看破，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1: 庄子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庄子用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地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判断事物，而只有站在更高的境界上，懂得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事物，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于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庄子的寓言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又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
0: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呢，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逍遥游其实无限地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告诉我们世间的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世间的小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真正的大与小不仅仅在眼界之中，还在人的心智之中。所以大与小呢，它绝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化描写的境界，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生活里边很多实用的规则。也就是说，人的这一生有生之年，小大之境应用起来完全不同，会带给你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人生。那么大家都知道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所以呢惠子跟庄子之间存在很多对话。庄子中写到说，惠子啊有一天去问他说，你看魏王给了我一个葫芦籽儿，我在家呢就种了这么一架葫芦，结果长出一个大葫芦来，有五担之大，这么大一个葫芦呢看起来很丰硕饱满，最后我就发愁了，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它什么用都没有。他说我把这大葫芦要是一劈两半，用它当个瓢去盛水的话，那个葫芦皮儿呢太薄，所以叫做其坚

0: 不能自举，要是盛上水你往起一拿它就碎了，用它去盛米面粮食盛什么东西都不行，因为皮儿薄而体积太大。所以想来想去说，葫芦这个东西种了干什么用的？不就是最后为了当容器，劈开当瓢来装点东西吗？什么都装不了了。所以惠子说，
1: 这葫芦虽然大却大得无用，我就把它打破了算了。
0: 庄子呢想了想，就开始给他讲故事。庄子先不说这个葫芦干什么，说我告诉你啊，宋国呢有这么一户人家，他们家呀还真是有稀世的瑰宝，就是家里有个秘方。这个秘方呢能够在寒冷的冬天让人手脚沾了水以后不皴，他们家有不皴手的药啊，所以就世世代代以漂洗为生。有一天有一个过路的人偶尔听说他们家有这个秘方，就来了，跟他商量说，我以百金来购这个秘方。全家人呢一听，晚上就开了个会，说咱们家这个秘方虽然由来已久啊，但是全家人这样漂洗为生，咱们也没见过百金呢，人家花这么多钱不就买个方子吗，干嘛不给他呀，咱卖了吧。所以呢拿了百金以后太知足了，觉得这省去多少辛劳啊。哎，这个过路的人拿了这个秘方就走了。他是去干什么呢？当时战国时候各个地方都在诸侯混战之中，为了争地而战，那么在东南部就是吴越之争。吴越之地我们知道是靠近水乡，这个人从宋国拿了秘方直奔吴国去跟吴王讲说，如果你要是选在寒冬腊月真正向越人发起水战，那么您有此秘方，军事可以手脚不动，手不生疮，可以拿着兵刃，而越人没有这个秘方，你可以去试一试效果。吴王就听了他的建议，拿着小小一个秘方开始向越人发起了水战。这一战吴国大胜，所以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列地封侯，马上身价非同一般。你想想这个方子给不同的人用，它可以带来不同的人生效率。如果你有大眼界呢，你会看到同样这样的一个秘方，但是它会增值，它可能会决定一国的命运，从而它会带来提供秘方这个人他自身的改变。那么庄子告诉他说，大葫芦也是一样，你怎么就认为他非要抛开当瓢使呢？
2: 啊，
0: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大葫芦，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网子把它系起来绑在腰间，用它当个游泳圈呢？所以你可以去浮游于江海呀，带着一个大葫芦自由自在的去漂泊。难道一个东西必须要被加工成某种规定建制的产品，它才一定叫做有用吗？
3: 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于丹教授认为，眼界的高低，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在现代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0: 我曾经看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做《隐藏的财富》，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是蒙哥马利写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兄弟在1845年来到当时垦荒的纽约，这弟兄俩呢漂泊来到这里，觉得生活很难继续，大家就商量说咱们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作为外来的移民，两个德国裔的小伙子啊，哥哥呢原来还有一技之长，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呢做泡菜做得很好，这弟弟呢太年轻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哥哥说，纽约这么繁华的一个都市，我们作为外乡人太难生存了， 我走了，我去到一个乡间，我去加利福尼亚，我继续做我的泡菜。他弟弟想说，反正我也没有手艺，我就一横心一跺脚，我留在这儿，白天打工，我晚上求学，我总要学点什么。他学了什么呢？留在纽约以后，他就去攻读了地质学和冶金学。他哥哥到了加利福尼亚比较富庶的一个乡间，留下来看到有很廉价的土地，买下来在这儿就开始种卷心菜，咱们说的那种洋白菜，种了一地洋白菜，就为了最后腌泡菜。这个哥哥很辛勤，因为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他就每天都在种菜。四年以后，弟弟大学毕业了，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望他哥哥。他哥哥说，你现在手里都拥有什么呀？他弟弟说，我除了拿个文凭，别的什么都没有。他哥哥说，你还是应该跟我扎扎实实的干活啊，我带你看一看我种的这个菜园子吧。就把弟弟带到了他一望无垠的卷心菜的这个菜园子里，他说，你看看我干的这种成就。他弟弟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菜，然后呢扒了一下菜底下的土，在那儿看了很久，进屋去拿了一个脸盆，盛满了水，把这个土一捧一捧的放在里面漂洗，往下再看，然后他就非常惊讶的抬头看着他哥哥，他说，我现在要测一下你这块土地，因为他发现脸盆底下有一些金灿灿的亮闪闪的这样一些金属屑。等到他运用他的冶金和采矿所有的知识鉴定之后，他长叹一声，他说，哥哥你知道吗，你是在一座金矿上在种卷心菜。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当我们安然地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秩序，我们日复一日，早晨起床，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看着大家怎么生活，我们也想怎样生活。我们想着手中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养家糊口，我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跳出自己现有的经验系统，重新质询一下，我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吗？我目前所拥有的这些技能，我还有没有可能让它发挥更大的用处？也就是说，庄子在《逍遥游》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什么叫做有用？作为家长，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你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蝴蝶，你做的是没用的事儿。这一下午如果你练钢琴是有用的，对吧？我们可能跟孩子说，你这一下午就在那儿和泥巴搭城堡，这是没用的。如果这一下午你练打字，它是有用的。其实我曾经见过一个科学实验，就是把一个会跳的小虫子放在瓶子里，它明明可以跳很高，把盖子盖上以后让它跳，它一跳啪碰到了顶掉下来了，啪再一跳碰到顶掉下来了，看它反复跳跃，等到它越跳越低的时候，你把盖子再拧开，你看那小虫还在跳，但它永远不会跳出这个瓶子了，因为它认为头顶上那个盖子将是不可逾越的。你什么时候打开了这个盖子，它已经不知道还有可以超越的可能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一种可悲的现象，就是父母用自己全部的爱为孩子界定了太多有用的盖子，让孩子们认为作为一个葫芦，它以后只能成为瓢，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游泳圈，带着人浮游于江海。作为一块土壤，这上面是可以种菜的，也许可以种粮食，但是没有人去深入的追问土壤下面可能埋藏的矿藏。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一种常规的思维束缚了自己的心智，而由我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可怜的局限，这种局限本来是可以打破的。打破这种局限，我们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遥游。真正的逍遥其实是无羁无伴的。也许大家说，你讲这些个大葫芦的事儿啊，我们去找这个找那个，这对今天的生活能有多大的用处呢？我们不去探讨太深刻的庄子的哲学思想， 我们仅仅从有用无用相互转化这一点上来看，我们探讨一下逆向思维。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循规蹈矩，按照程序，按照规则去设计自己呢？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的公司，他在招发报员，用的是国际通用的莫尔斯密码。那么他说，谁熟悉这种密码可以到这儿来呢应聘，然后来了很多很多说我对这个电码非常熟悉的人坐在外面应聘，一排一排的。当然来了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太嘈杂了，因为这是个大公司，来来往往的这个大平面里边还有四五十人来回在跑，而且有很嘈杂的声音，互相都在说话，在打电话。你想他要用密码嘛，他还有很多明码，大家互相在说，充满了嘈杂的声音。然后外面有这么二三十人一排一排坐在那儿等着面试，面试是在最里面一个很神秘的小屋子，大家就等着什么时候来叫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个迟到的小伙子，他来了，他连座位都没有，他站在这些人中间，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径直就往那个门走过去了。所有人都很奇怪，说也没叫我们呀，他也不排队，他怎么去了呢？他就进去了。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带着小伙子出来，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对不起，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大家知道是什么答案吗？
3: 这位迟到的小伙子为什么会径直闯进那个神秘的小屋？而这位闯进去的小伙子又为什么会得到发报员的职位？这里面的秘密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星系金身，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他是一位家富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献机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
1: 秦始皇生父之谜。一个大公司在招发报员，几十个人在一个神秘的小屋外面等待应聘，而一位迟到的小伙子却径直闯进门去。
3: 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带着小伙子出来，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对不起，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所有人都很愤愤不平，说他迟到了，他径直闯进去了，我们等待这么久，你为什么一个问题没问，连机会都没给我们，我们没有参加面试就被辞退了。人事经理说，真正的秘密在于，我们特别营造了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而就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以莫尔斯密码的电波在说，谁要是听懂了这个密码的话，现在请直接进小房间。这个小伙子来了，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他听见了，所以他进去了。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认为，我要坐在这里等待，所以所有人不会再想，这个时候我去分辨一下，这么嘈杂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密码语言。所以什么是真正懂得这个密码的人呢？他通过这个测试知道了，这个小伙子以他的敏锐，以他的逆向思维，以他抓住机遇的勇敢，他配得到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现代生活的故事。这样的机遇谁说不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都知道庄子是大智之人，其实大智慧者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他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这种逍遥游的境界我们心向往之，但是我们这种把大而有用完整的看待一个事物的眼光真正了然于心了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也许你也会抓住从你眼前走过的每一个机遇。

0: 在今天我们讨论企业文化、现代管理，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做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的人生，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不可仿效的，也就是说是唯一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叫做最好的，只有什么叫做唯一的。一个葫芦如果长得小，可以当瓢用，它有用。一棵树长得小，它可以去做桌子椅子，它有用。但是一个葫芦长到最大，不必把它破开当游泳圈，它还是用。一棵树长到最大，可以仅仅为人遮风避雨，它也是用。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树的故事啊，在庄子里面讲的特别多，不光在逍遥游中，在后面的人间世庄子还在讲。他说我出门去啊，看到了有一棵栗树，这棵树呢被这个地方人奉为社神啊，已经是棵神树了。这树有多大呀？他的话一说很夸张，他说几千头牛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啊，那树荫都遮得过来，有那么大。他说这个大树啊有好几百丈粗，然后有多高呢？就是看上去多少丈都不生枝子，那个树枝都在几丈之上，这树大吧？但是立于当涂，没有一个木匠愿意砍它，这是为什么呢？木匠呢就说了，说这种木叫做散木，就是长得太大了，所以这个树啊它就不紧实，木质非常的浮散。用木匠内行人的话来说呢，说就这样一棵树，要是坐船，那船很快就沉；要是坐房梁，那个房梁很快就朽；要是坐门板，那个门很快就会散；坐器物，这个器物很快就会折。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它做什么都不行。那么在人间世中说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一句话，他说梦见这个木头呢来跟人对话。
1: 喂，你白天胡说什么啊？你说我是一棵没用的树，如果我有用的话，不就早给你们砍掉了吗？我哪能活到今天呢？
0: 这个散木说，你看我这么一棵大树，由于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被奉为社神了。那么我如果要是一棵有用的树呢？这大树说，你觉得我该羡慕谁？我应该羡慕那些瓜果梨桃那些果木吗？那是大家最认为有用之材，每年硕果累累，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然后这棵栗树说，你看它大枝子全都被撅断了，小枝子也全都被拉弯了，那上面结的果实年年一熟了，人们就来剥夺它，所以它年年生命都要付出很多，它都要受伤害，这么折腾它能不早死吗？他说你看我就不用早死了。其实人间世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这个树木啊，如果你要是长到这么一围两围这么粗，那么有很多拴羊的拴猴的要想当庄子使的人，看见这么粗的树就来砍你了。如果你再长到三围四围，一抱更宽一点，说有很多做房梁的人就开始算计你，把你砍走了。你说长得再大呢，有七八围的树，说那有富贵人家要打棺椁做棺木，就该算计了，用这个做棺材板多好啊。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你长到哪个规格，总会有一种低廉的有用价值观来评价你，把你雕琢为某种器具。但是如果你长得超乎人想象的，你真是长到百抱合围这样的大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曾经看见过，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要二十来人拉着手围着这个树，那么大的树，长到那么大的树，这就变成大家的朝圣了，谁去了都要去看一看它，然后大家在这个树底下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那个场景和庄子描述的一模一样。大家以这样的心来对待它的时候，还有谁说把这棵树砍了回去做个箱子？这想法你连有都不会有的。这就是因为它的大 已经超乎人们对于一般规格的想象。
2: 一棵树不能成为栋梁，却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人们朝圣的对象。庄子的寓言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急功近利的追求，不是一个提醒。当我们以世俗的小境界去观察事物时，常常会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来进行判断。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呢？
0: 我们今天所谓的有用，可能都是一些局部的有用，而真正这样一种保全大人生，以大眼界去做，那么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做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他说的无事得此生。李白也是一样，一辈子蓄浪笑傲，一辈子不服权贵，到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说看看你老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儿啊，一看李白说，我就是求仙了道，在这儿炼丹还没炼好。所以呢，他说我想起来这个近代写《抱朴子》写神仙书的这个葛洪葛神仙呢，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对不住他。杜甫听得瞠目结舌，他说这样一个人，上不愧皇帝，下不愧父母，偏偏觉得自己愧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这么一个炼丹之人，这是什么人生啊？所以杜甫为他写了一首绝句：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雄，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行。杜甫说这就是李白的人生。秋来指人生晚秋，一生要回顾自己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惭愧吗？这人还在飘着，仍然是一个无根之人，这叫秋来相顾还像蓬草一样飘着。问他有遗憾吗？他说为救丹砂愧葛洪。那么杜甫说，好，你的人生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一句为谁雄三个字问得好啊，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为君主，不为青史，不为功名，他不需要留下一个封号，他为的只是自己的心，所以他是一个无所羁绊天地英雄。这种天地英雄就是中堂李贺在诗中所说的，世上英雄本无主。

我们不要老觉得那种为国尽忠、效忠于君王，或者是效忠于一个主子那样的一种忠臣死士，这些人是英雄吗？真正的英雄是能够为自己的心做主的人。这样的一种由自己的心智而决定的人生，会给我们每个人开拓出来不同的境界。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觉悟。觉悟这个词是一个佛家用语，大家可以看一看觉悟这两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觉是下面有一个见字，对吧？悟是什么呢？竖心儿一个五，也就是说悟其实就是我的心。觉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看见我的心。这种觉悟，我们问问自己，终其一生有几个人看见了自己的心？你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你可以了解他人，这个世界太难了解，就是看见我的心，这才是觉悟。而觉悟在佛家禅宗的开悟中被描述为两个阶段。觉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听了某种知识，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所谓醍醐灌顶，突然之间眼界通透，这叫有所觉。但是你长长的一生的修为，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做反观内心去考虑，突然之间又明白一点什么，这个长长的感受和参化的过程叫做悟。也就是说，觉是一个瞬间，悟是一个过程。把所有点的瞬间与长长一生的感受结合起来，你所到达的就是终于看见我的心，这是人生的大觉悟。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啊，金庸先生曾经说我写武侠小说写的是侠而不是武，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崇尚技巧，他从来不崇尚单纯的武艺，他所崇尚的是侠客情怀。也就是说侠是什么人？他们是以一种道义来临天下，去平世上不平之事的人。所以金庸先生所写的这些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信任技巧。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生历程描述，说一个少侠初道之时，他会用一口天下无双清风宝剑，锋利无比，凌厉的可以所向披靡，这是一个少侠形象。随着他的修炼内功，随着他的境界转身，及至中年，他会用一把不开刃的钝剑，尽管还是金属的，但是他已经不需要锋刃了。那么再接着及至壮年，他已经走出了一个门派的局限，他可以成为江湖上推崇的英雄，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掌门人了。这时候你去看，他变得更为散淡，他手中可能只有一根木棍了，他已经不用借助金属器皿。那么极致老年，也就是说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孤求败，此生的孤独但求一败，但江湖已经没有对手。这样的人，你看他的武功连木棍都没有，他这一身18般武艺完全化为一种精湛的内功，他可能双指一出会笑成剑气，他可能双拳一摆这就是双锤，他可能手劈下去这就是刀法，所以他的敌人永远无法判别他从什么地方。这样讲过，他说人的生活可以有三重境界，分别主真主善主美。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主真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他在现实中有规则有职业，要顺应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求真实如此而已。第二重生活是他的审美生活，这种审美是三二好友，一帮亲朋，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呀，看看展览呢，大家读读诗词啊，

0: 成这样一种文学的陶冶、艺术的享受，大家觉得已经很高级了。但是丰子恺先生说，这一重生活是主美的，因为他完成了一个审美的过程。那么他说，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
1: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泽，境界有大小。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山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4: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5: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6: 金安 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金银之选。南孚电池，
7: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8: 哇，周杰伦耶！
9: 可如果拜年喽！
10: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键，这本新春彩铃吧，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呢？
0: 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争斗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又很可笑。所谓小大之境，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把一棵树、一颗葫芦的功用说到如此之大，但是他可以把世间很多旷日持久的纷争说到很小。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俩国家呀打仗，一个叫处氏，一个叫蛮氏，两国呢争地而战，为了打这个土地之争啊，然后打得血流飘橹，而且互相追杀，追的巡游5日而后返，一追杀就是10天半个月，然后两国民不聊生，这个战争规模打得非常之大。所有的这些都给你夸张的说完以后，最后他告诉你，这俩国家争的是多大的土地呢？这个处氏跟蛮氏，一个住在蜗牛的左犄角里，一个住在蜗牛的右犄角里，这不可笑吗？所以大家去看《左传》，看先秦的史传散文，会发现一个观点，叫做春秋无义战。 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其实在这种追逐本土利益的争斗中，没有谁是绝对正义可言，正义只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而已。所以看遍了这些血流漂橹，当你明白他们可争的土地最大也大不过一个蜗牛壳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生命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随富随贵吧，啊，不管你是随贫穷还是随富贵，你走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是欢乐，啊，所以他说，如果谁斤斤计较，谁心胸不开，此生不能做到开口笑，那么不开口笑是痴人，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还是有太多太多的痴迷而没有看得通透。所以其实有人问过佛祖说什么叫做佛啊，佛祖的这种回答就叫无忧是佛。也就是说，真正想要达到逍遥之境，需要打破我们的常规束缚，让我们自己以一种逆向思维的角度，把这个世间很多看似天大的事，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仇杀，关于很多恩恩怨怨，我们且把它看小了去，看作蜗牛壳里的纷争，看作电光石火的瞬间事。而另一方面，我们自主的灵魂且把它放到无限之大。人生境界有大小，而我们过往的生活大体相同，不在于客观提供了给我们哪些机会，而在于我们的心智在有用与无用的判读上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而去利用机会。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当我们过分急功近利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春花秋月不惋惜吗？我们失去与孩子老人的天伦之乐不遗憾吗？我们失去了很多逍遥游的机会，让自己的年华迅速老去，而积累了一堆无用的事功，转化成自己的名片，想起来内心不愧疚吗？如果今天我们以觉悟的态度反观内心，重新审视庄子，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释放自己，尽可能达到一个逍遥游的境界。
6: 名利二字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于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为大，怎样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请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名利二字是世人难以舍弃的追求。但是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淡泊为大，只有超越了所有的功名利禄之心，才能感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逍遥游。于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为大，怎样才能从庄子的故事中感悟世间的道理，怎样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
0: 超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经常讲到的。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在于对于现实清醒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在于我们能够辨别生活中所有的纷杂中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先说一个题外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各处观赏纷纷事项，他问了很多。

0: 很多随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在金山寺，他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他说每天长江中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呀？法盘大师跟他讲说两条船。乾隆说怎么会一天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说一条为明，一条为令，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往往皆为利往。那么另外人心中所看重的就是名了，所以名与利，多少人的奔波最后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基本的支点。那么在庄子中对名和利是怎么看的呢？《逍遥游》里边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尧让天降于许由。
1: 日月都出来了，还要我这小火把干什么？及时雨都下了，还要人工灌溉干什么？我实在不如你，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吧。
2: 算了吧，老鼠在溪流喝水，所需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他来做什么呢？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你想把美名让给我，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
0: 尧和舜，这是被大家认为自古而今圣人之首，会认为他们是天下明君贤主的一个代称。但是尧呢，还是很认真地对许由说，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日月出而绝火兮，当天地日月这些光明永恒的星象都出现的时候，我们还用打着火把在大白天打着火炬去找路吗？显然这点火炬是该熄掉的。那么天如果要下大雨了，万物都已经受到了甘霖的滋育浇灌，我们还犯得着每天担着水桶一点一点去浇花吗？用不着了。他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我来治理天下就好像是火炬遇到了阳光，好像是一桶水遇到了天降甘霖一样，我是不称职的，所以我请求把天下让给你。大家看看，这辞让的可不是小官位啊，尧要出来让给许由。许由又怎么说呢？许由淡淡的说，你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这么好了，那么我还要天下干什么？我难道就图个名吗？名为实之宾呢。他说一个人实是主，名是宾客，难道说我就为了这个宾客而来吗？所以他说算了吧。许由接着说了很经典的一种比喻，叫做鹪鹩巢于深林，一只而已，鼹鼠饮河，国府而已。他说一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广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对吧？他说鼹鼠饮河，一条汤汤大河，一个小鼹鼠说我去喝口水，它能喝多少啊？国府而已，喝饱了它的小肚子它也再喝不尽了。这言外之意呢，人生有涯，不管你拥有多少，我们想想一个人这一辈子你能吃多少饭呢？你能住多大的面积啊？人往床上一躺，你站的地方到底能有多大？不管你住的是600平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米的豪宅啊，你其实住的这个自己的空间到底能有多大呢？有时候淡泊为大，就是这样的一种宁静致远，这样的一种淡泊心志，可以把天下都辞让出去，这照样是一种非常大的情怀。也就是说，人看清自己的目的，看清自己的方向，看清眼前的权衡，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

0: 的生活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无事忙。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想要往墙上挂幅画，然后就忙忙叨叨的找来了锤子，找来了钉子，一钉发现说这个钉子吃不住这幅画，那怎么办呢？说我得打一个小木头楔子让这个钉子能够吃住，然后就去找木头，找着了以后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找把斧子，就找斧子，找着了以后觉得说斧子也不行，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条以后说没有这个手柄，然后又去找手柄，就这样一轮一轮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早就忘了那幅画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像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我们在行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1: 当一个人迷失在功名利禄之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庄子淡泊功名，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当楚国的大臣来请他去做官时，他却不肯去。于丹教授认为，贫困恰恰成就了庄子，使他能够在淡泊为大的境界中感悟到人生中许许多多真正的道理。
0: 只要我们可以让心静下来，真正就会有空灵之境。让我们的眼睛锐利起来，我们会看到不经意处有很多至极的道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呢，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盛名远扬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他觉得他的嗓子不堪重负。有一次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人非常非常累，那么他在一个酒店里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生怕自己再唱下去嗓子支撑不了了。这个时候非常烦人，隔壁的那个客房有个小婴儿，这孩子呢就是个哭夜郎，夜里头不停地哭，一声一声地哭，帕瓦罗蒂就越睡不着觉越烦，越睡不着觉越烦。后来终于他也睡不着了，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啼哭，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他的声音还像他第一声那么洪亮呢？然后他就不停地听，不停地想。后来他发现了，由于小婴儿一切都没有发育，婴儿是不会单独用嗓子的，所以婴儿的哭声是丹田之气，它是一股气在往上顶。帕瓦罗蒂突然想明白，成年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已经长得太开了，我们的各个部位可以独立运用了，所以人往往会孤立的吊嗓子，唱不过一个小时就嘶哑了。如果我们回到蒙昧的孩提时代，我们学着用丹田运气的话，也许就会省了嗓子，所以他就开始练丹田气。那不仅他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而且奠定了他在世界歌剧舞台上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从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从最小的细微处，能够见出精妙的大道理。这一点就在于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这些个细节里面获得你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感悟。有很多人一生追逐辉煌，总是希望在喧喧嚷嚷之中，不要说辞让天下了，连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兼职的机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我们需要这种外在的辉煌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呢，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在真正的比赛中， 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一个长长的比赛，不管是几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听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只有冠军冲过了线，掌声响起，而后面更多的掌声是为后进者加油的，是因为他们落伍了，在鼓励他们，所以落后的人听到的掌声比冠军要多。其实冠军是在大寂寞中第一个冲到终点的人，而这种大寂寞最终会打开掌声的辉煌。所以这句话呢也很耐人寻味，叫做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啊。其实这句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启发，就是古人的散淡，古人的恬静，古人的辞让，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终于可以开阔。而我们今天希望用繁忙驱散寂寞，让寂寞不留心间。寂寞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吗？寂寞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愁苦，寂寞其实意味着一段静止下来的时光。当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逍遥游》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它是借助一种寓言。他说到两个修道之人兼武去问莲叔，
2: 我听说有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还可以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
1: 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我告诉你吧，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可以旁博万物，做起事来气定神闲。
0: 莲叔说，这样的神人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个人的气定神闲到何等程度？大旱之年，可以做到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旱的呀，山崩地裂了，土都被烤焦了，而这个人自己不觉得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有这样的定力。那么莲叔说的就更邪乎了，说这样的人，就算他身上的那些个皮屑、那些个尘垢，就足以捏一个尧舜了啊！说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道德，就有这样的一种功力和境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呢，显然是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可是他也证明了庄子的小与大之间的辨别，最终的落点不是给你讲神话，而是给你谈人生。就是人生的经历不同，由经历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你的眼界。那么这种眼界反过来，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以及他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了命运。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太客观了，完全依托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决定了你的取与舍。这里面需要有一种理性，清明的理性

0: 在那儿正在做家具，拿出一个墨盒，啪一弹墨线，佛印一见，马上就拿起这个墨盒来做了一首诗：我有两间房，一间吝与转轮王，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妖魔不敢当。这话说的是墨盒，他说我的这个房子有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然后能把这线拉出来。他说我拉出这个一线路的时候，天下妖魔不敢当。为什么呢？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他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做人要有底线，要不超越，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接着呢，苏东坡就说，我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府，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苏东坡说，我也有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那么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有时将来就是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那么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中感性的欢心。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心之意可以流露出来。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中国给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这就叫做依于人，游于意。依于人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像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游于意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意是艺术的意，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可以凭借的音乐，那么他在一个寂寞世界上他还会不甘吗？那么他面对所有纷纭的事项时候，他不能超越吗？
1: 庄子生活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但他的心却是那样的淡定。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实，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乍富之人，我们的心态还能够保持平衡吗？我们的人生还能够逍遥的起来吗？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

0: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1: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0: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吕不韦把公子异人视为有无限升值空间的起货，竭尽全力想把异人推向权力的巅峰，然后再与其共享天下。那么异人究竟是怎样被托起并扶正的？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交易中，吕不韦最终得到了哪些超值的回报？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庄子所谓逍遥游中的游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3: 游是个动词，游告诉我们，人想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的系统，也就是说，让你的生活更多的灵动，不要让它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在动态之中。比如你想想陀螺，陀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真正抽陀螺抽得好的人，就是他不停地在旋转着，旋转的时候是它的价值，等它一静止就失衡了，就倒了。所以动态是最好的平衡。我们再说最眼前的例子，大家都会骑自行车，自行车如果静止摆在那儿时候，得靠车架子才能立住，俩轮子是立不住的，但是骑起来以后，两个轮子就可以行进。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动态中保持了平衡，在静态中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人生，有太多人应对整个世界挑战的时候感到失去心理的平衡，那是因为世界在动而你不动。

0: 果整个时代在变迁着，一个人真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有自己的取与舍，以一种清楚的眼界让自己确定准则，并且以这样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空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永远保持着一种动中的平衡，那么你不会倒，你永远是行进的自行车和旋转着的陀螺，你不会倒。只有你静下来，你才真正倒了，而你倒下来时候是没有外力可以拯救的。而在逍遥游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体会到跟整个大千世界物序之中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眼前事，都是我们眼中有而心中无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这关系到两点，第一是智慧，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中辨析出来启迪的意味；第二是慈悲，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善良去提炼所有世界的光芒，折射在一花一叶上给我们启迪。所以你看看庄子，他对于一个葫芦、一棵树、一个小狸猫、一个小鸟，他都是抱有慈悲的，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他先天的悟性，从来没有说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刻意去改变，让他做成一个按人的价值判断有用之事。这就是庄子在他的故事里面又说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呢，将死的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要去卖衣服卖帽子，这商人想说越人啊，蛮荒之地南越之人，那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没有开化，衣服啊帽子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没见过，我要去那儿卖的话肯定生意兴隆，所以呢就车载斗量，浩浩荡荡运着好多衣服帽子去了。
1: 哎，来啦，来买衣服吧，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帽子多好看呐、啊！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快来买。
0: 人家越人是断发纹身，这就是当地的文化，因为那地方热，他用不着穿衣服，他的装饰就是纹身，因为那地方热，所以他也男人不蓄长发，头发都是剪断的，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帽子。那也就是说，庄子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自己想当然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成见，我们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去断发纹身之地推销我们自以为是的衣服和帽子，然后我们又抱怨生活给我的机遇不够好。其实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判别。
2: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语言犀利，但对自然万物却充满了悲悯之心。庄子对自己的生活只求淡泊平静。于丹教授认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心态总是不平衡，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功利。
0: 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功利的有用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故事。什么是生命逍遥之境？这种逍遥绝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外在世界之上，跟万物成为对抗时候的一种至尊霸主。这种逍遥需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行动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需要我们能够去欣赏花开，听到飞鸟掠过天心的声音，能够听懂水流，能够去观赏春花秋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有此一说，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间真正的好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那么这种闲事往往表现为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种障碍，让我们的境界不能开阔。我们知道庄子讲的看天有整个的大鹏鸟，莫之夭壑的九万里长天，看水有北冥的大鲲可以鱼游浅底那样的一种沧海。也就是说，这个天跟海都需要我们无遮无碍的眼界。生活中眼界怎么样能够看得真正开阔呢？禅宗有这样一句话，眼内有事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说眼内要是有事，人眼睛里面有事，心中就有事，他会看得三界窄。三界是什么？前生、此际、来世。人还不是这一辈子憋屈的事儿，是你把上辈子跟下辈子全都憋屈了，这就叫三界窄。只要你眼里的事化不开，你成天牵挂着，你就会看得连上辈子下辈子都抵押进去。但是如果心头无事一床宽，用不着去郊游多远的地方，坐在自己家的床上，你都会觉得这个床无比宽阔。所以其实要想做到真正天地共游的境界，需要先开阔了眼界。而这种眼界在于什么？在于道家最根本的一种哲学出发，道法自然。因为道无所不在，道法自然就是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你的里程，用自己的体验去开启你的心智。道法自然就让你无处不看见道。道究竟在哪儿呢？东郭子曾经去问庄子，
3: 你所说的道究竟在哪里？
4: 那我告诉你吧，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
3: 那就请你明确地指出一个地方来。
4: 道啊，你看，就在那些提摆小草里面。
3: 提摆小草怎么会这样卑下呢？
4: 道就在蝼蚁的身上。
3: 道怎么会越来越卑下呢？
4: 道就在砖瓦里面啊。
3: 道怎么会更卑下呢？
4: 道在便秘里呀、啊，真是太卑下了。
0: 其实如果真正看懂这段对话，我们会明白，所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自然之中皆是道理，只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发现。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听过一句谚语，说山坡上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中它只是饲料，对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鲜花，但是当一个人的心被乾隆皇帝所问的那两条船遮蔽的时候，为着名，为着利，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差不多也遍布饲料。因为饲料是可吃的东西，是有用的，而鲜花是审美的，是启迪心智的。不要认为只有牛羊看见饲料，其实我们自己在今天也往往在抱怨饲料太多而鲜花太少。这就需要我们重归到庄子所说的道，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些最卑下的，甚至是最污秽的、最不堪的东西里，有没有真正的道理。那么放低我们的心去发现，这是一种态度。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后跟。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
2: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就看你能不能感悟到， 那么，在僧人前露五指后露脚跟的鞋子里，是不是也隐含着道理？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经德》，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山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5: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6: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7: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2: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8: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
9: 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眼。
10: 小着生来。

0: 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股。生我那天，老娘不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白白，不擦香油自来色，小腰条晒笔杆，小金莲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净是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准么点红，好像公园的猴屁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帮大款去了，柯大爷啊。
1: 三陪可值钱了，
0: 但我妈我是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啊，净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那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接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啊，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2: 今年68，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围着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急的，给我配了5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2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搜。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啊，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不少钱，这拉弦的，弦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累过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0: 二大家就不这嘎达，
2: 500，
0: 正门就是，没有动静。二大爷。什么儿子呀？
3: 老大毛听住了。
0: 二大爷，谁呀？我。谁？等着，傻柱子，
2: 我给你开门去。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0: 开门呐！

0: 啊，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1: 嗯，二大爷，
2: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去了？
1: 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跟你借东西。
2: 借啥呀？
1: 毛驴。
2: 不借不行。
1: 怎么的？
0: 毛驴累了，下局了。
1: 我进你家那个叫驴公子，
0: 公子也下局了。
1: 不是公子怎么能下局呢？
0: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局，下局了。
1: 看二大哥，二八月烂川鱼，客驴叫驴都下局。二大爷，
2: 啊，
1: 那你没下个局啊？借我得了，
2: 傻小子，
1: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2: 说什么呢？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的，急了，
2: 啥小子
1: 打马子翻了。二大爷，
2: 啥？
1: 借我吧
2: 啊！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2: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
2: 啥事？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2: 接谁妈？
1: 接你妈。
2: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2: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2: 真接你媳妇儿的、啊？
1: 嗯，
3: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
2: 哎，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2: 这么的
1: 啊？
2: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这是？
1: 啊，
2: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2: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2: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大，
2: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2: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媳妇儿，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儿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2: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破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2: 不明，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2: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2: 不行，
1: 二大爷别闹了，借我得了。
2: 不行，
1: 哈哈，借我得了呗。
2: 不行，我就睡三宿。
1: 借我二大爷，借我呗。
2: 不借。
1: 二大爷，
2: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2: 就三宿。
1: 二大爷，
2: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
2: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2: 三宿啊，睡三宿。
1: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
2: 嗯，
1: 太长了。
2: 太长？
1: 你
2: 不长？
1: 你这老光棍呢，成天领着这猫驴圆哪串？你这叫玩三宿，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2: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1: 咱俩不亲戚嘛？
2: 亲戚也不借，亲戚呢？你亲戚也不借。
1: 二大爷
2: 不借我的。
1: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爷，少两宿行不？
2: 少两宿，
1: 一宿，
2: 就一宿。
1: 一宿。
2: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1: 真他妈开面。
2: 一宿吧。
1: 一宿。
2: 行吧。
1: 啊，
2: 我吃点药也差不多。那个，
1: 一行，
2: 你去牵那条驴吧。
1: 哪个驴？
2: 那个草白驴。
1: 我不要。
2: 你要哪个？
1: 草白那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叭那个大种驴。
2: 那能给你吗？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他天天陪种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1: 那非得接那个驴啊？
2: 你就接着拉小的草白驴。
1: 草白驴
2: 就那草白驴。
1: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2: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
1: 啊、
2: 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1: 我滚你妈炮上去。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
2: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1: 不能啊！
2: 不，你去看看去。
1: 你别说，别让那个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 个，二个，三个，四个。
2: 二大爷
1: 啊，
2: 你四个腿？你才四个腿，你
1: 五条腿？
2: 四个吗？
1: 五条腿，你看当间，你看那底下趴头，哎。
4: 二大爷毛的塑料裤衩割了，有四个长腿，肚子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喇叭一百大。二大爷
1: 啊，
4: 嗯呐，有小腿，
1: 有小腿是吧？
4: 啊、二大爷，那我牵驴啊？
1: 你牵驴，你等着啊
4: 啊！
1: 但是你牵驴，你把你媳妇接回来，你送我这来啊？
4: 不就一宿吗？
1: 就一宿啊？
4: 哪天都行吧？
1: 对。接回来就给我送来
4: 啊！行，
1: 你不行怎么着
4: 啊？
1: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啊！
4: 去吧，
1: 嗯。傻小子，
4: 啊，
1: 快去快回啊！
4: 嗯，这什么？
1: 这是鞭子。
4: 咋的？有点钱呢？
1: 拿走，
4: 走他妈撸马掌了！这等这破鞭子，这鞭
1: 给我好好喂着啊！
4: 放心吧，还有事呢？
1: 没事了。
4: 回屋吧，
1: 那叫回屋。
4: 对，回屋吧。
1: 打小就是骂人。
4: 没吧，
1: 叫
4: 叫，
1: 是败家的玩意儿。
4: 二大可抠了，他玩意儿那玩意儿我媳妇买出你大鼻灵炮了。先哪个驴呢？长毛的，哼，千里了。

高头上牵过来废皮草白驴啊，二大的小毛驴长了五条腿啊，四条腿遭的小腿又能去啊，咋笑着我这里土怠慢呐、啊？翻身我上了这匹小毛驴啊，傻笑着去离家园往前走啊，北京城不远念头里啊，叫我我远看那么城门他都二滴水啊，近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骑上毛驴把城进呐、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呀、啊，夫人。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了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小巷啊，我就在小屋同子装个鸡呀、啊，傻笑着走着转了巷啊，都来了，分不出南北喝东西呀、啊，懵了你来了，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啊，可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记着了，傻笑着走着对了路啊，也到了，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吁，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时啊，吁，别动哦，吁，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光个等等的呀、啊，没有人呢、啊，还来了，傻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我等一会儿，屋里头出来人给我的小媳妇儿。

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道理啊？哎

过年时。

0: 那你谁？
1: 我是谁呀？
0: 你的阿姨吗？
1: 我告诉你 啊， 你是我的正阿姑啊，我是你的亲啊。

0: 东西啊！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咱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1: 咋了？我是你媳妇和你娘俩。
0: 走吧，老妈说走。
1: 都把啥话说呀？
0: 我该说什么话呀？该说什么话？
1: 贺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

0: 是我恨之不乐意呀、啊！骂一声王母老婆不是个好东西呀、啊！
1: 就骂我了。
0: 咱夫妻分别有七点半了，
1: 二点半，
2: 三了，
1: 二点半。
0: 那来的奶水给人奶还低呀、啊？柯大爷，你他妈不对劲呀、啊！
2: 老爹，
1: 啥家伙？
0: 不应该让我当啪哩啪嚓啪哩啪嚓大奖鱼呀、啊！
1: 咋玩呀、啊？弄团呢？
0: 三声要说回家的话。
1: 怎么
0: 的？无话讲来无话题呀、啊！三声不说回家的话。
1: 怎么的？
0: 我打小没完要撞你，
1: 吓你吓我呢？
0: 撞就撞，来我就撞。
1: 走上西天拉不一，啊？
0: 撞死不活？
1: 你真死啊？
0: 死！
1: 你往这闯来，来我领你的。
0: 我哪撞？
1: 你真要死？
0: 死不活？
1: 不回去你就死吧。
0: 死！
1: 来，我给你找个地方撞、嗯、来，来来，来来来，往这往这往这上撞。
0: 不撞？
1: 怎么撞呢？
0: 那哪冰凉梆硬，撞就没命。
1: 你不想死吗？不就撞没命了？
0: 嗯、往这嘎撞，
1: 完你咋真往这撞干咋的？
0: 这嘎喧乎，让我洗不洗？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窝祸害你。
1: 瞅你个傻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0: 媳妇啊，
1: 啊，
0: 回家不？
1: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0: 爱你吗？
1: 爱我干啥呀？爱我？
0: 好。爱你哟、
1: 哦！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0: 你、
1: 嗯、
0: 有吃的吗？
1: 害得我活了，除了给
0: 有吃的吗？
1: 啥吃的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啊？
0: 肿了！
1: 哎呀，你傻了？肿了？
0: 啥？
1: 这不是乳房吗？
0: 哼！
1: 咋的了？
0: 玩我呢？
1: 谁玩你了？
0: 不是房，
1: 不是房是啥呀？
0: 渣！
1: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0: 我妈呀，我妈也有。
1: 你妈有啥呀？
0: 我妈跟你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品的事儿的。这奶奶根儿和这奶奶嘴搭了不个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1: 你五六岁还吃渣？
0: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1: 饿。
0: 咱妈吃渣，我妈玩去了。
1: 啊。
0: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渣。
1: 啊。
0: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了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嗯、
0: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给孩子吃过奶饿着呢。
1: 嗯，
0: 我妈就急眼了，快带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大渣落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好、
0: 哦、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0: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该
0: 吃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那你、啊、
0: 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0: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0: 嗯！
1: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0: 回家，
1: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啊？
0: 哎呀，我这二年我可下粒了。
1: 你可什么了？
0: 下粒。
1: 你可下粒了？
0: 嗯、啊，
1: 下粒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躺青种地了
0: 啊！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经过我，
1: 没人经过你、啊，
0: 再给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大爷干啥呀？
1: 啊、
0: 嗯，再给我种地，我就不会，他教我。
1: 教你、啊？
0: 嗯，
1: 跟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事情承包，
1: 事情承包。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啊，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0: 嗯呢，
1: 啊、哦，完种啥了？
0: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0: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0: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0: 嗯、
1: 就让你干。
0: 哎，第二年我种过，我是种。
1: 太重，
0: 重要哪头？
1: 要哪头？
0: 这回我尖了，我不要了嘛、啊、上头，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0: 啊、
1: 哦？又种啥了？
0: 高粱。
1: 你 你说你他就让你白当白，
0: 他把这高头侠这刚盖刚大哗哗又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啥呀，你那八车那么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0: 是吗？
1: 嗯，
0: 季占年还跟我动，
1: 还跟你动啥了？
0: 我说我合适动
1: 还是啊、
0: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一苞米，当家的苞米棒子咔嚓败家，两头哗哗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你说你
0: 第三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都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拉鸡怀肠各动，
1: 就是。
0: 我就各种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呀、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碗。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就是种了。
1: 不用出。
0: 嗯。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准的，手指都没插下去，整整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
1: 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走动。啊，
1: 你傻了你啊！不许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刀。
1: 啥呀？那猪论头，
0: 杀八头，
1: 你真厉害。
0: 嗯呐，
1: 杀八头猪呢。
0: 啊，
1: 卖多少啊？
0: 老多了。
1: 多少啊？
0: 那家伙，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五百斤。
0: 嗯，
1: 五百斤啊。
0: 多少？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多。
1: 到底是多少啊？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完了完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老母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哗哗都有，手甲高骨都骨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全猪家壳子粑粑汤的我，喝了。
1: 你傻吧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嘛。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个。这一个钩出来，
0: 那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炮仗。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挂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胖子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的棒棒烟屁广广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的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辣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呀？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你什么胖子乱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跟我见面见面。哎呀，你们打我，你这么打我，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呐。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二大爷换的。
1: 搁啥换的
0: 啊？挨大说的吗？
1: 啊，
0: 挨大说冒着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挨大说给你寄回家，挨大说头一句。
1: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
1: 啊、说啥了？
0: 二大爷
1: 啊、
0: 嗯、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吧。
1: 啊，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寄我猫驴。
1: 啊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吧。
1: 啊，
0: 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寄我猫驴。
1: 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
1: 啊，
0: 二大爷说的。我不能说呀，
1: 傻子！
0: 我不敢说。
1: 没事，你说吧，我不打你。
0: 还咋说的？接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驴接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了。
1: 这啥玩意儿？
0: 这咋整？这咋整？你妈逼我长白毛！
1: 打死你！算了你！瞅你今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啊，大爷？什么话呀？
0: 嗯，他说的，要不借我猫驴，猫驴他不借我，他不借我猫驴，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宿。媳妇，我寻思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别瞎说，别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碜呢。
0: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驴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0: 买卖谁求不着谁都亲家。
1: 谁跟你俩还没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我问你话，买羊腊没？
0: 买了。
1: 买了。
0: 嗯，这好几大捆。
1: 羊腊论包。
0: 嗯，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0: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羊腊呢？
0: 嗯、
1: 点了。
0: 都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0: 亮啊。
1: 亮啊。
0: 啊。就留了，
1: 留了，
0: 嗯，
1: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0: 那正常小辣头，
1: 留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0: 不辣，面头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0: 你说谁傻？
1: 你呗。
0: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0: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0: 我听大我说了。
1: 咋说的？
0: 寡里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哦。
0: 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0: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
0: 哦，不想要耗着就往一块儿怼臭
1: 啊、
0: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跟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0: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0: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0: 俺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一走家就搬了嘛。故意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0: 妈妈
1: 写没写对子？
0: 写了，我哥写的。
1: 你哥咋会写对子？
0: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0: 那咋的？
1: 你鸡架上咋写的？
0: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0: 金坚满架。
1: 下一联。
0: 有但不下。
1: 横批呢？
0: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0: 俺大家写的。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0: 写了，大对联正宽。
1: 正宽
0: 啊？
1: 咋写的？
0: 不告诉你。
1: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0: 不告诉你。
1: 啊、傻子。
0: 嗯。
1: 你告诉我啊。
0: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1: 我不是你媳妇吗？
0: 嗯、
1: 啊。
0: 还大给我写的，说正富给咱家。
1: 是啊。
0: 谁写的？
1: 咋写的？
0: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1: 好啊。
0: 嗯。
1: 下一联呢？
0: 一把大火全烧光。

0: 没写啊？
1: 嗯。
0: 老祖宗写没写啊？
1: 老祖宗没写。
0: 没写啊？
1: 我不搭理他们。
0: 不搭理他们，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赵王爷吗？
1: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0: 这，你妈傻透气了，你知道？我问你话呢？
1: 嗯。
0: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1: 厕所写了。
0: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1: 嗯。
0: 咋写的？
1: 谁写的吗？
0: 嗯、
1: 一进厕所问难闻。
0: 下一联呢？
1: 蹲着拉屎不让人。
0: 横的呢？
1: 拉完就走呗。
0: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1: 写了。
0: 咋写的？
1: 车行千里路。
0: 下一联呢？
1: 步步保平安。
0: 这个好。横的呢？
1: 出门就翻。
0: 傻玩意儿，那出门就翻个好吗？
1: 翻了省干活。
0: 今天就是
1: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0: 就是懒得干活你。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这一天，傻子
1: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0: 我会干啥呀？
1: 你会，哦，
0: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1: 没有
0: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1: 这算啥事情？
0: 我问你话，
1: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蒙家锁上，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这，
0: 你
1: 一出来就一圈，完了跨胳膊就走了，背后面松着点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0: 呀，
1: 知道干啥去不？
0: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1: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更邪乎。
0: 啥呀？
1: 那外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吭家往里拧。
0: 我给你拧，
1: 拧的小豪啊，
0: 是吗？
1: 反正男的可冲了
0: 啊，
1: 给你女的不色，嗯、哦，扔了
0: ，
1: 完了，腰撇了，
0: 撇了，
1: 腰扔了
0: 啊，
1: 完了，撂倒了
0: ，
1: 嗯，
0: 下边呢？
1: 不表示了，
0: 咋的呢？
1: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些小丫丫，瞪着，
0: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1: 还有配音呢？
0: 咋配音的？
1: 这么配的
0: 啊？
1: 那女的。
0: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1: 我什么都明白。
0: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1: 能。
0: 你那学啥呀？
1: 我写口技呢。
0: 啊？
1: 口技呢？
0: 谁教你的？
1: 大大爷呗。
0: 你二大爷净调理你。
1: 嗯。
0: 你学的啥口技呀？
1: 哞。
0: 这啥呀？
1: 牛背甩炮。
0: 这也是口技呀？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
1: 嗯。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了，
0: 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啊，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是啊。
1: 啊
0: 呀，真行。
1: 大海呀，
0: 哦，
1: 都是水。
0: 下去呢。
1: 啊
0: 啊，
1: 毛驴呀。
0: 咋的？
1: 四个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
1: 啊
0: 啊！
1: 走道啊！
0: 走道啊！
1: 得用腿。
0: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这是。
1: 还有
0: 啥？
1: 啊
0: 啊！
1: 唱歌啊！
0: 咋的？
1: 得用嘴。
0: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
1: 嗯。
0: 挣钱了。
1: 挣钱，你拿钱吗？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账啊？
0: 那跟柯大爷算账的呗。
1: 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木害怕。
0: 哎呀，
1: 我怕你俩疼不疼？疼。
0: 傻，你什么玩意儿啊？疼不疼啊？
1: 我跟你对。
0: 别去。听话呢啊！你在这等着，管柯大爷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1: 嗯。
0: 啊，傻子，
1: 嗯，
0: 听话啊，
1: 嗯，
0: 在这等着，别可那跑啊，
1: 嗯，
0: 别跑丢了，听没？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在那坐着吧，啊，
1: 走吧，
0: 走啊，
1: 哎，
0: 咋？
1: 起呗，
0: 又咋的？
1: 快点啊，
0: 嗯，快点
1: 啊，
0: 知道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1: 起呗，
0: 啊，
1: 回来没？
0: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1: 哎，
0: 又咋的了？
1: 没事了。